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部、东海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Ideas matter.

辽宁省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宁市辽
"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北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号表示，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邀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选派的两名专家于15号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4号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要聊一种名叫三文鱼的食物，橙红色的肉质，细腻的口感，富含欧米伽3的健康标签。在寿司店它是招牌，在轻食沙拉里它是健康生活的象征。我们的确太熟悉它了，以至于几乎不会去问这条鱼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答案可能是挪威冰冷纯净的峡湾，但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告诉我们，你吃到的三文鱼可能根本不是来自哪里，而是被制造出来的。这本书就是挪威记者西蒙塞特尔与谢蒂尔厄斯特利合著的《制造三文鱼》，副标题是《海洋生态危机与经济不平等》。两位作者花了5年的时间进行调查，被称作是海洋版的寂静的春天。那三文鱼到底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呢，我们带引号的邀请两位读者，带着他们的思考，一起走进这条新鱼的世界。故事要从上世纪60-70年代说起，当时挪威还是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沿海地区更是如此。一个叫叶德莱姆的老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人类驯化了鸡、猪、牛，为什么不能驯化海洋里的三文鱼呢？科学家们通过杂交和基因选育，真的创造出一个

的预料。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雪涛教授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三文鱼原本拥有神秘优雅的洄游节律，寓意着不逊与回归，但在半个世纪内它被彻底改造为全球超市冷柜里的标准产品。我们制造的是一种更高效喂养全球的优质蛋白，还是一个释放生态风险的工业系统呢？我们真的控制了自然，还是制造出了一个连我们自己都无法承受的生物机器呢？李雪涛教授将这本书称为一则现代预言。他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关于鱼的故事，而是关于人类自身的生态预言。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当这种新鱼被大规模投入网箱养殖之后，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开始了。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成千上万条三文鱼被塞进狭小的网箱，高密度的养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病毒培养皿。第一个大麻烦来了，那就是海狮。这是一种寄生虫，会啃食三文鱼的皮肤，让它们痛苦不堪。养殖场开始大量使用化学药剂和抗生素，结果呢，海狮进化出了抗药性，变得更强大了。书中提到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智利出口的三文鱼肉中抗生素的含量比挪威高出346倍，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你有没有想过，养殖三文鱼那诱人的橘红色其实是染出来的呢？野生三文鱼的颜色来自它捕食的磷虾等甲壳类动物，但养殖场为了卖相，在饲料里添加了人工合成的虾青素。换句话说，我们吃到的很大程度是一个上了色的工业产品。书评人洪伟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写道，他的感受是震惊和愤怒贯穿始终，他几乎按捺不住，想立刻宣告请停止购买挪威养殖的三文鱼。他在书评中梳理了一个触目惊心的链条，那是2004年科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显示，欧洲养殖的三文鱼体内污染物含量最高，育龄女性每月如果超过一次食用，致癌风险会显著增加。饲料里不仅有染色体，还被检出有镉等重金属超标。书评人洪伟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一位挪威女研究员发现自己的母乳中竟然含有来自三文鱼饲料里的化学残留物，她当即决定从此再也不吃养殖三文鱼了。你可能会问，这些问题难道没有人发现吗？发现了，那然后呢？这或许是这本书最令人不安的部分。问题不在于没有人发现真相，而在于真相被发现之后发生了什么。书中记录了一位美国科学家的故事，他叫克劳德特·贝林恩。他受挪威政府邀请参与对养殖三文鱼的独立检测，结果他发现鱼肉中不仅含有超标的致癌物，还有镉等重金属，他如实公开了这些数据。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始料未及，挪威政府以违反雇员忠诚义务为由对这位科学家提起了诉讼，他最终被迫离开了挪威。洪伟写道，三文鱼不仅是经济支柱，更是挪威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当产业利益和科学真相冲突的时候，真相竟然成了被驱逐的一方。科学家的良知在庞大的产业利益和国家形象面前竟然如此脆弱。李雪涛教授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知识、政治、资本的共谋。当科学预警出现时，国家与企业基于增长逻辑选择了继续前进，科学在其中沦为系统运转的润滑剂，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警钟。说到这儿呢，我想回到这本书最核心的那个追问，我们耗费了半个多世纪，用科技、资本和制度制造出了一种新鱼，它生长更快，产量更高，价格更低廉，让更多人吃到三文鱼。这听起来像是一场胜利，但代价是什么？是耐药性越来越强的海狮，是超标的化学残留，是被驱逐的科学家。

是一个生态与道德双重失控的系统。李雪涛书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在这条鱼的肉体上铭刻着自然的秩序、人类的欲望、技术的野心、市场的逻辑与未来的不安。这是一条被制造的鱼，也是一面照见时代结构性困境的镜子。书评人洪伟给养殖三文鱼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水生鸡。它确实和工业化养殖的鸡很像，高效、廉价、标准化，但也同样脆弱，同样被药物包围，同样带着毒素的隐患。当下次你夹起一片三文鱼刺身，或者点一份三文鱼沙拉的时候，也许可以多停一秒钟，想一想，这条鱼的背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0: 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翻开的这本书叫《制造三文鱼》。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两位读者，或者说是两位书评人，看了这本书之后的反思。那我们现在打开这本书第376页，这是第33章，名字叫《反思》。我们来读一读这一篇章的文字。作者写道：我们驯养鱼，我们仿佛培养了一个新物种，把这个新物种放入大海。驯服三文鱼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随后还发生了许多奇妙的事情。在开放式设施中，我们养出的新鱼种成为沿海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人类的养殖场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海洋生态系统发生了变化。海狮随海水漂流钻进三文鱼体内，在三文鱼的养殖笼子里，海狮大量繁殖，甚至连从笼子旁边游过的野生三文鱼幼鱼也会遭到攻击。在对抗海狮的过程中，人类动用了毒药，然而这些毒药的效力并不局限于海狮，这让人们不禁担忧，这些海域里的龙虾、大虾等海洋生物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在三文鱼养殖过程中，化学药品的过量使用已导致海狮产生抗药性，引发了人们的恐慌。为了驱除海狮，养殖户尝试用热水冲洗三文鱼，结果是海狮虽被高温吓退，三文鱼也因极度恐慌而大量死亡。人们在海岸边捕捉濑鱼，然后把它们放进笼子，据说这是一种更环保的灭杀海狮的方法，但是濑鱼经常生病和死亡，于是养鱼户需要更多更干净的濑鱼，濑鱼养殖也开始了。一切都在进行中，而问题必须在出现时得到解决。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但是当我们注意到这些问题时，往往为时已晚。所有的三文鱼必须依靠人工和大自然来喂养，但是野生三文鱼的鱼油吸收了来自全世界工业的大量环境毒素，我们也没有足够多的野生鱼来制造鱼饲料喂养养殖三文鱼，于是我们开始用植物生产三文鱼饲料。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和雨林势必被清除，以腾出空间建造大片农田。大豆种植使用了杀虫剂，其中一部分杀虫剂最终会进入饲料。所有东西必须借助货轮漂洋过海，这导致了温室气体的排放。每一种解决方案都可能引发新的问题。人类养殖的三文鱼逃走了，它与野生三文鱼交配，削弱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原始的野生三文鱼种群。于是一种不育的三倍体鱼诞生了，这种鱼经常畸形，也常常因意外产生的各类伤口而死亡。为了保护野生

三文鱼，养殖场需要减少海狮的数量。每一种海狮处理方法都削弱了养殖鱼类的体质，导致其大量死亡。我们可以看到，寿司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出售，而制作寿司所用的三文鱼是用飞机运输的，飞机排放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三文鱼养殖户富裕起来，其他人也更挑剔了。挪威政府和三文鱼养殖者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宣传取得的一切成就，健康食品、就业、可持续发展、蓝色革命、国家的未来以及满足世界人民的口腹之欲。这个关于养殖三文鱼的故事，讲述了对一个复杂系统的干预，以及出人意料的所有后果的产生过程。

人类的一项发明造就了一项新发明诞生的必要性，而新发明必须修复前一项发明。诗人惠特曼曾经说过，每一个成功的果实，无论它多么圆满，都将带来一些需要我们进行更大的战斗才能解决的问题。就拿蜗牛来说吧，1936年，非洲大蜗牛通过邮件或者旅客行李来到夏威夷，它缓慢但肯定逃离了原产地，并开始繁殖。夏威夷以蜗牛闻名，大约有750种蜗牛，现在外来的巨型蜗牛也是其中之一。但这种新蜗牛很贪婪，它啃食植物和建筑，把灰泥当早餐，人们又恐慌了，现在该怎么办？巨型蜗牛的敌人出现了，食肉蜗牛被引入夏威夷，一个入侵物种要消灭另一个，但是食肉蜗牛过着自己的生活，没有去理会非洲大蜗牛，相反，它吃掉了夏威夷当地的蜗牛，将它们吞噬殆尽。据估计，夏威夷90%的蜗牛物种已经灭绝。人们在实验室里喂养了蜗牛乔治14年，希望拯救这个物种。人们纷纷来看望乔治，直到他厌倦了，作为最后一个物种安静地睡着了。没有人类的帮助，大多数物种无法长途跋涉。查尔斯·达尔文深知这一点，在他的物种起源理论中，每个物种都起源于一个特定的地方。分散的限制是生物多样性的原因，也是世界千变万化的根本原因。想想欧洲椋鸟，它之所以被引入美国，是因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单词。来到纽约的德国移民尤金·席费林读过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剧中叛军霍茨普尔幻想用狡猾的方法折磨国王，他在剧中说道：哼，我会找来一只椋鸟，教他只会说莫蒂莫这仨字儿，然后把它送给他，整天叫，气死他。席费林非常喜欢这位英国戏剧家，于是萌生了将莎士比亚提到的所有鸟类带到美国的想法。1890年，他在中央公园放飞了欧洲椋鸟，它们在当地鸟类无法抵御的生态系统中生活和繁殖。如今，美国有4500万至2亿只欧洲椋鸟。欧洲椋鸟被称为瘟疫，成群结队地攻击果树和庄稼。新西兰的麦考利岛位于澳大利亚和南极洲之间，岛上有绿色的悬崖峭壁，经常笼罩在浓雾之中。该岛似乎是一处世外桃源。1985年，有人试图杀死岛上所有的猫，目的是拯救岛上的鸟类，因为它们快要被引进的猫杀光了。但我们记得作家约翰·缪尔曾经在《山间夏日》中写道，当我们试图将某个事物单独挑出来时，我们发现它与宇宙中的其他事物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你杀了猫之后，还会有一连串因为猫消失而产生的问题。1978年，被带到岛上的兔子可以无拘无束地繁殖了，它们跳来跳去，遇到什么吃什么。人们试图用一种致命的兔子病毒来消灭兔子，但后来剩下的猫开始捕食海鸟而不是兔子，于是这个可怜的小岛的生态系统崩溃了。如果我们篡改了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就相当于启动了机器。很少有人意识到

世界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也会导致地球变暖、两极解冻和洋流变化。我们无法理解的是，工业化产生的废物和不断出现的化学物质最终会进入海洋，在食物链中累积，并导致人类不孕和发育障碍。现在回想起来，人类的行为太天真了，生态系统看起来如此简单，在这里做出改变，人为地抹去一个物种，引进另一个物种，会出什么问题呢？生态学教授弗兰克·艾格勒曾经谈到，生态系统不仅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而且比我们能够理解的更复杂，微小的错误可能会在日后造成严重的后果。从我们开始驯服动物并且饲养驯化动物开始，我们就与生活在身边的物种发生了冲突。我们饲养鸡、羊和牛，但狐狸叼走了鸡、狼，雕熊叼走了羊，甚至牛也遭到了攻击。我们修建了滑雪栅栏，牧羊人照看牲畜，我们还安装了电网，但这都不够，因为掠食者不断来袭。于是我们改变策略，改变生态系统，猎杀狼、雕熊和熊。后来人们学会了选择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公鸡和母鸡被关在了封闭的谷仓，它们不再被狐狸捕食，不再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绵羊则被允许在夏天自由活动，从而不断地受到攻击。这对养羊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并引发了年复一年的畜牧业内部的激烈冲突。有些人认为，三文鱼养殖应该走人类培育和获取肌肉的老路。三文鱼可以在陆地和海洋中的封闭设施中生长，在那儿，三文鱼可以免受海狮的侵害，也无法逃跑。化学物质、药物、病鱼、粪便和饲料可以免受海狮的侵害，也无法逃跑。化学物质、药物、病鱼、粪便和饲料都被收集在封闭笼子的底部。当与生态系统分离时，三文鱼及其周围的物种都会受到保护，免受无法预测和控制的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1936年，被称为现代社会学奠基人的罗伯特·金莫顿分析了意外后果的概念。为什么人类总是做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后果的事情呢？莫顿曾经说过，人类行为是会被人为误导的。人类虽然最初知道自己选择了什么，但选择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奇怪的、意想不到的和错误的。莫顿还说过，当我们对某种结果有强烈的渴望时，就会对这种结果之外的其他结果产生盲点。是的，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看似神秘且难以预测。在莫顿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是作为可以做出选择的行动者出现的。要想做出正确的选择，人类必须克服恶习，如匆忙、一厢情愿、准备不足和无知。在即将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时，我们看到了1993年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用了谢沃尔德的观点，他认为在三文鱼研究及人工养殖三文鱼的历史中，人类尚未掌握操作如此复杂的大规模生物实验的方法。他说必须缩小人工养殖三文鱼的生产规模，按照更严格的环境要求进行监管。许可证制度必须与生物学研究相协调，而不是由那些搞砸了事情却仍能连任的政客设计。谢沃尔德论述的许多问题今天依然如故。委员会自问道，一项最初充满希望的技术开发怎么会导致如此不可预见的后果？委员会想知道研究人员是否失败了，科学家是否可以将失败归咎于无能的政治。他们指出了众所周知的人性弱点，人们被一厢情愿的想法所引导，高估了管理流程的能力，低估了负面影响，忽视了警告信号。委员会写道，我们所做的选择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当这些选择没有历史依据，没有足够的知识基础，或者违反了基本准则和价值观时，他们就变得不负责任了。这与罗伯特·金·莫顿的研究不谋而合。人类该如何补救呢？解决办法就是更加谨慎。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过，只有意识到自己所知甚少的人才是最聪明的。在他的时代，几千年后的20世纪70年代，这种思想作为一项原则再次出现。它来自德语风险预防，该词语后来成为英语中的预防原则，在挪威语中也被称为预防原则。如果一次行动、一项干预措施、一种技术、一种新鱼的效果

确保它的安全性。尽管有时人类把自己想象成无所不能的存在，但仍然非常需要一种条件反射，谨慎地对待我们的奇思妙想，以保护自身的发展，保护大自然。好，这就是今天的轻阅读。我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叫《制造三文鱼》，它不是一本让人轻松的书，但它是一本必要的书。它提醒我们，当我们以为自己驯服了自然时，也许正被我们自己制造的系统所吞没。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绿色的海，它的名字叫塞罕坝。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森林，树木以1米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12圈。然而，55年前的这里，却是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牛羊的荒原。
1: 路不通，四周连树都没有。那会儿风又大，是十粒儿都往是脸上打。
0: 但是塞罕坝人没有被吓倒，55年里种下了112万亩森林。这片森林不仅是塞罕坝人的孩子，它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请从身边小事做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环境。
2: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0: 黄海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秦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越国自从灭亡吴国后，与楚国争霸多年，楚国最终占到了上风。几年前，越王出兵攻打楚国，结果大败，不得已只得送太子吴姜到楚国为人质。质子府由楚国士族把守，质子虽有自己的心腹从人，进出均受到监视，而且不奉楚王命令，不得离开郢都城，其实跟囚徒无异。吴姜正在堂上抚琴，琴声哀怨，大有萧索之意。他虽有越国太子身份，毕竟在人屋檐下，见孟说直闯进来，料想来者不善，忙起身迎接。孟说说，
3: 太子来我们楚国也有几年了，一直是个明白人，臣有话就直说了。太子可知道墨者唐姑果？
2: 吴姜说，
3: 是那在稷山上扑倒刺客的人吗？我当时也在场的。
2: 孟说说，
3: 他昨晚被人用鱼肠剑暗杀了。
2: 吴姜是当今越王唯一的独子，越王年老多病，几次派人接太子回国，楚威王都不肯放人，所以吴姜也有行刺的动机。一国之君遇刺非同小可，幕后主谋派刺客徐若持韩国弓弩行刺，即使不能将怀疑的目光引向韩国，也足以混淆视听。幕后主谋也许听说过唐姑果证词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派人杀死他，就无人能够证实刺客要杀的到底是楚威王还是华容夫人。吴姜闻言大惊失色，说
3: 鱼肠剑，顿了顿才说，啊，不是我，我绝对没有派手下的人杀人。自从稷山上出了事后，我一直在质子府中待着，从未外出。公正君可以询问门前的士卒。
2: 孟说心说，
3: 吴姜的第一句话是鱼肠剑，第二句话才是为他自己辩解。显然是鱼肠剑的再现更令他震惊，由此可以推断他并不知情。
2: 当即点点头说，
3: 好，我信得过太子的话，但太子也要告诉我，杀手的手中怎么会有鱼肠剑？这剑不是一直收藏在越国王宫中吗？
2: 吴姜叹道，
3: 这本来是我越国的一桩丑事啊，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也不能不说了。
2: 舔了舔嘴唇，艰难地继续说，
3: 自先祖灭掉吴国后，鱼肠剑被重新收回王宫府库。十多年前，那盗贼云当居然设法潜入了王宫，盗走了鱼肠剑。父王大怒，悬赏千金捉拿云当。后来的事公正君就知道了，那云当逃来楚国，反而受到重用。父王因为王宫失窃丢脸之极，不令人提起此事，是以也无人知道于

0: 长剑早已不在府库中。孟叔心说，听说云当在被大王下令驱逐前是云梦君熊发的门客，云梦君又凑巧来了郢都，莫非这其中有什么巧合不成？十几年前他还是少年时，曾随父亲孟卯到王宫赴宴，见过那位传奇的神头云当，依稀记得其样子，身形瘦小，貌不惊人，正符合王宫医师梁艾所推测的杀死唐姑姑凶手的特征，当即告辞出来。进来王宫时，正好在库门遇到了须米和甘茂。孟说本以为须米是来探望江米公主，又见朝阳的舍人甘茂跟他在一起，不免很是疑惑，上前问道，二位来这里做什么？甘茂说，哦，我们是奉大司拜之命来为几日前的盗贼莫灵案作证。孟说这才想起昨日曾听到随姓老夫人来官署求见大司拜一事，说，哦，我昨日见到大司拜，听说那随姓老夫人丢了要紧的东西。甘茂说，嗯。须米招手将孟说叫到了一边，低声问道，
1: 公正君可知道那老夫人丢的是什么？
0: 孟说说，是什么？
2: 须米说，
1: 他姓随。
0: 孟说说，姓随难道还能是随侯珠吗？
2: 他不过随口一说，须米便正色说，
1: 不错，正是随侯珠。
0: 回到王宫，孟说先来陆寝找医师梁艾，正见到楚威王扶着江米公主的手在殿前散步，医师梁艾、云梦君、熊发等人均侍立在一旁。暂待孟说掌管王宫宿卫的司马屈盖忙抢过来，低声嘱咐说，
3: 大王的身子刚刚才有了起色，千万不可提及朝事，尤其是华容夫人遇刺一事。
0: 孟说应了一声，凑巧楚威王转过头来，一眼看到孟说叫道，
3: 哎，孟卿你来了。
0: 孟说说，
3: 是，臣见过大王。
0: 胸口砰砰直跳，丝毫不敢抬头，生怕看到公主的目光。楚威王说，
3: 你看来很累的样子，有事吗？
0: 孟说说，
3: 哦，没事，就是没有睡好觉，臣是有事来找梁医师和云梦君，不敢打扰大王三步。
0: 楚威王点点头说，
3: 嗯，那你们去吧。
0: 孟说遂领着梁艾、熊发二人出来陆寝，先说，
3: 请君上在一旁稍后，臣有几句话要先问梁医师。
0: 将梁艾叫到一边问道，
3: 医师觉得杀死唐姑姑的凶器可能是鱼肠剑吗？
0: 梁艾啊的惊叫了一声，低声说，
3: 难怪会有这样的伤口，鱼肠剑，原来是鱼肠剑。
0: 孟说见他这副样子，料来问不出更多有用的话，便说，
3: 这件事还不能完全确定，请医师暂时保密。
0: 梁艾嘿嘿两声说，
3: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孟说随后领着熊发来到自己在王宫的居室，歉然说，
3: 陋室一间，怠慢了君上了。
0: 熊发说，
3: 嗯，无妨，我是才听到梁医师说什么鱼肠剑，孟公正特意带我到这里是为了问明云当的下落吗？
0: 孟说说，
3: 正是，君上早知道鱼肠剑在云当的手中吗？
0: 熊发点点头说，
3: 嗯，当日云当从越国逃来楚国，投奔于我，所献见面之礼即是鱼肠剑，这剑名气虽大，却是乖戾不祥之剑，因而我并没有接受，但也由此知道了云当的本事，所以啊，我收留了他，代为上宾。
0: 孟说说，
3: 那么鱼肠剑就一直留在云当手中吗？
0: 熊发说，
3: 嗯，鱼肠剑逆理不顺，我也劝过他，但他说他需要一柄随身的利器，而天下间没有什么比鱼肠剑更短小精悍，更适合他了。
0: 孟说说，
3: 君上可知道云当的下落？
0: 熊发摇了摇头说，
3: 不知道，自从他被先王下令驱逐，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怎么他又出来犯事了吗？
0: 孟说便说了墨者唐姑姑被杀一事。熊发一时沉吟不语，他虽然远离朝廷不问世事已久，但十几年前送别云当的那一幕犹自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云当坐在囚车中，被卫士押解出城。他扭转头来的一刹那，额头和脸颊上的墨字触目惊心，而更令人心惊的是他那仇恨的目光。熊发一见之下就明白了，就算送了千金给云当，也难消其心头之恨呢。那些耻辱的盗贼墨字将伴随他终身，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名盗贼。孟说见熊发沉默，忙说，
3: 哦，臣其实并不能肯定就是云当所为，只是根据死者伤口来看，像是鱼肠剑所刺，不知道君上怎么看待这件事。若果真是云当杀了唐姑果灭口，他会不会跟祭山行刺一事有关呢？
0: 熊发叹道，
3: 云当做出这样的事，我一点也不奇怪。当年虽然他犯了国法，但毕竟曾有大功于楚国，先王派人将他诱捕
4: 情面后
3: 驱逐出城，他心中有怨呢。
0: 孟说说，
3: 那么君上可知道要如何才能找到云当？
0: 熊发说，
3: 当年若不是我说能替他在先王面前求情，云当本来是可以从容逃走的，不必多受情面之辱。我自知对不起他，别说我跟他失去联系已久，就算我知道他的下落，也不会告诉你，请公正君体谅啊。
0: 话既然说到这个地步，也无

0: 有不少老卫士见过云当，他又被擒了面，寻找起来应该不难。孟说便来到了大司拜官署，请善画的小吏在木板上画出云当的样貌，在城中张榜通缉。刚交代完毕，一名小吏匆匆地奔了进来，叫道：
1: 公正君，那盗贼指明要见你。
0: 孟说大吃一惊，说：
1: 怎么，你们已经捕到云当了吗？
0: 小吏说：
1: 云当？哦，不不不，是莫林。
2: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崔老夫不得已，于是咬牙说出了实情，说只因为那盒子里的宝珠啊，是随时咬牙说出了实情说只因为那盒子里的宝珠啊，是随侯珠，老身若是当众查验，就等于是告诉旁人随侯珠在老身手里，这不等于就将我们随国镇国之宝拱手送给了楚国吗？熊华这才知道对方是随国人，随国被楚国灭亡后，上到国君，下到贵族，均被抢迁到郢都居住，但随国镇国之宝随侯珠却早在随国陷落前丢失。虽然楚王怀疑是随王事先藏起了随侯珠，但反复搜查一直没有找到珠子，想不到在随国灭亡100多年后，与和氏璧并称为二宝的随侯珠居然再度重现于世。熊华对此案十分的重视，当即将随老父软禁在官署之中，连夜派人提

0: 给原主隋老父，而是要献给楚威王作为另一件韩国国器了。须弥和甘茂到了大唐后，莫陵被拷打得体无完肤，依旧不肯招认。甘茂说，
1: 会不会是我追赶的过程中，那颗宝珠不小心从包袱中掉落了？
2: 须弥说，这不可能，因为宝盒还在，不见得只有宝珠。
0: 莫陵听见后便嚷道，
1: 一定是这甘茂拿走的，
0: 他抢劫隋老父的包裹在先，诬陷见义勇为的甘茂在后，又有谁还会相信他的话？为了追获隋侯珠，大司败熊华便命人严刑拷打。莫陵被打得死去活来，终于忍受不住说，
1: 是小人偷了盒子中的宝珠，半路丢给了接应的同伙，小人愿意招出同伙的姓名和住处，但在这之前，小人要见孟公正一面。
0: 孟说根本不认得莫陵，却不知道他为何唯独要见自己，料来必有深意，便跟随小丽进了刑堂。那莫陵仰卧在地上，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熊华说，
3: 孟公正到了，你有话可以说了。
0: 莫陵虚弱地说，
1: 你们都出去，我有话只能对孟公正一个人说。
0: 熊华急于知道隋侯珠的下落，好为楚国立下一件奇功，便挥手令众人退去。莫林又叫道，
1: 这位姑娘，你也留下。
0: 须弥闻言便也留了下来。孟说蹲下身来问道，
3: 我并不认得你，你为何一定要见我？
0: 莫林挣扎着抬起头说，
1: 我要见你并不是要向你招供什么，我想求你一件事。
0: 孟说说，
3: 既然不肯招供，又叫我来做什么？
0: 站起身来刚要离开，莫林叫道，
1: 我是杨成军的孙子。
0: 孟说回过头来吃惊地盯着莫林。莫林说，
1: 我知道你是孟巨子的孙子，当年孟巨子为我祖父杨成军守城，为一句承诺舍身赴义，令天下人敬仰。孟公正虽然不是墨者，难道身上就没有半点扶清极微的遗风了吗？
0: 他的呼吸陡然地沉重起来，苍白的面色上露出一丝红晕。孟说冷冷地说，
3: 若是你想用先人旧情来打动我，那么你就错了，你抢劫财物罪当处死。
0: 莫林说，
1: 我抢劫不假，却没有藏起那老妇人的珠子，我又不认得她，怎么知道她的包袱里会有随侯珠？
3: 若只是为了珠子，我大可以先取走宝盒，将那包袱扔给那紧追我不放的甘茂，如此不就早能脱身了吗？
0: 孟说说，
3: 你抢劫老妇的这件案子全城轰动，人人都说那甘茂健步如飞，奔跑的速度比你快得多，你惊慌之下只顾逃走，根本没有机会这么做罢了。
0: 莫陵便转头向须弥求恳说，
1: 我抢劫财物已是死罪，又何必在这里多受皮肉之苦，刻意隐瞒宝珠的下落，那可是随侯珠，大司败一定是在必得。姑娘聪明伶俐，为我生平所见，我求你看在我们本是同姓的份上，查明真相。
0: 须弥说，
2: 你留下我和公正君二人只为了说这番话吗？
0: 莫陵点点头说，
1: 只为了一个真相。我知道你们二位一离开这里，我最终
0: 说，
1: 只为了一个真相，我知道你们二位一离开这里，我最终会被大司败拷打致死，但就算我死了，也请姑娘到我坟前告诉我真相。
0: 须弥究竟是女孩子，心肠本软，又见莫陵说得慨然，便点头说，
2: 好，我答应你。
0: 莫陵说，
1: 多谢。
0: 孟说冷冷地说，
3: 你就是要说这些话吗？我们可要告辞了。
0: 拉着须弥退出了刑堂，向熊华摇了摇头说，
3: 他说他是杨成军后人，没有拿随侯珠。
0: 熊华说，
3: 老夫就知道。
0: 转头命小丽

0: 甘茂说，如此甚好。见须弥似乎还有话对孟说说，便主动先告辞。须弥说，我昨日见过公主了，问了她关于唐姑姑的事情。孟说忙问道，
1: 哦，那公主怎么说呢？
0: 须弥说，公主说呀，她当晚在王宫中听到你向大王禀报唐姑姑的证词至关重要，便抢先派人出宫，到十里铺客栈又出了唐姑姑，原本是要问出刺客行刺的目标到底是谁。孰料那唐姑姑笑道，我可以按照你们主人的意愿作证，他如果想让我说出目标是华容夫人，那么我就说出我扑之前刺客的箭弩已经射了出去，他如果想让我说目标是楚王，那么我就说是我那一扑改变了弩箭的方向，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们要助我得到和氏璧。公主的随从听了这话，哪里肯轻易受他威胁，当即捉住了他，带去公主奶娘的空宅子囚禁，只说要等主人回话。主人得报后火冒三丈，当即派使人拷打唐姑姑，想

0: 魏国使者惠施。魏国自从两次败于齐国田忌、孙膑之手，国力大衰，一直倾心依附齐国，对秦国、楚国两大强邻也是巴结有加。魏惠王将最宝贝的小女儿嫁去了秦国，魏国公主被秦惠王立为王后。当今秦国太子荡，即是魏国公子所生，又将最宠爱的儿子魏翰送来楚国为人质。魏国这样软弱的态度，很难有人会怀疑魏国质子参与了行刺事件。产子见孟说沉吟不语，又说，当日在稷山上，不正是那魏国使者称有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吗？这人表面是来提醒楚国，其实是不安好心。我们现在得赶去驿馆，还能够将魏翰堵在那里，看看他和那使者怎么说。孟说闻言，便召集了数名卫士一起赶来驿馆。路上产子又诉道，昨晚还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和雍瑞奉公正君之命送梁医师回宫，半途有人跟在我们后面，那男子脚步很轻，武艺应该不低，我遂让雍瑞引着梁医师先行，自己躲在一旁，果然截住了那名男子。那男子自称是迷了路，没有跟踪什么人，我听他口音不是楚国人，便留了心，有意放他离开，暗中却跟踪他，一路到了十里铺，原来那人也是那赵国商人主父的手下。孟叔心说，今早我到十里铺客栈，告知副队等人唐姑国死讯时，也是那主父手下卓然道破了凶器，就是鱼肠剑。这主父手下尽是能人，他一定不是普通人，也许是梁艾在赵国时结下的仇家。当即问道，你可有将这件事告诉梁医师？产子说，没有，未得公正君号令，臣等怎敢擅自做主张呢？孟说说，好，回头啊，你将这件事告诉梁医师，向他打听一下那主父到底是什么人，万一那伙赵国人也是为和氏璧而来，我们也可以早做防备。产子应了一声。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 di?
2: Kencang dai? Sebai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对伊朗发动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称持续打击地区内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施压伊朗重启谈判。
1: 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罗马举行新一轮谈判，讨论已经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已经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

0: 好的，来看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美中央司令部十四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时，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行动。
1: 美中央司令部十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中央司令部十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消息称，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阿巴斯港、亨加姆岛以及东南部班普尔市和西部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凌晨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消息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交火，该省沿海各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稍早时候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多次传出爆炸声，这或与附近水域发生交火有关。西里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另据报道，14号至15号凌晨，伊朗一家矿泉水生产厂、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因美军袭击受损，至少3人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人民的罪行清单每天都在变得更长，每一起新的袭击都会坚定伊朗方面的追责决心。
0: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
1: 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日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14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了数架 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武器和零部件仓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
1: 特朗普14号在采访中表示，美军接下来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而下周的目标将是桥梁和发电厂。
2: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他表示，会把能源设施目标留到最后打击。特朗普透露，

0: 虽然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仍具备反击能力。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做进一步说明。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伊朗军方发言人此前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伊朗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即使是正式条约，美国也不会信守承诺。此外，伊朗军方发言人14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他称，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将立场坚定，直至最后一刻，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1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说，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坚定捍卫红线，尤其是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2: 特朗普称，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宣称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以守护海峡为名征收保护费的行为遭到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批评，航运能源市场反应强烈，不少业内人士直言这等同于海上拦路抢劫。有经济学家称，按照每桶约80美元的国际油价测算，20%的通行费相当于每桶原油额外增加16美元成本。巴西总统卢拉批评此举为海盗国家行径。国际海事组织一名发言人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强制收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组织坚决反对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下旬曾公开表态称，任何国家均不得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不仅影响原油进口国和出口国，也会通过通胀传导对收取费用的国家产生反噬。美国如果执行这一计划，将增加航运成本，推高国际油价，进而有可能推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这将直接加重民众生活成本。此外，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通胀成为选民最关心话题之一。在伊朗问题上主动推高能源成本，可能给特朗普政府以及共和党带来更大选情压力。
1: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

0: 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呼吁尊重国际法，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官网14号更新信息显示，当天两艘阿联酋邮轮遇袭造成的海员伤亡人数已经升至两人死亡，14人受伤。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其旗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当天凌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另据路透社报道，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伊朗在过去一周内袭击了七艘商船，并造成人员死伤。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王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王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军队随后称，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了打击。您如何看目前双方定点互袭的军事行动是否会升级为全面的战争呢？
2: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我觉得现在的形势其实变得越来越危险。那么首先呢，就是从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角度来说，现在双方的冲突的烈度和冲突的范围是在扩展的。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天双方的这个互相打击的这个频次或者说烈度呈现出了明显上升的趋势啊。美国对于伊朗境内的目标的轰击的规模是在迅速增大的，而伊朗对于周边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和军事目标的打击的这个频次也是在增强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对于互相的这个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展。美国呢不仅对于之前伊朗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呀，包括阿巴茨港呀，包括格什姆岛的一些打击还在持续，而且还在扩展了其他的伊朗地区的军事打击的目标。而伊朗与之相应，不仅打击了巴林、科威特等邻近的国家的这个美国军事目标，还在约旦地区的军事打击也在上升，所以说范围是在拓展的。因此呢，这个烈度和范围的拓展可能会使得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因为我们也看到了相关升级的迹象。刚才就像主持人所说的，美国现在提出了新的威胁，如果伊朗不就范，将会加大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目标的这种种类，包括基础设施也会纳入到打击的范围当中。而伊朗呢，从和美国的博弈也影响到了新的这个地区的变动，包括我们看到也门的局势，包括以色列国内和黎巴嫩的这个局势也受到了相关的趋势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呈现出恶化的这个态势。所以在未来恐怕随着冲突的持续，更多的不确定性会迅速的增长，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形势也会迅速的抬升，那么需要各方进一步的关注和密切的斡旋。
1: 王老师，另外特朗普已经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投资取代海峡货运收费，伊朗方面则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您如何看待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角逐呢？
2: 我觉得可能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会逐渐呈现出一种长期化的态势，因为实际上现在美国所做的就是要筹集到足够多的资源来支撑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海峡博弈的长期化。美国之前前两天所说的要直接进行收费，发现可能不太能够行得通之后，那就转而通过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这个部分当中抽成，来支持美国在海湾地区，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行动。如果这个设想成功，就意味着美国其实已经下定决心，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进行长期的博弈。而事实上，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立场完全是相左的，也就是伊朗要求主导，发挥主导权。而美国也现在要求发挥主导权，就意味着两国存在不可调和性的这个矛盾，在未来会持续的存在，双方的博弈也会进一步的长期化。那么考虑到现在的这种问题，也就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所引起的海上的这种管控纷争，它会持续的对 整个的周边局势以及整个的能源结构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不畅通，它影响的不仅是美国伊朗的双边关系，它会同样对海湾其他的主要的几个阿拉伯国家的能源出口和能源生产造成很大的这种负面的风险，同样也会影响整个国际的这种油价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健康发展和健康运行。所以从多方面来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从现在来看持续的长期化的这个特征和趋势更加的明显，那么未来所有的有关各方都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意味着国际的斡旋力量和和平的力量需要更加紧急的介入到斡旋的那个节奏当中啊，希望冲突能够早日实现降解。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雅。
3: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伊新一轮军事对抗持续升温，双方均宣称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美伊博弈核心集中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地区局势迎来新的冲击。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冲突可控升级，试探彼此红线。眼下美伊对抗从零星报复转为持续交火，但双方仍刻意限制作战范围。美军打击目标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反击则瞄准海湾地区美军基地。与三月份的全面猛烈打击形成对比，本轮冲突并未彻底断绝谈判通道。特朗普宣布停火结束的声明中提及，美伊将继续进行谈判，双方矛盾的核心一是争夺海峡实际管控权，二是对谅解备忘录核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现阶段彼此持续试探对方红线。再来看美国媒体美联社，海峡收费冲击全球航运遭到反对，美伊连日交火，谅解备忘录破裂，两国全力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特朗普宣布重启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一度计划向过境海峡船只收取货物总值20%的安全通行费，用来弥补美军护航的开支。这项举措推翻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航行自由准则，国际海事组织明确认定强制收费不合国际法。此举不仅激化中东对立，还推高全球航运原油成本，即引发大范围全球性的经济波动，遭到普遍的反对。再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路透社，停火基础削弱，美国内国内压力攀升。美伊重启军事行动之后，此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共识基本失效了。那最新的民调显示，近八成美国民众预计美对伊战事将延续较长时间，对局势缓和的预期持续在走低。美军实施空袭、海上封锁，叠加伊朗关闭海峡，持续报复彻底削弱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基础。美国民众担忧战火推高油价，加剧生活成本，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战争收益不及代价，通胀压力持续削弱特朗普民意支持，加大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阻力。再来看奥地利媒体奥地利的信使报，战火外溢，海湾国家对美国信任下滑。那美伊新一轮的冲突外溢至海湾地区，多国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明显动冲突外溢至海湾地区，多国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明显动摇。此前海湾国家依靠境内美军基地威慑伊朗，而如今反而因为与美国

0: 单纯孤立伊朗不利于自身发展、经贸与外交沟通或是降低冲突风险的可行路径。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2: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两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审议批准了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现任内阁将随之自动解散。报道说，斯维里坚科的辞呈获258票支持，超过批准所需的最低票数226票。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与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13号，斯维里坚科向乌最高拉达递交了辞呈。乌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刘洋。
0: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峰会近日在巴黎召开，重点讨论对乌军事支持等问题。乌克兰联合欧洲9国组建反导联盟，双方防务合作升级。不过欧洲内部对此存在分歧，相关举措也将加剧欧洲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美国的美联社，组建反导联盟包含多重目标，多国领导人出席意愿联盟峰会，乌克兰与英法德等欧洲9国发布声明，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乌方希望入冬前完善防空力量。往年冬季俄军常会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造成停水、停电、停暖。欧洲也希望借鉴乌克兰的实战经验，打造自主共享反导体系的系统。本次峰会既是欧洲展示长期援助乌克兰承诺，也是向俄罗斯释放警告的信号，但是俄方并未释放任何的妥协迹象。再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卫报，折射欧洲安全布局调整，意愿联盟峰会释放欧洲加速安全整合的信号，搭建反导合作机制，目的是依托乌克兰对抗导弹袭击的实战经验，来提升欧洲整体的防空能力。而与此同时，英国加入欧盟援乌贷款计划，欧洲还规划俄乌停火之后的安全部署。欧洲的目的目标早已不是局限于援助乌克兰，而是借助冲突推进联合防务，降低区域安全的风险。不过欧洲各国军工安全利益存在分歧，平衡联合防务与各国诉求将影响相关方案的落实。再来看俄罗斯媒体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欧乌联盟阻碍冲突和平解决。在俄乌和谈与战火交织、美欧同盟裂痕加深的背景之下，欧洲

0: 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直言，将意愿联盟定义为好战分子联盟，而俄方此前表示，持续援乌会阻碍谈判，将各国拖入对抗，极具风险。最后来看德国媒体，德国的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多国部队军演尚存变数。那意愿联盟峰会上，马克龙还意外地宣布，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之内将开展联合军演，向俄罗斯传递欧洲陆海空全面备战的信号。他称部队可随时部署，但联盟内部尚未就此达成共识。英法在美国对于乌克兰支持下滑之后牵头组建意愿联盟，欧洲多个国家计划参与乌克兰多国部队，显示欧洲将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文章强调，马克龙未披露军演的时间、地点、参与国，而德国总理默茨讲话中也未提及多国部队和军演，态度谨慎，因此这场军演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好，今天媒体焦点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年的三伏天从今天开启到8月23号初伏，全程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重庆电网负荷不断攀升。14号17时11分，重庆电网统调负荷达到3067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3028万千瓦增长3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昨天上海再迎高温，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最高温度定格在38.1摄氏度。今天上海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泡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河南多地这两天也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

0: 大家在为你的话做供应链。当我们决定要生产到整体打板开始进行上线到我们的商店街，总共经历了不到24小时的产，到整体打板开始进行上线到我们的商店街，总共经历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因为所有的这种选材，所有的材料，你在义乌都能够找得到。
1: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
2: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3: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河南郑州。当地传感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三年集聚相关企业2900多家，数万件智能传感产品持续供应国内外市场。小至精密元器件，大至重型装备，传感器广泛赋能民生场景与工业生产。智能化转型背后，当地如何搭建完整自主研发体系，我们一起来探讨。
4: 我现在是在郑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在在这里呢，分布了大大小小的传感器相关企业呢，一共是2900多家，这其中高新技术企业440家，像气体传感器还有智能水表这样的产品，它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整个产业的总产值达到了300亿元，可以说是整个郑州增速最快的战略性信息产业之一。那么这么大规模的传感器产业集群，它的应用领域到底都有哪些？我们来一探究竟。
5: 传感器是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的核心基础元器件，也是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日常随处可见的酒精检测仪、烟雾报警器，藏在燃气表里的气密元件，守护地下管廊的监测节点，小到烟火日常，大到国际。

0: 另外一个随着这几年技术设备进步呢，我们可以监测更多的水质参数。
1: 掌握珊瑚的健康状况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让受损的珊瑚礁重新恢复生机。三沙科研人员就给珊瑚建了幼儿园，人工珊瑚育苗基地。科研人员潜入海里收集自然折断但是仍然有活性的珊瑚断枝，在水流光照适宜的地方进行培育，等长到一定大小，再像种树一样把它们移植回海里，类似于在海里进行植树造林。到2025年，人工育苗基地已经培育珊瑚幼苗大约 14.3 万株。
2: 珊瑚怎么样？我们种的都活了吧？种的长得怎么样？
3: 非常漂亮啊。
1: 恢复珊瑚不仅要种还要护。珊瑚在海里的天敌之一是长脊海星，长脊海星喜欢吃珊瑚，它们大量繁殖之后会啃食整片整片的珊瑚礁，而且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一旦发生，科研人员需要潜入海底找到长脊海星，把它们捞出来。这项工作耗时耗力，当地渔民也加入了进来，现在成了海洋

0: 萨展第一期将于今天晚上正式开播，各行业跨界嘉宾齐聚拉萨，畅谈关于世界杯的独特记忆与故事，就足球与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碰撞进行交流探讨。自6月11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推出特别节目《如约而至》，节目走进北京、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和拉萨七座城市，将各地人文风情与足球赛事深度融合，聚焦普通人的热爱与追梦故事，构建属于普通球迷的世界杯第二主场。节目将于每晚22点在 CCTV5 晚间黄金档播出，央视体育、央视频等平台同步上线，敬请关注。
1: 足球和世界杯。
0: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今天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终于停下来，那接下来几天要重点关注两片降雨，一个呢就是华南等地会有强降雨，另外呢四川盆地到黄淮这一带降雨也会发展增强。像是近两天四川西部、甘肃南部、河南、山东、江苏以及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尤其是广西、山东累积雨量大，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强降雨区之外，高温将会发展，从四川东部到江淮、江南等地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或超过40度，并且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甚至会达到45度左右。比如说重庆、杭州、长沙今后3天将会持续高温，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40度左右，闷热难耐。今天入伏，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正式开启。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西安多云，25到34度，广元晴转多云，26到39度，宜宾晴，29到38度，唐山晴，25到34度，合肥多云，27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武汉阴转多云，29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4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东京晴转阴，27到3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7度，迪拜晴，33到44度，河内阴转小雨，26到35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17度，伦敦晴，

0: 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0.8米的清浪，黄海有1.2到2.0米的清浪到中浪区，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7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7到2.1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0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0到2.0米的清浪到中浪区，北部湾有1.5到1.7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Ideas matter, ideas matter. This is dialogue.
2: Across Europe, nationalist and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once confined to the exterior are now entering governments, gaining parliamentary influence and reshaping debates over migration, trade, climate polic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What is driving this shift? Does it represent a necessary correction to the failures of mainstream politics? Or could it deepen political divisions and weaken European unity? And how could a stronger nationalist right reshape Europe's role in the wider world?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 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号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中国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 14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5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北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越方一道， 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 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号表示， 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邀请， 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选派的两名专家于15号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4号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

0: 曹溪素。
1: 武林侠气书写着江湖的快意。
2: 中，
3: 辛庸先生他不会武功，但是他笔下写出来的功夫比任何人都有力。
1: 灯彩流光，照亮了百万针孔的匠心。
4: 每一盏灯上，它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一盏灯就有大概十万个针孔。
1: 皮革风尚，裁剪出热爱的模样。这里是位于浙江的潮城，海宁。钱塘江的潮水每天都会如约而至，四个追潮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写下新的故事。海宁的潮，很多人等的是8月18那条白色的巨龙，但对李静来说，潮水每天都在，每天都不一样，而他等的是潮水退去后留在滩涂上的盲盒。
0: 我叫李静，江西人，现在嘛是新海宁人。我以前是从事房地产营销，最后一套房子卖给了自己，在海宁现在是开民宿酒店。电池检查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电，开始装了。走，我们准备出发。
1: 如今的李静又多了一个副业，潮汐术向导。
0: 这地方就是塔山坝，也是我经常带航拍团来的几个秘密据点之一。因为这个塔山坝这个地方呢，就是地势比较复杂，出现潮汐术的概率呢就非常大。
5: 那这边那个潮汐术是怎么形成的呢？
0: 潮汐术的话是经过潮水的反复冲刷，退潮之后拉出来的

0: 朝大时沟壑酣畅，朝小时纹路细腻。每一次潮涨潮落，都是江水留给滩涂的一封不一样的情书。
1: 等下我先飞，找到潮汐树的方位之后，我再告诉你们怎么飞，好吧？
0: 一个民宿主理人怎么就成了潮汐树向导呢？
1: 2024年下半年开始呢，就是行情确实有点下滑，那我想呢，就是是不是可以找到另外一条路，比如说拍钱塘江大潮啊，会带来一些客人。但是呢，有一次呢，我在江边飞潮水的时候呢，看到一棵潮汐树，我就觉得这个是个好东西。
0: 大自然的这幅涂鸦让李静彻底上了头。打那以后，他像着了魔一样，天天蹲在江边摸潮汐树的脾气，磨自己的拍摄手法。

0: 这片原本安静的滩涂忽然热闹起来。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副业会比主业还要忙。
1: 发黑的就是潮汐树，大家看到了？
2: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个黑的，
1: 再往前飞，
2: 这个好看，这个，
1: 往前飞，这个再往前进走一点，好，停停，可以拍照了。
0: 什么？你说还没学会？别着急，电视一接，参数一投，刚才蒙的那些事儿，这会儿全给你讲明白。
1: 我是先把我的无人机呢连接成电视，对吧？你们自己可以看，那这些数据啊，这些参数，比如说多高啊，多远呢、啊？等下在飞的时候，速度啊，包括这边的那个镜头到底是用几倍镜，有日出的光影和日落的光影的时候呢，就用光影和潮汐数相结合；如果没有光影的时候，那我们就拍潮汐数的塑形；如果塑形不好看，那就是拍潮汐数的细节，就类似于拍这个，那就是拍潮汐数的细节，就类似于拍这颗。比如说我调到这颗来，你专门这样拍这一颗也可以啊。
0: 理论课下课，李静带着他的追潮团直奔岩关。从黄湾沿江堤往西20多公里，一脚油门就到了。以前人们来这儿只为看一眼那一线横江，潮来了就涌来，潮走了就散去。如今不一样了，这座千年古城，观潮也听潮。海宁的潮可不止在江里，也在城里。
1: 以前来这边航拍的飞友呢，主要是拍潮汐树或者是潮水，要么就是等潮，所以是比较枯燥的。现在呢，就是周边有更多的一些娱乐的或者一些景点，包括像岩关古镇呢，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也可以带着大家去看各种各样的演出，丰富大家的航拍行程。
0: 千年来，海宁人听的是江水的轰鸣，如今在这座潮越之城，江声之外又添了新的回响。潮城艺术中心里，交响乐奏起，拱辰门外水上舞台上，古筝琵琶齐鸣。岩关报社外草坪上，民谣弹唱。古戏台上，海宁越剧团的水袖轻扬，余音绕梁。听潮，听的不再只是自然之声，也是民族之声，世界之声。

0: 师傅到现在应该有一年多，黄师傅就是金庸非常书迷，读了很多，也跟我们讲了很多故事。
1: 黄志文交拳，同时兼职金庸的民间推广大使。金庸和他的江湖早就融进了黄志文的一言一行里，说话、上课，甚至开个玩笑，都带着武侠味儿。
2: 艰难七怪，当时教一个徒弟叫郭靖，他练得比你还要辛苦，他是七个师傅教一个徒弟。艰难七怪你知道吗？
3: 略有耳闻。
2: 刚好你是郭靖男，他叫郭靖，但是他是七个师傅教他一个，比你要累得多，眼力得多。对，来站着再来一下。为什么跟他们讲金庸？现在的小孩子呢，他们练拳基本上都是为了强身健体，要么防身自卫。他们只知道金庸，但是不知道金庸他到底是具体是做什么的。金庸里面的人物很多，虽然他们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他们的假刚义胆，我觉得应该要跟我的徒弟他们去普及一下。
4: 眼睛看着手指头，中。
2: 孩子们，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下午我带你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好不好？
5: 好。
2: 下课。
1: 从武馆往东20几公里就是袁花镇，金庸的故居就坐落在这片田野之间。
2: 咱们现在看的就是金庸老先生的雕像，他在这里出生闪道13岁，然后出去念书，后面到了香港，
3: 写了好多角度。
2: 孩子们，这上面写的就是金庸先生写的14部最出名的小说，他每一部小说拿出一个字串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6: 黄教练，金庸先生写了这么多武侠小说，那金庸先生会不会武功呢？
2: 金庸先生他不会武功，但是他笔下写出来的功夫比任何人都有力。他写所写的是侠士大志，为国为民。
1: 金庸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江湖，而黄志文把那个江湖带进了现实。这个不善言辞的福建师傅，用他的方式把那些大道理拆成了一拳一脚，慢慢交给下一辈。
2: 然后辛恩他写的这些小说到现在对我来讲，它不单单是一本书而已，其实它是一种情怀。因为辛恩小说它影响我，让我从福建来到海宁这边扎根立足，开馆授徒，让我和我下面这些徒弟结下不解之缘，这也是我莫大的荣幸。
1: 金庸的江湖写在拳脚里，而海宁另一个江湖刻在光里。
7: 好，大家跟着我走啊，我们到里边去看看侠士登场。
1: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可不是导游，他叫胡金龙，是侠士登彩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今天临时客串一下讲解员。做了一辈子灯，没人比他更懂那百万个针孔里透出来的光，毕竟那些孔大多是他亲手扎的。
7: 侠士登彩呢，他是历史非常悠久，子于唐，生于宋，是唐朝开始就有了侠士登彩。在2006年的时候呢，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侠士登彩为什么叫侠士登彩呢？不叫彩灯呢？彩灯呢，一般来说就是彩色的那种灯。灯彩实际上是我们做的是彩，彩就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壳，我们借助灯的光源，使这个彩更加出彩，所以我们这个叫灯彩。

0: 瞧，一字之差，胡金龙就道出了霞石灯彩的灵魂。它不只是照明的工具，更是被光照亮的艺术品。
1: 这个作品呢，是一个龙灯，整个灯上从龙头到龙身体到龙尾，全部采用针刺工艺技法来做。每一盏灯上，它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一盏灯就有大概10万个针孔。那我们这有多少灯？总共有30盏灯，30盏灯，那就是相当于300万个针孔。这一部分龙鳞部分也是用密密麻麻的针孔针好以后，把它剪成龙鳞，一张一张龙鳞贴上去。所以这一件作品完全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件作品。
0: 霞石灯彩有8大技法：针、螯、结、扎、刻、绘、弧、裱。想要做好一盏灯，既得懂书画，还得会电工，8般武艺样样都得拿得出手。其中最绝的就是这个针字。巴掌大的纸上能扎出几千个孔，孔孔见功夫。
1: 我本来是水泥厂的一位厂医，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80年的时候，海宁有一次重大的灯会活动，厂里要做一盏灯参加灯会。当时我们请了申维军先生做指导，在他的指导下做了我一生中第一盏灯。从那个时候起，逐步就是对灯彩产生了感情，有了兴趣。
0: 那一年，胡金龙27岁。他没想到，这一上手就再也没放下来。从兴趣到专业，一晃40多年。可光会做灯还不够，他心里清楚，

0: 也一直跟我说，假设灯彩要走下去，要传承下去，必须要创新。他也做了好多的尝试，也用缝纫机打孔的，也有彩针打孔的，都没有成功。到了2000年的时候，哎，我感觉电脑绣花机能够为我们霞氏灯彩的针刺技艺做一些尝试，但是很细致的一些纹样它打不出来。后来我们又研究能不能用激光打孔，这是我们的激光打标车间。接着我们张师傅正在打花瓶针上的针刺针片，
1: 现在呢做的是针刺针片这个零配件。这么一张针刺灯片，如果用手工针的话呢，这个东西要大半天时间，而且还要很抓紧的才能完成。这个机器呢，基本上是两三分钟打一张。
0: 这些电脑激光打孔，我们主要是用在一些文创产品上，一些大批量的商品，我们就用这个机器打。但是我们做一些传统的作品，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要用手工针刺。
2: 胡金龙用激光打孔解决了量产的问题，让灯彩从难得一见变成了可以拎回家的伴手礼。而他的儿子胡建梅想得更远，这么好看的灯总不能一直挂在展厅里，怎么才能让更多人看见？干脆把灯彩搬上街头，做成路灯。
3: 啊，爸，进来个灯，感谢一下你，帮我看一下。
4: 啊，就放。
3: 好。
5: 现在就是这个灯啊，他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针片上面。
0: 嗯。
5: 你晚上看，像这样看看还行。
0: 嗯。
5: 白天你关了灯以后，你看一下。
3: 对，关了灯以后。
5: 就是一块金属板，然后就感觉好像觉得不漂亮。这道工艺的话，它其实就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了，就是关了灯以后它的效果都有。
0: 那么为什么不用这个呢？
5: 现在感觉好像有点暗。
0: 暗的话呢，不是这个材料问题啊，完全是光源问题啊。就是透光性的话，亚克力的跟比不锈钢的透光性应该是更好。问题就是褪色不成问题了。
5: 不成问题，为什么？因为它上色的时候本身要靠紫外线去光固化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亚克力做一
5: 下，
0: 尝试一下做几套出来。
5: 行，
0: 好了。
2: 一盏灯从纸上到街上，胡金龙做了40多年，如今和儿子一起，让霞氏灯彩的光像潮水一样漫进了海宁的夜色里。
6: 其实这几个灯做了已经两三年了，颜色也不退，各方面好像都还可以啊。
0: 如果海宁在公园里都能放这样的灯，那就好看。
6: 对对对对，
0: 这个实际上效果是蛮好的。
2: 霞氏灯彩照亮了古城的一条条路，更让千年匠心在人间烟火里生生不息。海宁有两张名片，一张是潮水，一张是皮革。
7: 这个皮的颜色略微淡一点，看看这个笔吧，这个比一下吧，
8: 这个软一点是更好一点，穿上更服帖。
2: 他叫王龙芳，海宁皮革城最早做原创品牌的人之一。别人还在扯着嗓子砍价，他已经琢磨着怎么让皮衣穿出设计感了。
7: 我本来是海宁皮革城的经销商，在2003年的时候，老城里面开了一家店，搬新城的时候我就开了一家不打折的品牌店。
2: 在当年那个砍价声此起彼伏的皮革城，不打折是谁给他的勇气？
7: 反正我就是觉得大家那个时候翻来覆去都是做皮和毛，没有什么创新。我就想，哎，我的店要开得独特一点，我的产品要设计得更加的大气，然后又有设计感，又很美，然后穿在身上很多年也不会被淘汰掉。就是我的产品这么好。

0: 的就放在这里，大家就不用再去讲价了。这就是当时我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初心。
1: 王龙芳随手拿起一件衣服，得意地展示他的底气。
0: 像这件衣服呢，你看我们就这样的皮，把皮削成纸那么薄，然后呢跟它的麻料做结合，这个衣服是穿在身上又轻薄又舒适。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中国特色的，比如说我们一些这样的元素，像中国结啊，这件衣服十几年前设计的，到现在为止我们一些这样的元素，像中国结啊，这件衣服十几年前设计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客人依然很喜欢。
1: 王龙芳对材料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每次找到一种新的满意的面料，他都会兴奋好几天。任何材料都有可能被他拿来与皮共舞。
0: 这一块是用100%的蚕丝做的这个一块料，我当时找到这个材料的时候是在那个胚布厂里面找到的。哇，它里面很少的，就这么一块被我找到了，然后有点硬，我说哎，那我去沙洗一下吧。没想到沙洗出来这个柔软度是这么柔软，正好跟我们的皮做呼应，我就可以做成两面穿的。我们分不同的场合是穿着这件衣服嘛，我就想做成一件西装。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哎，那件西装应该是很漂亮。
1: 凭着对服装的一腔热血，王龙芳从一个进货商一路升级打怪，成了。

0: 变成了中国皮革之都。
1: 现在我们海宁皮革城很多年轻的设计师，也有很多的年轻的品牌主理人，我也相信我们的海宁皮革城会成为一个新的时尚风尚标。
0: 从卖货到做品牌，从千篇一律到各显神通，海宁皮革城的每一次转身都踩在时代的浪尖上。王龙芳只是其中一个追浪的人，在这座因潮而生、因潮而兴的城市里，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追着潮，守着根。钱塘江从这里奔向大海，潮水到了海宁，才真正成了潮。潮水每天都在这里写下新的故事，有人追他的形，有人追他的魂，有人把光守住，有人把路走心。潮起海宁，不只在江面，而在每一个踏浪而行的脚印里。
2: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0.8米的清浪，黄海有1.2到2.0米的清浪到中浪区，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7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7到2.1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0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0到2.0米的清浪到中浪区，北部湾有1.5到1.7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

0: 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中国工业的摇篮沈阳，林立着重工业的脊梁，而在这片工业沃土上，有一家企业一直专注于能源与化工装备领域，历经74年，成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支柱型、战略型领军企业。它就是锻造了众多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备——压缩机的神谷集团。压缩机是一个将气体吸入、压缩并排出的气体输送装置。对于工业领域来说，压缩机就像神话故事中的风火轮，为石化、能源、制造等行业输送着不可或缺的澎湃动力。俗话说，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然而这些能够决定国家能源命脉、被誉为工业心脏的压缩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由中国掌控。那么从被动依赖到突破垄断，再到加速迈向全球领跑，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这家老牌企业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焕发生机，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走进神谷集团三位心脏的设计者，探寻这些国之重器背后的非凡历程。

0: 这台就是我们的长柔管线压缩机，可能每一个男孩子从小都会有机械梦，我也不例外。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机械感非常强的玩具，没想到长大以后我开始设计压缩机。我是杨树新，85后，是一名天然气长柔管线压缩机的设计师。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天然气，是杨树新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清洁能源。要知道，中国87%的天然气资源沉睡在西部，为此一个总长超过20000千米的西气东输工程应运而生。它西起新疆，一路向东，将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长三角、珠三角、华中、环渤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让西部的底气与东部的烟火气紧紧相连。
0: 那我们如何实现天然气跨越万里平稳地输送到长三角等地区呢？这就需要每间隔200公里建设一个加压站，加压站里的核心设备就是我们的长柔管线压缩机。
1: 如果把天然气管道比作国家能源的高速公路，那么天然气长输管线压缩机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不可或缺的心脏。它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涡轮增压器，每隔一段距离就强力搏动一次，为管道里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注入前行的能量。没有它，天然气就会在漫长的旅途中体力不支，停滞不前。然而，西气东输一期工程所有长输管线压缩机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同一把利剑悬于头顶，不仅要承受天价采购、维修受困之痛，更让国家能源安全面临无法预知的隐患。
0: 2008年我刚到神谷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位老厂长带队去国外与外商商谈合作。当时面对外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件，老厂长气得拍桌子就走。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我们一定要自主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
1: 打破垄断是信念，更需行动。2002年，神谷接下重任，为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打造一台国产备用压缩机。6年后，刚毕业的杨树新走进神谷，他的任务是为这台备用机的制造记录下每一个数据。那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一群人咬着牙憋着劲，想把备用变成必选的决心。这段日子让他亲眼见证了从零到一的艰难，也让他明白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0: 一个压气站通常会设置3台主机和1台备机。2008年我入职的时候，刚好神谷集团承接了制造一台备机的任务。然而我们真金白银的去买技术，别人却只会把快要淘汰的技术转让给我们。但是这些专有的技术标准内容是什么，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摸索，看着我们老师傅拿着图纸一遍一遍地尝试反向搭配设计摸索，整个过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台备用机在用户现场也投入了正常的运行，各项参数指标也非常好。这就好比足球场上一直被当作替补的球员第一次上场就取得了进球，我们十分的自豪。
1: 2009年，凭借备用机积累的宝贵经验，神谷集团被国家能源局正式确定为电驱机组主事之单位，扛起长输管线设备国产化的历史重任。那一年，25岁的杨树新成为中国首台长输管线压缩机的核心设计师之一，负责成套设计与试验方案。从此，他不只是见证者，更是打破垄断的破局人。
0: 第一台国产化长柔管线压缩机组研制，需要完成全系统、全负载、全压力的测试，完成连续不断的72小时的测试工作，我们才能够说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研制成功。当时。

0: 按64、65、66、67，我们认为这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但突然之间，在68小时，各项测试参数剧烈的波动，又过了半个小时，机子停了。但这一次又失败了，还有3个小时就能成功了。我看着实验台搭建和测试这几千万的投入，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的测试还能成功吗？我们的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还能研发出来吗？
1: 经历10个月反反复复的试验测试，2011年，中国首台电驱长输管线压缩机出厂，并被应用于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高陵站。沈谷仁终于实现了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国产化零的突破。国家能源局用天然气输送领域的2弹1星来评价这台机组的重大意义。从这台机组之后，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工程、中俄管线等超过3.5万千米的天然气管网中，全部跳动着沈谷制造的中国心。目前，沈谷集团已为天然气长途输送提供管线压缩机160余台套，市场占有率超过95%，国家的能源大动脉终于牢牢掌握在中国。

0: 油和天然气的输入面临不确定性，我们就要让黑色乌金煤炭撑起国家能源安全的底气。我们就要让黑色乌金煤炭撑起国家能源安全的底气，而这就需要一场神奇的魔法，煤变油。要让煤炭流出燃料油，除了巨量的水，更需要海量的氧气。汪创华和他设计的压缩机，正是这场能源变革中为煤炭注入生命之气的关键所在。
1: 这是一套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模型，通过这个压缩机的工作，把气体送到后续的空分装置当中。这个空分装置呢，就相当于一个筛子一样，能把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实现一个分离。那么气体通过这个入口进入到压缩机，经过轴流、离心和齿轮组装式的压缩这三个结构的协同工作，其结构极其复杂，设计难度很大。
0: 2011年，国家能源局将10万空分压缩机列为国产化重点，并将这项重任交到了神谷集团手中。如何让这台庞然大物更高效地分离出氧气？这个难题，即便对已有20年压缩机设计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汪创华来说，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1: 这是我们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叶片，是背件叶片，在我们的这个空分压缩机的产品当中，一共有480多片。这个叶片的话呢，对加工要求非常高。你看看这个叶片是镜面的，我们是可以照见人影。是为了保证高的性能嘛，较少的损失，和较高的效率，是我们要打磨的非常非常光。
0: 就像冰壶在打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得更远更快一样，压缩机内部的叶片表面越光滑，气体高速流动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小，能耗就更低，气动的效率也就更高。经过上百次的研究试验，汪创华和他的团队对压缩机的气动方案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最终以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方式完成了对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制，并顺利通过。

0: 机的出口的压力的平稳，可以说能够保证这个机组的安全稳定，是超额完成了您的要求。
1: 汪创华对技术的执着不止于产品交付的那一刻，而是仍在思考如何能够让机组更好。这种永不满足的劲头，正是挑战极限、追求卓越最朴素的注脚。然而，神谷人不仅打破垄断、挑战极限，还凭借着自主创新的信念，勇于争先领跑。在神谷，就有一位设计出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乙烯压缩机设计师，他让中国石化工业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梦想，从期待变成了现实。
2: 我是江岩，是神谷集团副总工程师，也是我们国家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者。真的是有了乙烯，我们才有了这个纷繁的世界。
1: 乙烯是石油化工最基础的一种原料，我们穿的衣服、用的水瓶都从它加工而来。而乙烯压缩机就像一台超级增压泵，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分离出乙烯气体，为后续的制造提供核心原料。那么，这位默默驱动着我们现代生活的幕后功臣究竟是什么样的？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宝贝乙烯压缩机的机壳。大家一看，和其他的机组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乙烯压缩机进口温度为-102°，所以呢，它是整体铸造的。然后大家看，一点焊缝都没有。这是上机壳，刚才那个是下机壳，它俩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乙烯压缩机的整体机壳了。
3: 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就到了神谷集团。我入厂之后呢，就是师傅的小跟班，有时间的就要上车间，不管是什么床子、什么设备、什么材料，我都要去很好奇的去看一看，才积累了我在净设备的这个经验。我后来改为压缩机专业，我也把净设备很多的这种的理念用到压缩机上。比如说做乙烯压缩机设备很多的这种的理念用到压缩机上。比如说做乙烯压缩机，它需要近期温度-102°，采用什么样的材料，然后用什么样的结构，正好是我原来学净设备对材料的了解。然后领导才非常放心的把我们国家第一台乙烯压缩机交给我干。
1: 要知道，自主研发具有年产百万吨乙烯能力的压缩机，相当于攀登石化装备制造的珠穆朗玛峰。2006年，国家决定在天津、镇海、抚顺同时建设3个百万吨级乙烯项目，在进口的历史就将一去不复返。然而，自主研发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考验的不只是结构与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若有任何一丝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3: 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开发，我们基本上90%的零部件都是我们国内加工制造的。当然应用户的要求呢，有10%的，比如说我们机壳部分的原材料是买国外的，然后国外呢是按照我们的图纸进行加工制造的。有一天正好赶上我出差，其实我们平时作为设计者呢，最怕接到车间的电话，然后我突然接到这个车间的电话，说那个机壳有问题。我想那一个进口的机壳，不管是价格或是周期，对于百万吨乙烯来讲，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和重大的。所以呢，感觉整个头发丝都竖起来了，连夜赶回到沈阳，这一晚上觉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到了办公室，我就把图纸拿出来，赶紧符合，大家都在符合这个图纸，大家觉得

0: 半吨乙烯压缩机的成功研制，让中国在世界特低温气体压缩机制的神谷已从全球市场的追赶者成长为用中国标准引领行业的定义者。而对江岩来说，每一台压缩机都像他亲手养大的孩子，从图纸上孕育，再目送他出嫁。
1: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然后用户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别人跟我说：“江岩呐，我们正在为这个机组过生日。”真的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觉得，真的就像自己嫁出去的女儿，过得很好。我这个老母亲真的也就非常的放心，也感觉非常的欣慰。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
0: 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杨树新在天然气常输管线中打破垄断，赢得主动。汪创华在空分领域挑战极限，问鼎高峰。江岩在乙烯装备上争先领跑，定义未来。他们和无数神谷人一起，锻造出驱动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的卓越中国心。 如今，神谷集团不仅制造了离心压缩机、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泵以及工业汽轮机等重大装备，还承担着引领国家通用机械三大类产业发展的使命。而这背后，是自主创新的力量，也是国家前行的磅礴动力。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号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中国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14号，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北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所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所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是为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没有地缘政治意图，不谋求所谓势力范围，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号表示，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邀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选派的两名专家于15号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4号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

0: 治保障，同时也有效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那么这部新规是如何护航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海的？又向外界释放了一种怎样的信号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

0: 这些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一年一个新台阶。刚才我们提到，我国的企业出海足迹遍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对外投资存量更是连续9年稳居全球前三。不过，投资规模越大，面临的海外经营挑战也越多。出海企业急需熟悉当地各类政策、行业规则，更好维护自身海外利益。7月1号，对外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规正式生效。下面我们就通过录音报道来了解一下这部行政法规是如何为企业出海护航的。
1: 6月1号发布，7月1号起实施。作为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不仅维护了投资者的安全和正当权益，而且也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0: 和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1: 眼下，这种国家安全审查监管就被正式写入规定，并形成常态化机制。规定第十五条就明确提到，国家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面对相关机制的落地，有舆论称，中国要求企业出海前接受审查是构建经济堡垒。为此，相关专家表示，规定并不是新设壁垒，而是把过去分散在各部门规章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行政法规，这恰恰是成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2: 我们的这个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国策，是坚定不移的。与此同时呢，我们面临的这个国际经贸的形势啊，地缘政治的环境又确实非常的复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确实要统筹的考虑。那么我们的外商投资也好，还是走出去也好，都要做到有序。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的跨国经营呢，能够在守住安全底线的这个情况下，更好的、更可持续的发展。
1: 此次规定的第十三条就提到，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此外，规定首次将中国境内居民个人纳入适用范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
3: 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4: 之所以制定这样的一个新规呢，是为了更进一步帮助企业走出去。而对于已经在海外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样的一份新规又是如何能够帮助他们更高水平的去开拓市场呢？这样的一部法规又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台呢？我们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分析。
5: 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呢，我们走的是相对比较晚的。应该来讲呢，从上世纪末我们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呢，中国的企业才开始逐渐的进入到国际市场。所以我想进入到国际市场本身也是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实力的增强。那么有很多的企业通过国际化呢，实现了他们的全球化的发展。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不仅给企业自己带来了支持，也给相应的东道国带来了很多的就业和税收。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排名前三位的对外投资大国。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是靠我们的货物和服务去影响全世界，但是未来投资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另一个角度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当前的全球各国都在出台相应的一些对外资的限制的措施。这些措施呢，跟他们欢迎外资的措施有时候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呢，给企业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想这一次发布这样的一个行政法规，也是希望能够更加有效地建立一个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保障企业的合法的利益。那么如果当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政府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帮助企业一起去做出更好的相应的一些行动，来帮助企业更好的国际化。
4: 在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出台前，我国的出海企业需依据发改委及商务部门规定履行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手续，而现在呢，则是要进行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那么全过程监管的必要性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分析。
5: 全过程的这个含义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有时候呢，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外国的朋友啊，跟我们说啊，你们中国的企业在我们这里投资，你们怎么去管理？那么在以前呢，我们确实是缺少相应的管理的模式的。对于企业，我们只是在

0: 投资之前去进行管理，那么之后呢可能有一些义务，这些义务呢有些企业也没有完全的遵守。所以我想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去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的进展，这个进展呢对于我们未来更好的去做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设计跟相应的东道国去沟通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在于其实企业的投资活动是相对比较长期的，对外贸易跟投资相比它是很短期的，就是一个贸易的交割，交割完了就结束了，但是对外投资它涉及到可能是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相处，那么这时候呢企业与东道国之间就可能会存在一些利益的差别，这种差别能不能够靠企业自己去进行协调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的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呢，它特别需要政府在后面去帮助它去进行协调，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来自于我们看到的这些投资的创新是非常的迅速的，很多的企业投资都是一些新的行业新的领域，那么缺少相应的规则，如果说我们不去跟进的话，我想光靠企业去是很难去建立合理的规则和制度的，所以我想这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调和配合。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健全了覆盖对外投资全生命周期的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为企业出海划定了清晰的安全合规边界，同时也构建起了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法治屏障。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中国企业出海遭遇的地缘政治不合理监管风险持续攀升。针对这一现状，新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以高位阶行政法规的立法形式，明确了针对恶意歧视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的对等反制法律依据。那么，我们设置反制条款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呢？再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0: 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其实对于投资来讲呢，我们跟贸易不同啊，现在 WTO 是一个针对于贸易的一个规定，但是关于投资呢没有一个共用的国际规则，那么企业就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 WTO 里边非常重要的非歧视原则，针对于一国的企业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中国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有些国家不是，他们设置了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些歧视性的待遇啊，比如说你要来投资，如果你是中国的企业，我要进行审查，而且这个审查可能更难，要求更高啊，而且有更多的一些猜想，这些行动呢对于中国企业是非常的不利的。所以我想为什么我们要出台这样的一些规定，而且非常明确地列出我们可能会采取的工具，就是告诉全世界我们需要公平的对待，我们不需要被特殊的对待，那么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可能会帮助企业去讨这样的一个公道。所以我想这个工具并不是限制企业，它是把这样的一些规定明示，能告诉我们的企业可以寻求相关的一些支持。
1: 这部新规不只针对企业设立约束审核机制与配套服务监管，还有一处关键扩容值得关注，法规首次将境内居民个人纳入对外投资统一管理框架，这一顶层制度调整会对普通居民高净值人群的海外资产配置、境外实业投资产生哪些现实影响呢？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0: 我想这是一个填补空白的做法，其实这里边的个人投资按照我的理解来讲，它主要还是一些直接投资，它并不包括大家去海外去购买证券啊、投资股票啊这样的一些投资可能是不含在内的。那么以前呢我们也做过一些尝试，当然这些尝试呢也是希望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对外投资去创造更好的一些经验。那么我们看到尽管目前这个规定还没有细化，但是它预留了未来的空间，所以我想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这个进程是一个全面的进程，不光是企业啊，包括我们的个人法人很多的主体都是有国际化的这个需求，所以我想未来我们还有更大的空间去做这个投资的进一步的详细的规定，去提供更多的投资的便利化和安全的保障。
1: 新规把对外投资行业划分为鼓励、限制、禁止三类，很多企业最关心的是怎么快速区分，细则何时落地，办事流程怎么走，以及实操层面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我们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分析。
0: 我想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其实我们以前就编制过对外投资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这个导向目录里边就是鼓励企业到这个东道国去投资哪些行业。这个目录的编制呢，我们也是跟东道国，就是跟海外的这些国家一块儿去编制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希望外国投资投向哪些领域，我们就鼓励中国企业去投那些领域。当然这个方面呢是有双方的一些共识的，也是能够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目标的。那么限制和禁止类的这样的一些目录里边呢，主要是根据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的限制投资的这些规定，根据国际的一些共识和一些惯例啊，不适合投资的行业，有些涉及到跨国的一些争端啊，比如说水资源的分配，一些地缘政治冲突，这些领域的投资呢，我们都是要求企业比较谨慎，甚至限制他们去投的。那么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呢，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是未来的这些目录会更新，这些目录会给大家更加清楚的指引，什么时候应该投哪些行业，在哪个国家去做什么样的发展，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期待的。
1: 关于这部对外投资新规，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法规清晰划定禁止限制类投资清单，划出清晰合规红线，明确企业出海什么不能投，什么要从严审批，筑牢国家安全底线。更要看到的是制度背后完整的服务与保护体系，看它如何为出海企业撑起一把法治的保护伞，又如何真正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全程保驾护航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就在规定发布的前一天，中国贸促会在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
3: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2: 当经贸摩擦持续高企，服务和保障就显得更加重要。发布会上介绍，作为国家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而企业所需的服务中，经贸领域只是其中之一。这份规定对如何服务企业做出了系统性升级。第六条就要求统筹外事、法律、财税、金融、经贸、物流等8个领域的服务资源。省级以上政府需提供法律法规、投资指南、风险防范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第七条将专业服务机构写入法规。第八条则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作出规范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
4: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
2: 这些条款将共同支撑公共服务制度化、金融支持法定化、市场服务协同化的服务保障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出海企业出了国只能靠自己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孔毅书：
5: 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的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2: 如何把服务做得更实，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更需要公共服务和专业服务，而规定中的一些要求已经在落地完善之中。今年2月，由商务部牵头建设的国家级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统筹整合了多个领域的资源，并联动各级政府部门、驻外使领馆以及海外投资机构，为境外企业和外贸企业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
6: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 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

0: 正当权益。
1: 而在规定出台之前，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2024年，长三角地区率先推出一站式出海的综合服务中心，设立在上海市虹桥商务区的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自启用以来，不断扩大和完善服务内容。总台记者白延俊，
2: 这里大概有500多家国际化的专业服务机构，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法律合规、风险评估、跨境金融等专业服务。那今年以来，已经为87家企业化解了出海的难题。那最近中心还引入了多个 AI 平台，帮助企业出海，帮助想要出海的中国企业少走一些弯路。
3: 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有贸促方面的，有法律方面的，那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给他们提供服务。比如说法规里面提到政府部门要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但也明确鼓励专业服务机构要拓展海外网络。那政府和专业机构之间应该怎么合作才能给企业提供这样的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分析。
4: 我觉得这个清晰的界限还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探讨的，因为对于政府来讲，它提供的大多都是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呢可能成本比较低，甚至是没有成本，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它都可以使用这些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里边呢，其实我们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那2009年呢，我们编制了第一批的指南，覆盖了162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已经覆盖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这个指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因为除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以外，相应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信息也是被含在里边的。当然，公共信息是不够的，因为很多的企业投资的这些国别、投资的这些行业，在公共信息里边找不到，这就需要专业的服务去提供相应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给他们在海外直接提供相关的服务。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服务就是一个公共性和专业性的结合，这也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相互配合的地方。
3: 在出海企业中，我们要聚焦民营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非企业的出海困境。这类企业布局海外时有两大痛点格外突出，一是天然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缺乏渠道获取东道国政策、市场、法律、劳工等全非一手信息，甄别真假资讯的能力不足；二是自身资金、专业团队、海外渠道资源有限，区域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那么如何能够更好地辅助他们，为他们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呢？我们再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分析。
4: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呢，总的来讲呢，他们对外投资的能力相对弱一些，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要编这个指南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帮助他们去准确地把握信息。其实当前的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很多企业都是面临信息的困扰。这个信息的困扰呢，总的来讲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企业找不到他想要的信息，那么没有信息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决策，就没有办法去投资。还有一类呢，可能更加的困扰，就是他有太多的信息，其中这些信息呢，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如何去找到准确的信息，对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要提供公共信息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光靠这些是不够的，有了信息以外呢，它还要有相应的一些能力，有相应的工具，比如说它有没有资金的支持，它有没有相应的物流网络的配套。我觉得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们在努力的推动的。有一些企业呢，作为大企业，作为先走出去的企业，他们建立了一些平台，在海外建了一些境外经贸合作区，那么通过集群式的方式帮助相关的产业链上的企业去走出去。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在赞比亚的一个园区，那么它主要是做铜相关的产业，所以从挖掘到冶炼到一些铜制品到回收，其实相关的企业都可以跟随走出去，所以我想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3: 那么当出海企业在境外遭遇不公平待遇、不合理执法及歧视性限制时，新规又能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持？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4: 它有一个对外投资的国别的障碍国别的壁垒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的体

0: 系。当企业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把他们的问题提出来。那么中国政府呢，尤其是商务部门呢，跟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经贸的混委会或者联委会的机制，就是两个国家的主管部门之间去沟通，把这些问题去推动解决。我们也在推动包括像自贸协定啊在内的一些机制性的安排，去帮助企业实现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城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彭宇华，拥有多年一线教育管理经验，后来回到海南定居之后，专注本土自然研学与亲子家庭教育研究，身边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彭彭。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彭彭。
2: Hello， 大家好。
1: 彭彭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哪里人，然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原来生活的地方来到海南的？
2: 这说我是哪儿人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因为我呢是我祖籍是广东，但是我是在黑龙江出生，然后我是在海长大，
1: 在海南长大的。
2: 对，因为我爸我妈是88年海南建省的时候，然后调过来的。
1: 啊，那你也不算是新海南人了，你是老海南人。
2: 对，我爸我妈是老一辈的闯海南人，然后我呢就等于在北京又工作了十几年以后，然后又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又回到海南。
1: 看到有视频，你是在打理一个主理一个叫悟空屋的这么样一个空间。
2: 是的，那就是我们几个人为了想要给孩子创造的一个户外空间，然后给他打造的非常儿童友好的一个基地。同时呢，我们是旗下是有两个品牌，然后一个呢是做研学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做沙盘的，成长沙盘，反正就是带孩子玩。对，因为毕竟我也是因为孩子又回到我曾经是孩子的这个地方。
1: 你这个创业还有这个旗下打理的这两个品牌来看，它应该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带孩子玩。但是我觉得带孩子玩的话，肯定你要得有个地方，是吧？那你现在这个地方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
2: 我们是在一个36亩的果园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有菜地啊，然后也有这个荔枝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们大概现在是有30多种，然后我们就称为百果园。然后这样一个空间一共有36亩，然后这36亩呢，孩子们就可以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是在乡村里面是吗？
2: 不算很远，就是它这个地方特别神奇，就是从任何一个地方，除了海淀岛以海南的海淀岛以外，剩下的呢基本上到这儿都是半个小时的距离。就算从老城，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客户，那他们都是从他们的地方到我们这儿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特别神奇。
1: 你说的就是海口是吧？
2: 对，在海口。
1: 就是距离从海口基本上除了海淀岛之外的任何地方到你们那里大概需要半小时

0: 常努力，所以后半段基本上也带的都是非常牛的班。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的确也看到了一些让人很痛心的案例，所以那些案例呢，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是一直过不去吧。然后那我当了妈妈以后，我就在想，我同样当然也希望我的孩子在学习能力上他是 OK 的，但是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保持着一份对生活的热爱，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只有学习力。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样通过让他玩的形式，看到他的生命力，滋养他的生命力，其实是对自己教育工作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延续。对，不仅仅是在做教培了，是在看到一个孩子的生命力的状态。
1: 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我的班上经常会有一些同学，同班同学，你会觉得他学习毫不费力，就好像自带一种学习的天赋，不复习他也能考到很好的名次。
0: 对，真的是天赋的人。
1: 对，但是除了这样的人之外，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需要非常努力的去学习，才能够有可能在考试当中脱颖而出，取得一个好的
0: 是
1: 成
0: 的，
1: 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但是我
0: 是
1: 同
0: 的。
1: 时也在想，因为我也是有这种学习的经历，都是大家这样走过来的嘛。我最大的体悟就是说，学习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反正我是没有办法说我快乐的去掌握一些很重要的知识，我没有感觉到有快乐。就每次你包括记东西啊、做题呀、大量的题海战术啊，或者说考试，它每一项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比较痛苦。或者说考试，它每一项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比较痛苦的。刚才你说希望能发掘孩子的生命力嘛，在这种快乐的氛围当中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0: 所以我其实很感谢我的孩子，因为如果我不是自己生了一个孩子的话，你会发现我肯定是一个还不错的老师。啊，或者说我是一个还不错的教培机构的负责人，但是呢，我没有办法那么感同身受一个孩子他可能要面对的一切。但是当我生完这个孩子以后，我完全不仅仅是我的成绩，或者说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不再是某考，我可能对待他的一个教育目标是他这个人生是快乐的，是幸福的。那我又要跟他一起去面对某考，但是同时我就某考其实指的是这个小升初啊、中考啊、高考啊都算，对吧？或者还有一些出国的考试。那么，但是除了这些考试以外，我们的人生当然不止这些考试。那除了这些考试以外，他还能够有什么？因为当时其实我的一些家长非常非常的优秀，当时有一个家长甚至是后来改变了我的职业。然后这个家长呢，觉得我教的东西还不错，然后他呢就邀请我喝了一杯下午茶，而那杯下午茶，他实
1: 改
0: 际
1: 变了
0: 上
1: 你
0: 就
1: 的一
0: 是
1: 生，
0: 真的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确实是改变了。这也是让我非常下决心，在教培行业那么红火、那么赚钱的时候，毅然决然的离开了的一个很大的契机。因为他当时说：“鹏鹏，你知道我对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不是为了能够让他上北大、清华、哈佛、斯坦福。他说，我们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是为了以后让他呢，就是能够继承他爸爸的班儿。但是如果说能够继承父业的话，他需要就是在学科上面的这些打的基础，只是一个最基础的，能够听懂所有人在做什么的这个基础，而他更需要的是，他能够知道他任何一个想法说出来。他周边的人表面上会是什么态度，实际上会做什么动作，他必须要对人性有预判，他要真正的学会如何去看懂人性，如何在社会当中去生存。我当时其实是完全愣住的一个状态，从来没有想过教育的其他的方面，因为那个时候我确实还比较小。
1: 这个是为人处
0: 对。
1: 事，这个是确实是很关键。我也有这种深刻的体会，就是不光是在公司里面吧，以前上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就是有
0: 是
1: 的
0: 的。
1: 小孩子他真的会跟老师啊，或者是其他的同学，不能说打成一片吧，反正就是自带亲和力，受到同学们的喜欢啊，老师们的信任，或者成为班长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有的同学确实学习非常好，但是你会发现跟他沟通和交流是比较困难的。
0: 是的。
1: 我当时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 他自带亲和力，他就是在这方面他比较能够洞察每个人的所思

0: 思所想，属于比较敏感的一群人、
1: 嗯、
0: 他很敏感的能捕捉到、嗯、但有的人可能天生这个敏感的门他没有那么敞开的，他可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1: 嗯、
0: 但是这样长此以往，这样的一群人可能会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大的集体环境当中受挫，心理受挫。
1: 是的、是的。
0: 从你刚才所说的来看的话，就是你也建议说像这

0: 其实所有学习能力它也是在让它如何社会化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个人再去讲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人再去讲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快速的也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到哪一个程度的人，我们也会以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再去做沟通。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教育它其实就是一种让这个人能够去跟各种各样的人去打交道的一个过程，在适应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状态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教育它就是让一个孩子社会化。社会化其实还包含了比如说他的礼貌，他的礼仪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的言谈举止，那么这些实际上都很微妙，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所谓的标准，就不像考试一样他多少分就非常直接。但是呢，像这种社会化的交往它是一个非常微妙，那么这些度孩子要如何去感受，他只能够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当中他自己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度应该是什么，这个才是一个所谓的学习的一个整体啊。而学习成绩当然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啊，但是呢同时它还有很多这个社会化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家长是需要给他配上的。其实成绩它只是一个表象，家庭需要关注的就是他底层能力的培养。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

0: 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刚才你提到这个教育，对教育的这个理念的看法，其实我也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教育就是让人去掌握一种能力，一种学习的能力，不管是你刚才提到了社会化人际交往的这种能力也好，还是知识储备的这种能力也好，又或者说比如说我去解题，你会发现同班的同学有的人他会很快的领会到啊，这个就讲了一个什么原理，这道题就是运用这个原理，我用这个原理能解开这道题，他能掌握这个能力，我觉得是很好。对我来说，我尤其物理不好，有的时候我听的真的是不太懂，我抓不到那个要点，但是我可能在文科那一方面我可能更擅长，我觉得孩子也是有不同擅长的地方，有的孩子他确实说人际交往这一块他不是那么敏感的，他需要有人去引领他，去带他到一个集体当中去适应。
1: 没错，就是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专长嘛。我们也在强调的是给到孩子的教育，实际上概括一点去表达，其实就是培养孩子的强者思维。而这个思维里面其实第一个其实就是找规律，那现在所有的学科它其实在干的是什么事儿？不是盲目的去给他填压那些知识，而是培养他找规律的能力。这个教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能够慢慢的感受到，无论是哪一个学科，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它其实都在教孩子找规律的这个能力啊，它慢慢的在培养这个孩子你如何找到世间的规律，它其实是在用最为简单的表达再去说世间万物的故事，这就是数学，学文科的历史政治，它实际上也是在这种人文的状态当中慢慢的教孩子如何去看透本质，看透人类社会规律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就是教孩子找规律，但是玩当中找规律还是在这个学习这个所谓的学科当中找规律，其实都在教孩子这个能力。
0: 刚才鹏鹏提到的这个能力是跟我是深有共鸣的，也是我们在这种长期的学习经验当中自己积累。对于我来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才会对我的人际交往做一个小总结。就可能在更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带着我天然的这种敏感程度，或者说我觉得，哎，我跟这个人应该怎么交往，就没有章法的。听你的介绍，
1: 我们都是这么长出来
0: 对对，
1: 我们都是这么长的。
0: 可能现在你会想要把这个东西，这种体验系统化，然后尽早的给孩子们去传达。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嘛，你打造这样的空间就是带孩子去玩。那我们现在想这两者如何把它连接起来呢？你在玩当中怎么会把这种人际交往这样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概念传达给孩子？
1: 因为我们是分成是户外和室内两个板块。第一个呢是这个室内，室内的话我们还研发了一个产品叫做格物成长沙盘。然后这个沙盘呢其实就是模拟人生的游戏，模拟6岁到35岁的游戏。所以您刚才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拿真实的生活去摸索，对吧，去探索。但是在这个沙盘模拟当中，因为它会抽取很多的关键事件，然后孩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能够感受到，哎，我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就是在模拟沙盘当中他就开始照镜子。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当时呢是有一个学霸在学习上无懈可击，但是有一次呢他就在玩沙盘的过程当中，他对面的那个小姐姐呢是第一次来大概初一，他呢是5年级，然后他看到那个小姐姐的大学毕业以后的初始工资就是7800，然后他呢是13000。当兑换工资的时候，然后他脱口而出，哎呀这么少啊，就他但是他完全没有领会到自己的这句话对别人这是有不舒服的。然后教练精准抓住了他的这个表达，玩完了以后在复盘的时候就是说，哎，当时你在说你工资7800的时候谁谁谁说了一句这么少啊，你当时心里面是什么感觉？我后来觉得你好像脸色就是不太高兴。然后那个小女孩说，对啊我很生气。然后那个小男孩他瞬间他说，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会让你难受。老师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评判，然后老师说，那你听到这个姐姐说她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他说，我不知道，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可能说了一句让别人不舒服的话的情况。

0: 况在生活当中发生过吗？然后这个小男孩就不说话了。而这个点其实就是他妈妈经常要一定要把他送过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小男孩各方面都特别招老师喜欢，但是同学的关系非常的薄弱，然后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很多话会让别人不高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一次我们就以这样子的方式让他看见，小孩嘛，他也很单纯，他只是想表达你看我多厉害。
1: 他没有恶意的，但是就是可能在这种没有恶意的情况下更容易伤害到别人。
0: 是的，而且他意识不到。然后但是在这种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于是呢他感觉到，哦，原来我这么说是会让别人不舒服的。当我想表现我很厉害的时候，我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让别人不舒服。于是呢他就带着这样子的觉察回去了，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讨论了这件事儿，后面他马上他的整个的思维还有他跟与别人相处的模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然后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说，他可以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我们也没有给他说教，我们从来不说教，我们只提问题，他是否想调整，还是他是否意识到，我们都等待这个孩子他的时间，他的感受。
1: 鹏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会在挣扎一个事情，就是说孩子本真的方面和你让他去感同身受别人的这个所思所想，在调整自己的这个表达和自己的思考，你觉得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些矛盾吗？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社会化。我们不需要让他戴上面具，比如这是他的选择，他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剧本以后，那他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活？那比如说，他就依然选择一个我是一个非常直的一个性格，我不喜欢弯弯绕，我就喜欢以这样子的方式，喜欢我的人，那他自然而然会跟我成为朋友，不喜欢我的人，那也无所谓。那也没有问
1: 也是，
0: 题，
1: 就像
0: 这
1: 你说，
0: 是，
1: 是他的选择。
0: 对，这一定是他的选择权交还到他手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所有的老师、所有的教练一定不能够这个说教，一定不能够讲道理？因为你讲的道理一定是你的信念，你的想要输出的，但不是这个孩子一定想要的。我们其实是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1: 我觉得鹏鹏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平时的人际交往当中，你说出去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情，很短的时间之内，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你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去体悟。你也许看到这个人不高兴了，你也许没有感受到这个人不高兴，没有人刻
0: 是
1: 意的
0: 的。
1: 说，哎，我们停下来，就在这里，我来问问双方，你们俩是什么感受？他没有这个放大的时刻，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你们那里，你会把这样的时刻像在做游戏当中去把它放大出来，给这个孩子去看。两个孩子都有时间停下来，在这个时刻，我去感受一下是什么伤害到了我，或者说我怎么样伤害到了别人，我喜不喜欢这种感觉？就像你说的，这是我的一种选择，我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无所谓，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我以后还想这么直白的去生活，那这也是他的选择。
0: 他需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啊？是他自己能力很强，还是他需要别人也来支持他？其实这是他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跟他的人生目标是怎么样能够达到一种契合，减少他自己的内耗，在他喜欢的这条路上，他越来越喜欢他自己的。我们老师第一是让他看见，第二就是那为什么他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也足够优秀，他在做着他的调整。我觉得其实就是他在做着他的调整。我觉得其实就是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去傲慢的一个过程。我作为家长，我有没有对孩子的傲慢？我当然有。我觉得他这个地方不懂，那个地方不会，这个地方做得不够好。那其实为什么我会对他有这种想法？那就是因为我傲慢了呀，我没有站在他的那个立场上想过很多的问题，我傲慢了呀。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大家来到悟空的时候，其实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都把自己放低，都把自己跟孩子放在同一个，就是其实本来也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平等的人格。那没有人是高贵的，也没有人是低贱的，大家都去掉傲慢，然后观察这个孩子，理解这个孩子，看见这个孩子，但是我们不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我们依然托举他， 但是我们不去紧握它，不去要求它长成什么样子。
1: 刚才鹏鹏跟我聊的这些都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理念啊。现在我们回到你打造的这个空间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空间它大概的这个功能区域是怎么样分配的，然后你会在和孩子们的这种交流当中通过哪些小事来潜移默化的去引导孩子。
0: 比如我们有几个板块哈，首先第一个叫做动起来，动起来其实就是带着孩子们玩呀，爬树呀，我们还有一个楼降，这个楼降是为了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在广西有一个营，就是崖降，就是在悬崖降下去，对，然后是让非常锻炼孩子的勇气啊，然后他探索的一些能力啊，包括他如何去动手等等这样的一些能力，就是动起来这个部分，所有的户外玩的一个系列。然后我们还有第二个系列呢，就叫做悟出来系列，其实就我刚才所说的沙盘呀，还有一些戏剧教育啊等等的啊，这些在室内的我们就是悟出来系列。

0: 子和家庭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日会会做的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生日会都会做成很温馨和并且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对，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动起来，第二个悟出来，第三个一起嗨。
1: 那孩子们去你那儿的这个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是放学之后，还是说集中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
0: 一
1: 暑
0: 般
1: 假
0: 来
1: 或者
0: 说，
1: 是周末？
0: 对，周末和寒暑假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寒暑假因为也会有全世界的营嘛，然后这个英国是一直是一个就我们的金牌的一个项目，英国的一个营，就是还有呢意大利的，在中国的话就是在北京，然后还有新疆，对，这也是我们带孩子走出去，然后在户外的空间，在异国他乡可能也会做一些项目的一个方式，因为比如说我们去英国，我们去参加的是爱丁堡艺术节，然后让孩子们去宣传中国文化，去看中国的文化对于真正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当孩子们真正去做的时候，他才能够感觉到中国文化很好，让更多的外国人去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我们还需要做蛮多努力的。
1: 好的，这期节目我们先和鹏鹏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教育理念和创业故事，敬请关注。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8: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9: ่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7: 么不听呢们
3: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5.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0: 5.2%。 中国公安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6月底， 中国汽车保有量达 3.71亿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519.5万辆， 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15号 针对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五"规划， 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 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要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邀请， 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选派的2名专家于15号从北京启程， 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4号宣布， 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 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 中非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谈南海仲裁案，政治闹剧不会改变历史事实。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推动检方彻查中国医生遇害案。多个日本市民团体发声明，反对日本。

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日前在香港特区举行，中方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

0: 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林健表示，十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决，做出非法无效的裁决。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
1: 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0: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14号发布消息说，使馆高度重视，全力推动检方彻查中国医生遇害案。消息说，7月12号，一名中国籍女医生在柬埔寨金边市琅哥区一间诊所内遇害，中国驻柬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驻柬使馆已与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全力协助做好善后事宜，并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金边市警察局表示，当日已拘捕一名柬埔寨籍男性嫌疑人，正依法办理案件，将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是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严重背离日本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防卫省一个专家小组去年9月在报告中暗示，下一代潜艇可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在国会上表示，不要将其视为禁忌，有必要进行讨论。与日本今年6月也呼吁尽早引入核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抗议。
2: 多元视角，多维解

0: 海听涛，视频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同一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此前一天，针对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此外，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发表的南海不正当言论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我们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有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的，那在这轮相互之间表态的过程当中，中方密集发声，并且呢在13号发布了双语的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挑战、无可争辩的主权。那如何来看中方这轮回应释放的信号？
2: 说到这个中方的回应和发声，首先我们会看到其核心和实质还是以正视听，当然呢发声的方式不同，那么针对不同的对象，同时呢也针对不同的受众，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确实我们会看到今年7月12日，这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这个10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前我们注意到包括日本在内有14个国家就所谓这个纪念10年来这个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回应，中方也发布了声明，这个声明呢是以正视听，是严正立场，是针对这种错误的言论，中方必须要把事情的是非曲直说清楚。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单方面的动作，比如说日本外务大臣也就这个10年的时间点进行了所谓的谈话，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立刻进行了回应，是以谈话对谈话，那么同时呢也指向的是日本别有用心。您刚才提到这个视频应该说非常有意思，中英文双语，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认为这个视频它的受众不仅仅是当事方，同样也是这个亚洲国家的民众，以及呢世界更广泛范围内大家。

0: 中国和东盟发布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完全有效落实这个宣言的基础之上，中国和东盟呢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这都是积极的动向。那么，域外势力呢是应该提供更好的氛围，而不应该搅动局势。
1: 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那这样的一个重磅视频发布的同时，我们看到13号呢也是发布了。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的发布，那从法理层面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进行了一个批驳，同时呢，证明了这样一个仲裁呢存在的谬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进行了一个批驳，同时呢，证明了这样一个仲裁呢存在的谬误。啊，那如何来看包括视频，包括这样一个报告发布的一套组合拳？
2: 从。 这个12号当天之前，我们就已经密集的搞了一系列的报告，包括之前的自然资源部发布的3个报告，以及我们一些智库发布的报告，到我们12号当天，发布的声明，外交部的声明，以及我们现在发的中英文的视频，以及我们事后后续我们还有其他的报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组合拳的意义在什么呢？第一呢，这就是我们对冲对方的虚假叙事。 因为在国际传媒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不去占领这个频道，就会被他们这些虚假的叙事占领。所以，我们这次抓住10周年这个节点，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有组织的、有计划、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那么，把我们正确的主张，把我们的领土主权的正确的依据告诉国际社会，把他们错误的这些说法进行抵消。这是首先第一条，我们对冲了他的虚假叙事。第二条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持续的法理的批驳。 向国际社会阐明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每年在这个12号这个前后都要搞一些小动作，那么这些呢，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事实的扭曲，容易蒙蔽国际社会，甚至把他的这个非法的仲裁包装成一些似乎看上去说得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年其实智库啊，我们国家的一些政府组织啊，都会搞一些这些法理的批驳。那么通过我们长期的这个研究，不停的滚动，把这个非法的这个废止。 把它说得更明白，让国际社会知道的人更多，而且在法律界形成共识。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条要对他进行法理的批驳。第三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年这个组合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积极的随机应变，也就是说，对方搞出来了一些动作，我们对他进行有计划的这种积极的反制，进攻性的反制，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 做出的这个非法的表态，我们呢外交部的这个表态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支持非法仲裁的话，你的那些离你那么远的那些岛屿，以及你的那些非法的海洋诉求，你都已经放弃了。如果你做了这个声明的话，我想这是今年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进取型的反制。所以这样综合来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叙事对冲，以及我们的法理的。 瓦解，同时呢，一些针对性的进攻性的表态。那么这样呢，形成一个综合的组合拳，可以说今年的这个在非法仲裁案10周年，我们做出了一套非常好、非常有组织的这样的反制的举措。我们说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呢，经常描述为是披着法律外衣的一场政治闹剧。那么当时其实日本也是幕后推手之一。那现如今呢，刚才也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的为这样一个闹剧在。 另外的去叫喊，或者说在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去张目，那在这。

0: 实力，这三年来取得了非常结实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在维护岛礁的这个领土主权和安全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比如说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我们对它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我们去现场看到啊，就是现在它在上面已经非常困难了，它每一次补给要和我们进行申请，而且它补给的东西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检查，这是我们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黄岩岛这个点位也是，这些年我们去看这个菲律宾的渔民在这三年以内已经完全被清场了，而且呢我们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点基线，而且去年呢我们设立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时候起黄岩岛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控而且保护起来。除此以外，我们这些年还破解了菲律宾要在仙滨礁、要在铁线礁等等这些点位进行挑衅、非法再谋求坐滩以及其他的登临的这些活动，我们都把它瓦解了。所以在硬实力方面，毫无疑问，这三年来我们在南海方向坚定地维护了我们的领土主权。那么同时呢，要看到我们其实也在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进行软的这样的塑造，就是维护地区的这种秩序和格局。那么这包括我们开展科考、海事的合作、渔业的合作，以及包括和他们的经济脱贫的这些合作，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推动南海向好、向和平、向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包括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磋商，加快让它落地。那么更要看到呢，这些年除了这些引领性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推动南海的新叙事，这是我们国家推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来啊，很多这个包括菲律宾在内以及他引领的这个域外国家呢，把南海搞成了一个主要炒作威胁、主要炒作什么改变现状啊这些。那么我们中方引领了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就是南海不只有这些，南海有和平、有友谊、有合作。那么南海是我们和周边国家合作的平台，是我们沟通的渠道。那么通过这个叙事呢，其实把南海也稳下来。所以通过实力、通过秩序的塑造，以及通过软的叙事，我们一整套的这个组合拳把南海稳下来，这是我们这些年维护领土主权取得的非常重要的进展。
1: 确实通过对话和合作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我们的本心，但是维护主权的这种决心也是坚定不移。所以我们看到南部战区呢，近些年来尤其是在今年的六月底进行多次这样的一个海警啊，包括空中的巡逻，在这个巡逻当中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另外看到一个词叫做常态化实弹警巡，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其实说到南部战区的动作，包括这个战备警巡和常态巡逻，首先呢大家看到一个特点就是常态化。我对这个常态化的描述呢是无死角，这个没有空窗期。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今年二月份，也就是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准备过春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但是呢这个南海的当事国却拉域外势力在搅动南海。那么菲律宾呢是拉域外国家进行了所谓的双方的这种空中巡航。对于这种联合空中巡航呢，南部战区立刻是采取了应对措施，是连续多日是动用海空力量进行了我们的这个常态巡逻。这样的常态巡逻呢是让这个挑事者应该说是无机可乘，是进行了有意的回应。其实您也提到这个六月七月应该说南部战区动作不断，刚才我们从这个新闻片当中，从这个图像当中看到的是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这样的一场行动。这个行动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战备警巡这个词它其实不是一种这个非常态的活动，而是呢实际上以巡逻来执行一种战争或者说战力的活动。在这个进行巡逻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这个可疑的目标，或者说呢发现可能存在的来自于敌方的攻击，就要这个立刻来进行应对，是立刻会转入这种实战的状态。那么从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实战的部署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的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权益，那么尤其对于南海方向，当个别国家兴风作浪，当这个有新的动向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有力的应对，是要遏制这种苗头。而同时呢，从我们力量自身的发展来说，在这个战备警巡的过程当中，尤其涉及到这个实弹的问题，那么多兵种如何配合，如何更好地进行这个统一的指挥，也是我们力量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0.8米的清浪，黄海有1.2到2.0米的清浪到中浪区，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7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7到2.1米的。

0: 南海南部有 1.0 到 2.0 米的轻浪到中浪区，北部湾有 1.5 到 1.7 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7 到 2.4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5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4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0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短视频博主高小小。小小常用镜头记录各地风土人情，拍摄过海南古建侨乡、黎苗非遗，还有美丽乡村里的暖

0: 今天我们就和小小一起来聊一聊融合了海南本土风味与南洋特色的美食。有请小小。你好，小小。
1: 你好，你好。
0: 欢迎小小。首先我想问问小小，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海南美食作为你视频创作的其中一个主题呢？
1: 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海南，所以美食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最初我们拍摄华侨的故事嘛，然后到了当地之后呢，除了去拍一些美景和人物的故事之外，也会去吃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喝最基础的咖啡。我们在万宁兴隆拍海南咖啡，当时也拍了两期，从咖啡的种植到炒咖啡豆，品尝咖啡等等。那么我们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就会吃到一种点心，很常见，叫娘惹糕，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还有条状的，还有块状的，还有一层一层的，像那种千层糕一样，五颜六色，很好看。然后我们就是查了一下这个娘惹糕的来历，他们是东南亚的一种特色美食，它是属于巴巴娘惹文化的一种代表糕点。其实这个巴巴娘惹的文化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初到17世纪，当时就是许多咱们内地的福建、广东等地的华人就到了南洋去定居，和当地的这个女孩子成婚，他们的这个混血后代呢就叫巴巴娘惹，男孩是巴巴，女孩就叫娘惹。
0: 对，
1: 然后这个娘惹菜呢，其实就是当地的女孩子融合了这种中式和马来式的这种饮食风味而形成了一种特色美食。那我们就因为这个，然后就去拍了娘惹糕的制作过程啊，包括斑斓糕的原料。这个斑斓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嘛，
0: 斑斓叶。
1: 那它是因为对，很多人以为是五彩斑斓的意思吗？不是的，它除了是因为好看，还是因为它这个叶子就叫斑斓叶。那么我们拍它的种植，然后又对华侨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们去他们家做客，然后他们请我们吃的饭啊，就是南洋的那种美食，比如说咖喱啊、沙爹啊等等，还有加多加多之类的。
0: 我在新媒体上看过你不少的视频，看到你之前给内容定过一口海味这样的方向哈，所以当时在策划的时候，你觉得一口海味这个词能够完全贴合你想表达的这个视频内容吗？
1: 一口海味可以说是一口海南味，或者是一口海味的海鲜等等，我觉得都可以。因为这个海字它还蛮宽泛的嘛，它可以说是海派的文化一种代表，海纳百川。其实海南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感觉。它的这个美食不是单一的，因为海南的菜系叫琼菜，但是除了琼菜之外，它还有很多的美食。你像全国有这么多派系，比如说徽菜、川菜、湘菜，其实你在海南都可以发现。那么南洋风味的美食也算是海南菜系的一种吧。我们当时去拍这个南洋风味，那么南洋风味里面除了这种糕点的糯叽叽类的，它也是有海鲜的呀，啊，包括我们吃的清补凉里面加的一些特色的小料等等，几乎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我们饮食当中的这个角角落落。所以我们平时拍东西，我们又会说什么南洋美食，或者说一口南洋味儿，或者是风从南洋来。因为我们之前蔡发老师写了本书，就是风从南洋来，就是我们可以走在其中老街，感受到这种南洋风味带给我们的一种冲击，不是说那种惬意的感觉那么简单的，而是吃到嘴里真的能回味起来那种香甜的味道。最常见的就是老爸茶了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海南的老爸茶。
0: 吃过，在海口
1: 对对对
0: 海口骑楼老街附近吃过。
1: 对，因为海口的骑楼就是华侨们当年回乡修建的嘛。那么除了我们看到的这种南洋的建筑，那么我们吃到南洋美食，老爸茶里面是最丰富的。
0: 对，
1: 有糕点啊，也有广式的老广的味道，那么也有海南的味道，就大家喝茶呀，还有咖啡。海南人喝咖啡，他就说加狗逼。或者戈壁欧就是喝咖啡，这个戈壁其实就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本地语言中的一个单词，叫 KOPI， 就是咖啡的意思。
0: 对，
1: 然后变成舶来语就是海南话的戈壁欧。那么它其实是非常本土的，就我们在老爸茶店里喝茶，那些阿叔直接就跟我们打招呼，哎，加老爸的呀，加戈壁呀，然后就跟你讲
0: 话，就喝我喝咖啡呀，是这意思吗？
1: 对，很随意啊，你会觉得好像就很本土，但是又很国际化，因为它真的就是一种外语的衍生过来的嘛。然后我们就喝着这个咖啡，然后悠闲的吃着老爸茶的糕点，然后就觉得这种南洋味道真的很日常，就是它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衍生到现在，可能海南人都不觉得它有什么南洋味道，它就是说是我们海南的味道，就很本土很日常。
0: 其实去过东南亚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感觉，像我们海南的咖喱、沙爹、斑斓糕在那边都可以找到同款。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小小在筹备这些选题的时候，具体是做了哪些前期的调研呢？

0: 我们其实做这些选题的时候，因为吃它只是最终呈现的一个点，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挖掘它背后的来历，就是它什么时候传入海南的，是哪些人带来的，以及它是怎么制作的。所以我们会从前期调研这一块去看它的一个南洋美食传入海南的路径，它背后就是一段下南洋的华侨史。我们前期调研会去查地方志或者一些报纸，其实官方也有一些文件啊，比如说《琼崖民国日报》上面就有早期海口的餐饮的一些记载，也看了一些学者的研究，了解到大概是19世纪末的时候，海口开埠以后，外来的文化和华侨返乡，深刻的去改变了海南的这个饮食面貌。那近代有非常多的海南人，就是为了谋生嘛，漂洋过海到了东南亚，他们在那边就是靠着三把刀起家的，菜刀、开餐馆、咖啡店的特别多。其实还有海南鸡饭，其实像大家知道的海南鸡饭，大家说是新加坡的国民菜系，对不对？其实早期就是海南人带过去的，他们在那边摆地摊、走街串巷，然后卖种美食，大家吃的比较多了。时间一久，那现在成了他们这国民爱吃的美食。然后再返回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是新加坡的菜，但是您听它的名字"海南鸡饭"，
1: 对。
0: 您就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这种美食的交融不是单向的流动，而是双向的一种互动。

0: 除了他们的建筑风格会原封不动的和本地进行融合重建之外，建这种宅子还会把味道也带回来，就是他们爱喝的、爱吃的，然后这种生活习惯和文化记忆都会带回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海南的老华侨，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会跳舞，然后还有穿的这个衣服也会是他们当年穿的那种衣服的服饰风格等等。那么我们其实也会去听他们讲吧，我们要走到华侨的中间啊，到侨乡去。比如说万宁兴隆华侨农场，重点就是那边比较多我们从印尼呀、马来西亚等回来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贵侨。那么咖喱呢，就老贵侨就说他们其实从小就吃这些咖喱呀、沙爹呀，还有印尼虾片、木薯片。就回国几十年了，他们这个习惯也一点没有变。像他们的房子哈，房前屋后都会种这个香茅、黄姜这些香料，而且他们还会种面包果，它就是一种圆圆的，长得很像菠萝蜜，又非常像榴莲的外观。当然它不是不长刺的啊，它就是绿色的看起来，然后掰开之后，它熟透了就很像榴莲一样那种软软的口感。当它硬硬的时候，可以切开像炸薯条一样炸成薯片的模式，就很好吃。就这些习惯，他们一直都保留。他们一开始可能自己吃，但是现在当它变成了一个景点之后，他们会开餐厅，然后这种美食习惯就形成一种文化名片了。因为他们的故事很有趣啊，他们几十年的这种经历，当初是怎么建设华侨农场的，大家是怎么生活的，然后吃的时候有多开心，怎么做的等等，就每个故事都很有特色。那么我们去这个兴隆的印尼餐厅，比如说伊萨那呀，还有南洋风味啊、乔新园这些网红店，其实我们在去之前也会做攻略嘛，然后我们去查、去品尝，我们觉得很好吃的，我们会拍。当然，这是最关键的，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很好的味道。然后我们就会和大家去聊，和这些师傅去聊，就是他们怎么做的，然后这些食材都是哪里来的。因为他们有些可以去购买，但是你说从国外去购买一些食材，它是不是也不切实际？那么新鲜的材料，那么他们就会自己去种。海南有很多人种斑斓叶，然后也有种香茅的，然后种这个黄姜的，还有这个圆葱、红葱啊。那么他们去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嘛，就是这些背后的小故事，他们都会跟我们讲，就很有意思。
1: 相信你在拍这些视频的时候了解的都还蛮多的。那么从口味啊、食材做法来看，像海南的咖喱、沙爹、斑斓糕这些食物和东南亚同款美食相比，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吗？
0: 其实大家看外观的话都差不多的，主要是这个食材和做法吧。啊，像斑斓糕，海南的这个气候和南洋是很像的，那斑斓在这里就很适宜生长，他们就在这个房前屋后零星的种植，到后来就发展成产业了。你像文昌的这个镇里啊、村里啊，包括我们在琼海啊、万宁啊，其实各个地方，哪怕是橡胶林下面，它都会种这个斑斓叶。就像这些华侨带来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香料，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种植。他们不光做斑斓糕，那么还有斑斓茶叶呀、斑斓汁、斑斓面饼。其实，在老爸茶店里最多的就是斑斓煎面饼，还有斑斓油条、斑斓曲奇饼干。其实这些我们过年的时候都能看到，这斑斓已经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那这些都是海南本地人研究的，这叫研发和衍生。那么就是在斑斓糕原有相似基础之上，把这个食材进行发散之后而衍生出来的海南本地的特色美食了。那么印尼的咖喱呢，它本来就是甜辣的，去了之后就会觉得那个辣辣的、甜甜的口感，可能海南本地人就觉得可能适应不了。那么归侨们就会把这个本地的老椰子的椰浆拿去调和这个咖喱酱，然后它就会有一种醇香的椰香味啊，奶奶的口感，然后就会觉得很爽口，可能也没有那么辣了。就总的来说的这个南洋风味海南造，他们虽然是根在东南亚，但是他们的魂已经是海南魂了，和这个华侨的历史紧紧融合在一起。我们其实，在拍摄美食的过程当中，就像是在拉一条这个味觉上的丝绸之路，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每天吃的这些看似寻常的美味，其实背后都有一段漂洋过海、落地生根的故事嘛。它不是简单美食两个字儿这么简单的。
1: 所以美食的传承是离不开人的，不管是海南本地做南洋风味的摊主啊，还是了解东南亚美食的这个从业者，那小小在对接他们挖掘美食故事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人呢？
0: 非常多，因为我们其实，在固定拍摄的时候，除了大家认识到的一些美食的传承人，像南洋风味，他们有些就是从爷爷奶奶那里传过来的，他们很多是乔二代或者乔三代，他们有的经营着祖辈传下来的餐厅，然后也有的自己去创业的创二代。 他们就告诉我们这些。

0: 美食是怎么做的，然后这些风味他们就是一个延续。那么我们吃到的不仅仅是南洋风味，就是他们家族的一种传承。他们这种做法大多的时候它是延续，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是到了东南亚去学习的，他们现在定期还会去学习，就是学那些大厨要怎么做菜。你像当时拍雨竹小院的阿杰，他就说哎，我过几阵子我要再去学习一下，然后就去把那种美食的传统的做法学回来之后，他们再跟本地进行融合。其实这些美食我们吃起来口感都差不多的，但是要怎么样适应本地呢？其实海南最多的那么就是椰子和海鲜，然后除了还有就是香料。其实印尼菜系最重要的就是香料，各种各样的香料你吃口感就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香茅，我们吃冬阴功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吃出来那种香料，它是口感就很刺激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整个味蕾都是香料哈。
0: 对对对，但是你发现海南还有一种美食叫糟粕醋，
1: 对，
0: 它跟这个冬阴功汤特别像。其实糟粕醋在百年前海南这边就已经在做了嘛，就是渔民啊疍家人啊就发现了这种海鲜和这个酒糟之间的一种融合的这个风味。所以其实这样也看他们，其实海南的这个糟粕醋要更早，也许在很早之前我们海南的华侨带过去，带了东南亚加了当地的香料，然后融合了之后变成了他们的味道，再回到海南大家还以为哎，可能这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或者是怎样，其实这些他们都是已经融合贯通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拆解得太清晰嘛。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们传承过程当中的那种感觉，就是记忆。有很多人就跟我说哎，这些都是妈妈或者奶奶当时做的。我记得我当时去吃一个餐厅叫棉兰吧，然后他给我拿了一份肉骨茶，他说的是马来西亚口味的好像是，他说这个口味呢里面最大的区别就是一定要有中药味儿。他说这个药材味是你吃肉骨茶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他说以前奶奶呀就会煮上这一锅肉骨茶，大家工作很疲惫，然后回来之后吃上一碗，然后就会能够消除一天的疲惫。然后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其乐融融的就很好嘛。然后他们可能是二代或者三代，他们在跟你讲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温馨感，就不是你简单的去餐厅吃一顿饭啊，付了钱就走了，对吧？他会跟你聊天，
1: 还有很多故事。
0: 对，其实老板娘啊包括传承人他们是很友善的，他们很喜欢聊天。当我带朋友去的时候，他们也会跟我的朋友在持续的交流，然后再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思想都很开放，他们特别善于沟通，也特别善于去创新，这点很重要。
1: 好，那我们知道其实美食啊它的拍摄是很看重画面质感的，特别是面对这些融合了南洋与海南本土风味的这个美食，那你在拍摄的时候是如何通过这种镜头语言来捕捉亮点的，或者说怎样才能在画面中既保留南洋风味又凸显海南本土的特色的呢？
0: 其实拍美食它跟其他的可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要色香味俱全嘛。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让观众闻到香，但是我们可以让他看到好看，就是食材的新鲜。我们会从准备食材海鲜的话我们就去抓海鲜嘛，然后如果是那个香料我们就去现场拔香料去洗菜，把这个每一个新鲜的这个配料都准备好。我们把新鲜那个食材准备好之后呢，我们还要去拍怎么样去烹饪。那么这个烹饪的过程有些用的工具不一样，可能大火呀，或者是用这种传统的煲去煲汤，或者说用这个炉子去烤啊，或者用大家常见的一些工具等等。还有我记得我在万宁的时候拍了他烤这个沙爹肉串啊，他好像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石盘子，然后里边是木炭，然后在上面烤。我说你干嘛不用烤箱，他说烤箱的味道跟这个可不一样。我们就在上面慢慢烤慢慢烤，烤完了之后呢感觉很漂亮，然后它上面又撒了一个沙爹酱，有那种花生的味道，然后很香，拿一点那个小青桔往上一点，哇，这个味道绝了，口感很好。当时我们所有的拍摄人员就说这个最好吃，他要打包。所以说就是它的制作过程包括它的工具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是要拍摄出来这个过程，让大家一眼就看出来它和我们本地菜有什么不一样，对吧？那其实咖啡也很特别，因为我们尝出来它和我们本地菜有什么不一样，对吧？那其实咖啡也很特别，因为我们常见的咖啡就在咖啡机里边，或者说我们自己手冲的时候手磨一个咖啡，但是海南的这个归桥用的这个叫勾比欧的这个咖啡道具不一样，它是用的传统的铁皮壶，那个很细长的那种壶嘴，冲泡的时候配合一个超大的沙漏一样的布啊，这种往上一拉往下一拉来回滚动的这种拉动的操作很特别，然后你会觉得这咖啡这个香气四溢，还没喝呢已经感觉流口水了。拉完了之后

0: 的，还有那种玫红色的火龙果糕的颜色，很漂亮。那这些食材它的颜色很鲜亮，很清透。我们其实拍美食的时候也会给特写，就是啪夹起来一个虾，或者是夹起来一块鱼，或者是把那个鸡拎起来，就是怼到镜头上去，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么有冲击力，好饱满的虾，吃一个。这个时候我们吃很重要，但是食客去吃也很重要。我们会拍一些大家普通的这个游客哈，游客们去吃的这个反应会怎样？他们吃的这个过程，我们也会拍下来，跟大家去采访一下感言，就是吃后的一个吃后感吧。那么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时去拍这个嘎央包，
1: 嘎羊
0: 因为
1: 包，
0: 这个嘎央包，对，它就是一个面包嘛，烤面包，然后夹在里面的，然后里面有那种绿色的巴兰嘎椰酱，大家吃到之后那种欣喜的表情，眼睛一亮，好美啊，这个味道就会感受到。大家是真的喜欢美食。你说有这么多人，大老远的下午4点，每天在那个农贸市场去排队，就为了等那个嘎央包，8分钟最快就卖完了。
1: 哦，真的这么 夸张
0: 对，
1: 啊？
0: 对对，他说最快8分钟，那个老板说最快8分钟就卖完了。我们每天下午4点开始在这里，半个小时不到全卖完了。第二天再过来，就有这么多人排队去买这个嘎央包，可见它真的很好吃。后来我们除了去买，我们也去拍它怎么制作的过程吧，从它烤这个面包的外皮，到它制作这个嘎央酱，到抹上这个酱，到品尝这个味道，那个酱顺着这个面包流出来，一口爆浆的感觉，一看你就很想吃。所以这种视频的呈现，以及大家吃到的那种美食的味道，你是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重点就是教大家怎么去馋大家。
1: 怎么去馋大家？
0: 当时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除了那个香茅烤鸡，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我在海南吃过的这个鸡，除了文昌鸡、椰子鸡之外，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香茅烤鸡。
1: 烤
0: 这
1: 鸡
0: 个香
1: 啊。
0: 茅烤鸡，对，它就是把那个鸡烤得外焦里嫩的，然后它又配上那个香茅，味道很绝。那我就在想，这到底是怎么烤的呢？它外面还会包一层锡纸，然后它就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那个鸡给做出来。这具体的我没有拍到太细节的啊。我觉得最细节的就是我拍这个沙爹烤肉串，因为它当时因为沙爹肉串它是有那个沙爹酱吧，那个肉串是排骨的，它又是用牛肉串，它这个串是不一样的。它串好之后呢，就会进行烤制，还有木炭进行炭烤。它是可以看得见的，在户外就可以烤啊，一边烤一边吃，然后再抹上那个沙爹酱。其实这整个流程让我觉得是最震惊的，因为它用的方式很简单，整个氛围也很轻松，没有在厨房里这么忙碌的感觉。但是烤出来的味道却是最好吃的。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串一串的，边聊天边吃的感觉就很轻松，氛围也很好。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叫加多加多的凉菜，
1: 嘎多嘎多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做过攻略啊，
1: 是印尼的一道非常经典的凉菜哈、啊。
0: 对的对的，因为我当时我们在华侨家里吃饭，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黄姜饭。这个黄姜饭其实黄姜就是一种调料嘛，哎，这个黄姜很特别哦，它还可以做染料。所以当时这个黄姜就是把这个饭染黄色，金黄金黄的感觉很有食欲。然后他们还会把它垒成那个宝塔的形状，在重要的日子，逢年过节的时候把它拿出来，觉得很有仪式感。这个加多加多就是印尼的凉菜。啊，它里面其实这些食材也很常见吧，比如说白菜呀，或是包心菜之类的呀。拌了那个酱，这个酱好像有点花生味道的这种沙爹酱。它的这个凉菜有的是凉的，有的是热的。我在伊萨那印尼餐厅，他就给我吃的是一种热的加多加多，我当时就觉得很特别。我说你为什么不在伊萨那印尼餐厅，他就给我吃的是一种热的加多加多，我当时就觉得很特别。我说你为什么凉菜是热的呢？他说有些人不喜欢那种凉凉的感觉，海
1: 所
0: 南
1: 以
0: 的
1: 就
0: 对，
1: 适当的改良了一下。
0: 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改良，因为我一开始吃到的是凉的，但是我在他那里吃到热的，他告诉我他做成热的原因是因为游客喜欢吃热的。
1: 是游客喜欢吃。那从镜头里的烟火气到和嘉宾这个探讨做法，我觉得小小拍摄不仅仅是一次美食的探索，那么在见证了海南与东南亚的文化交融之后，你心里有没有沉淀出什么新的感悟？
0: 我觉得其实文化交融它最好的一种样子，它不是复制过来，而是共生。就是我们学习了这个先进的、很好的这种制作模式之后，我们回头会结合海南本地的这种内容进行一个融合，要好吃怎么让海南本地人喜欢，或者让我们内地人喜欢的一种模式。我觉得它就是不是简单复制，而是一种和谐共生。 以前我觉得南洋美食在海南可能就是华侨带回来的这种家乡菜嘛，和海南本地没什么关系，就是一种移植嘛。

0: 但这次就是我们深入拍摄了这么多，和这个华侨朋友聊过之后，就发现它其实就是海南自己长出来的血肉的一部分。毕竟过了这么多年，经过海南人一代一代的去改良，然后会发现这种美食除了传承之外，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如何去融合家乡的美味，去创造出更适合我们中国宝宝的美食特色嘛。
1: 那你自己最大的收获呢？
0: 其实我最大的收获两点吧。一个是收获了一本活的食谱，我们有无数个温热的故事，它比任何史料都要生动，而且更有温度。它让我明白，就是美食是文化的血管，它们里面流淌的是人的情感和记忆。我们自己去吃，我们带朋友去吃，我们介绍给更多人，其实它也是一种流动的记忆。第二就是融合，它是一个更谦卑也更开阔的一个理解。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南洋影响了海南，但是现在其实我感觉，海南这片土地和海岛的生活，它更包容，它又重新塑造了这些南洋的风味，用本地的海鲜啊、热带的香料，还有烹饪习惯，给了他们新的生命。其实不是说谁改良了谁，而是一场持续上百年一种温和的变化，我觉得是一种融合。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融合。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镜头传递的是海南和东南亚的连结，从来不只是地理上的近，也不只是历史上的下南洋，它更是一条就是由无数普通人用这种一日三餐、灶台间的烟火气共同铸就的一个活色生香的味觉之路。是一种扎根于生活、无比鲜活的文化的力量。
1: 好，谢谢小小今天带我们品尝了这些融合了各地风味的海南美食，也让我们看到了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再次感谢小小，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5.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公安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汽车保有量达 3.71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5号针对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要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

0: 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 中非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提起东南亚，很多人往往只看到海岛风光与市井烟火，却忽略了中南半岛的深层底色。这片土地夹在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之间，被湄公河串联起五国山河，交织着多元文化、产业更迭与复杂的地缘生态。今天让我们顺着湄公河一路向南，解码中南半岛的山河格局、文明交融与时代变迁。 欢迎关注。中南半岛这个地理词汇正式出现在汉语里还是抗战时的事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各地的地图上，这片区域被标注为一个充满异域色彩却又带着某种附庸性质的词汇——印度支那。支那在词源上本属中性， 但近代被日本侵略者用作蔑称，贬低了中国人和中华文明。 1941年，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倡议下，取在中国以南的半岛之意，改用中南半岛一词，以代替印度支那。一条大河湄公河从北至南贯穿了中南半岛，要了解这片广袤的区域，沿着一条河流去观察，不失为捷径。湄公河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

球最集中的稻米出口带。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制造业投资持续聚焦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来中国对东盟制造业投资持续聚焦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四国，四国合计承接中国对东盟制造业投资的近四分之三。其中四国的投资导向又有所不同，泰国引领中高端制造，越南主打中低端出口导向，柬埔寨聚焦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老挝依托通道优势承接配套产业，这是一个颇为完美的梯度布局。中国的投资对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起到重大作用，比如在越南，中国企业带去了投资与技术，帮助越南的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在泰国，中国企业深度融入泰国 4.0 战略，推动泰国从传统制造向高附加值绿色智能经济转型，尤其是从中国延伸到东南亚的铁路网络逐渐成型，中老铁路于2021年12月全线贯通，中泰铁路正加紧建设，一旦贯通将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为产业转移提供交通支撑。老挝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交通不便，物流不畅，曾经严重制约那里的发展。铁路通车大大激活了老挝的产业承接潜力，在中老边境，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早已不是十年前乡村小镇模样。在万象湄公河畔的三江商贸城及其周边，有数万中国人生活工作，中国企业在此建楼、经商乃至开设医院，街面上全是中文招牌。中国与东南亚人民的往来早已不是单向的中国人海外游，而是双向奔赴。据推测，2025年东盟国家居民入境中国内地的人次在1600万至1800万之间，东南亚稳居中国入境外国人的第一大来源区域。不过，当人员往来越来越密集，电诈集团也活跃于中南半岛，在缅甸、老挝、柬埔寨

非法拘禁、胁迫他人从事杀猪盘等电信诈骗活动，一国政府打击他们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根据2023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的相关报告与评估，东南亚地区有数十万人被犯罪团伙贩运并胁迫从事网络诈骗，如加密货币诈骗、杀猪盘及非法赌博等。报告援引可靠信息来源估计，缅甸各地至少有12万人，柬埔寨约有10万人可能陷入诈骗活动。让我们回到中南半岛这片土地原来的名字印支半岛，其字面含义简单明了，夹在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半岛。在西方殖民者的东方学视角里，这片土地没有自己独立的名字，它只是两个庞大亚洲文明母体，印度次大陆文明与中华文明相互延伸碰撞并最终妥协的过渡地带。印度文明的独立性源于印度次大陆这片能够以大陆称之的独特地理单元，北部喜马拉雅山，东部恒河泛滥平原，西部新都库什山等隔绝了它与欧亚大陆主体的连接。印度得以发展出独特的文明形态，青藏高原与西北广袤荒漠的阻隔也给中国以同样独立的环境。中南半岛则是一片相对开放的土地，它没有像喜马拉雅山脉那样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能够便捷地接受来自两个方向的文明传播与洗礼。一方面，它能受到印度次大陆文明的深刻影响，比如佛教、印度教传播的影响，塑造了当地的宗教与文化底色；另一方面，它也与东亚文明产生频繁交流，融合了儒家文化的基因。学界常把东南亚称作亚洲差异化最极致的区域之一，其自然地理、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和殖民历史多元而复杂。该地区交汇了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以及本土汶。该地区交汇了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以及本土万物有灵信仰，并受到中国、印度、中东及西方殖民者的多重塑造。作为东南亚的陆地部分，中南半岛相对不那么多元。在文化上，越南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全都是坚固的上座部佛教国家，受古代印度文明影响。这里不仅有京族、泰族、高棉族、老族和缅族等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还隐藏着无数个山地族群，民族总数近300个，族群上千个。人们用文化马赛克、文明十字路口形容东南亚的斑斓博杂，中南半岛伴有之，虽差异性减弱，但仍充满了多样性。中南半岛的自然地理可用山河相间、纵列分布来形容，南北向的山脉割裂了半岛的土地，东西向的交流极为不便，受地形阻隔、文化与民族差异的影响，历史上这里从未诞生过一个能够统一全半岛的超级帝国，而是形成了数个沿着大河三角洲各自为政的斑马线式地缘政治板块。不过，若和世界上其他充斥多样性的地区相比，中南半岛的破碎带来的是包容性的多样。不少研究者认为，相较于某些强调排他性的宗教传统，中南半岛长期形成了佛教、儒家、万物有灵等多种宗教和民间信仰并存的局面，有较强的调和性与世俗性。虽然在历史上也伴随着频繁的王权征伐，但在民间底层却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生态。在金边、曼谷、万象，你常常能看到一条街上印度教的四面佛、南传佛教的佛龛、中国南方移民的土地庙，甚至法国人留下的天主教堂，彼此相安无事地紧挨在一起。民众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因这种意志性而紧张化，反而有一种热带季风熏陶下的顿感与松弛。中南半岛气候泾渭分明，半年为滂沱雨季，半年为燥热旱季，中年暑气蒸腾，酷热绵长。那里的地形又截然两分，巍峨山地与辽阔平原交错横亘，地貌格局天然割裂，山地常年受雨水强力侵蚀，沟壑纵横，地表破碎，平原依托江河泥沙淤积而成，

沃土连片，地势平缓，截然不同的气候节律搭配迥异的地貌形态，催生出数种反差极强的自然生态，也孕育出地域属性极度分化、风格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与地域风貌。稻米给予了中南半岛人民以营养，稻作也融入这片土地的历史中。泰国清迈一带古时曾崛起兰纳王国，兰纳即百万稻田的意思。雨旱两季，雨季每天下雨，山民们甚至在没有修梯田的山坡上也种了旱稻。雨水淹没下游，河水长期浸泡土地，使稻子进化出长长的茎杆，深水稻。更进一步则为浮稻，密集的雨水侵蚀着大山，却为河谷、下游平原和三角洲输送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大自然的馈赠是如此慷慨，平原居住了强势的族群，山上则是相对被边缘化的群体。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北部山地，海拔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族群生计空间。海拔每抬升几百米，族群语言、生计、服饰、信仰随之更迭。居于东南亚之

0: 岛的政治格局遵循平原为王、山地自留的逻辑，统治者的政令与税收仅能覆盖红河平原、湄南河平原等农耕核心区，广阔的山地和高原由少数民族部落掌控。由于地形阻隔，中央王朝对其实行打服了纳贡、疏远了自治的羁縻统治。这片土地上的差异性介于中印文化圈的十字路口，是其基地。中南半岛独特的气候与地形又将半岛内部世界进一步割裂极化，但这种文化多元恰恰是它迷人的地方。每一个河谷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次翻山都是一场文明的穿越。在这片红土地上，纵裂的山和谷、多样的民俗，以一种东方特有的柔韧，将所有的不同编织进了那神妙的、至今仍在蓬勃奔涌的热带盎然生机中。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跨出中国国境后的澜沧江换了名称，被称为湄公河。澜沧江湄公河全长约4909公里，其中澜沧江的长度2198公里，湄公河的长度是2711公里。整条大河出了境，还有一大半的路要走。直到19世纪后期，法国一个探险队自湄公河出海口溯源而上，才探得湄公河的全貌，对这条世界级别的大河有了比较详实的认知。湄公河的得名源头在泰语或老挝语，经西方转写定型，意思是母亲之河或圣河。有趣的是，在湄公河刚离开中国的地方，流域内建立的老挝第一个统一的王国便是澜沧王国。澜沧王国的老挝文名称是百万大象的意思。古老挝统一王朝以象君立国，这是一个百万大象之国。如今老挝的首都是万象，万象是有城墙的城市，檀木之城的意思。无论如何，从城市和王国的定名，热带森林中檀木生长、遮天蔽日、大象漫游的自然景观就扑面而来了。澜沧江湄公河的中国一侧，公路两边低矮的山丘上，整齐划一地种满了橡胶树，漫山遍野，层层叠叠，延伸至天际。老挝一侧则是莽莽苍苍的原始林木，古木参天，藤蔓缠绕。老挝的山林，莽莽苍苍的原始林木，古木参天，藤蔓缠绕。老挝的山林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望天树、柚木等珍稀树种挺拔耸立，蕨类植物攀附枝干。尽管也有刀耕火种的痕迹，但大多数的土地上覆盖的都是天然森林。澜沧江湄公河按照水文特征可以分为上中下游，上游主要指中国境内的澜沧江段，这一段是整条河流落差大、地势险峻的区域。从澜沧江出境，更名为湄公河开始，直到柬埔寨的菊景，这一段被称为中游。中游卡在北方高山与南方平原之间的高地与破碎地带，从柬埔寨的菊景往南，直到越南胡志明市周边的九个入海口及九龙江，这是河流的下游。进入下游后，山脉彻底退去，大地一片平坦，世界级的大粮仓展现在眼前。在澜沧江成为湄公河之前，它的出境过程有一个短暂的身份过渡。即将离开中国时，它的干流是中国与缅甸的天然国界线。流经这段中缅界河后，河流到达中国、缅甸、老挝三国的交界点南腊河口，随后完全离开中国国境，正式称为湄公河，并继续作为老挝和缅甸的界河向南奔流。全长2711公里的湄公河 干流完全在老挝境内的流经长度为777公里，另外有234公里是在老挝和缅甸之间穿过，约970

70公里是老挝、泰国之间的界河，在柬埔寨境内约500公里，在越南境内约230公里，是一条十足的国际河流。除了中国、老挝、缅甸交界的南腊河口，湄公河的东岸是老挝，西岸是缅甸，两国以河流主航道中心线为界。澜沧江、湄公河的两岸以河流为纽带，中国、老挝和缅甸一侧形成的是一个三国犄角相对的区域，因绿水青山、原始森林茂密，被世人称为绿三角。而在泰国、老挝和缅甸一侧，则是曾经毒品和电诈泛滥的金三角。两个三角被湄公河串联起来，这意味着从中国到泰国，因为经过的是老挝和缅甸两国界河，若仅在国际通航河流上航行是无需签证的，但停靠港口或在其间登陆沿岸国家，则必须遵守该国入境规定。比如船只遇险，船员和旅客进入一国境内时，该国主管当局应尽快得到通知。从西双版纳到泰国清盛港的客运船已经通航，若从边境港口关垒起算，到泰国的清盛港全程约260余公里，期间险滩浅滩不断，河流右岸缅甸善邦，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山势陡峭，直逼江边，多岩壁与崩岸，那里村落稀疏，沿岸生长着茂盛的热带雨林和季雨林，多见橡胶林、柚木林，近岸多竹林、灌木丛，植被一直长到水边。河流左岸是老挝，低山与河谷接地相见，坡度较缅甸河岸稍缓，有小型冲积扇与河漫滩，村寨比缅甸沿岸稍多，多见在江边台地上。作家于坚在《众神之河》里记述了他从西双版纳坐船去清盛的经历，彼时这段江上还没有定期客船，他的旅行带有私人定制的色彩，也更为传奇。他搭乘的是一艘装载苹果、梨子等水果的货轮，当船驶过国境后，湄公河比澜沧江平缓开阔了许多，两岸的山也不那么险峻了，岸上出现了大象，江面上礁石也多了起来。正值旱季，水位低，不适合夜航。从关垒到清盛要走2天半。第一天在一处无人的沙滩抛锚过夜，第二天接近泰国的时候船又停了，因为水浅，要等上游的中国曼湾水电站开闸放水过来，水位上升一肘左右时才可以开船。离清盛只有2小时的行程了，他们这艘货船遭遇到更大的麻烦。有一艘中国货轮在驶过一片鹅卵石河滩时搁浅，挡住了河道。根据河上跑船的规矩，不能袖手不顾，他们的船前往救援，发动机喷出黑烟，猛力拖拽，却拽断了绳索。一时间，两艘船都耽搁在河道上，眼看又要在河道上过夜。于坚一行人联系到了泰国的救援快艇，快艇载着他们向下游飞驰，可河道实在太浅，半路又打坏了螺旋桨。换过螺旋桨，一行人才终于抵达了泰国清盛。缅甸北部多年来帮派林立，地方豪强依仗山高林密和政府军周旋对抗。金三角地区长期存在毒品生产、跨境走私、电信诈骗等跨境犯罪活动。这里位于缅甸、老挝和泰国三国交界处，山区复杂，加上司法管辖分属不同国家，增加了跨境执法的难度。随着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的开发和湄公河航运的发展，往来船只不断增加。2011年，盘踞湄公河流域的诺康犯罪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湄公河惨案。根据案件调查和法院判决，犯罪集团袭击中国商船，杀害中国船员，并实施伪造涉毒现场等行为。案件还牵涉部分泰国军警人员，最终多名涉案人员受到法律制裁。从老挝金三角的核心城市会塞到老挝第二大城市琅勃拉邦的河道，是这条河流最为高效也最为繁忙的运输通道。每天有长条形的湄公河慢船来往于两地之间，260余公里的河道上，两岸沙洲沿岸低山丘陵连绵不绝，
村民们借由这条水道来往交通，长条船像公交车一样停在连码头也未修建的河岸边。这种湄公河慢船行驶两天，中间要休息一晚，这条航路也吸引了很多海外旅游者坐船慢旅行。再上下游，湄公河上建了大坝，长途船运只能限于大坝之间，位于老挝。

交融、产业转移与人间百态。中南半岛看似热闹鲜活，内里却藏着文化共生、机遇风险并存的复杂格局。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沿着湄公河南下系列音频节目第一集的内容，文章选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我是焦娜，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0.8米的清浪，黄海有1.2到2.0米的清浪到中浪区，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7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7到2.1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0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0到2.0米的清浪到中浪区，北部湾有1.5到1.7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大自然无穷无尽力量的代表。它的可敬畏之处在于能产生大风暴和海啸，使航海者舟翻人亡。自古以来，出海航行或捕鱼的人中罹难者不在少数，死亡概率很高。许多在陆地上行走如飞的人走到海边望洋兴叹，不敢航海，所以古代的航海家都是勇士和探险家，他们把生命托付给神，希望神能保护他们航行平安。之前说过，郑和的船队也有保护神，他就是天妃妈祖。他们在航行中不断祈求天妃妈祖保佑他们能战胜海上的风浪，平安抵达目的地。天妃妈祖是中国的海神。天妃的原型是尘世间一女子，据说姓林，名墨，福建省莆田县梅州雨人，生于北宋建隆元年。他生长在海边，从小就学会了游泳。有一次遇大风，船翻了，他奋不顾身救起父亲，找回兄长的尸体。此事颇为人们所称赞。他还经常为老百姓行医看病，在海上抢救遇险的渔民。相传，北宋雍熙四年九月，他升天为神，名天妃妈祖。世代以渔业为生的梅州屿人民经常在海上遇到风险，他们相信妈祖的神灵在海上会保护他们。每当遇到风险，只要高声呼唤妈祖的名字，他就会赶来救援。北宋天圣年间，他的故乡梅州屿首先建祠敬奉妈祖。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当时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泉州建立天妃宫。南宋首都杭州市博思策也建顺济圣妃庙，祀奉天妃。东亚民族对海神天妃的信仰，就是对自然力的信仰。自然力有时是凶暴可怖的，人在他的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此他们只能祈求自然力的人格化身天妃妈祖保佑平安。明朝初年，为了方便郑和等航海者出发前和归来后祈祷，南京、太仓、长乐、梅州等地都兴建了天妃庙。南京的天妃庙有三座，一座是洪武年间建造的，第二座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来后的纪念建筑，第三座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明成祖特加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龄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于南京仪凤门外建造的天妃宫。这座建筑屹立于半山腰，当时有龙江流经其下，因此又名龙江天妃宫。宫殿华峻，廊柱上会有海中灵异，玉皇阁高可见江，与远近翻墙相辉映。宫后只有郑和自海外带回来的梭罗树。永乐十三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回国途中，在大洋中遇到狂风恶浪，他乘坐的大宝船几乎沉没，据说后来得到海神天妃保佑才脱离险境。所以郑和回国后将上述情况奏报皇上，于是永乐皇帝以御制的名义于永乐十四年四月在南京天妃宫内立了一块碑，该碑保存至今，称为南京天妃宫碑，是现存最大的郑和下西洋刻石。碑的全称是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高 5.48 米，

惊心骇目，莫不错愕。飓风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尚不易制服，在500多年前的木帆船航海时代，郑和船队在航海中遇到飓风、台风等大风暴，其实九死一生、惊心动魄的险境可以想见。船员们在与风浪搏斗的同时，自然不能没有宗教上的安慰和寄托，以坚定人们的斗志。因此，碑文中要描述神灵出现、众人得救及其感恩的心情，如乃有神人飘飘云际，隐显回祸，上下左右，乍有忽无，以妥以右，旋有红光如日，郁郁流动，飞来舟中，凝辉腾耀，遍逐诸州，赫赫有声。然而烟消霾霁，风浪贴息，海波澄净，万里一碧，龙鱼遁藏，百怪潜逸，张帆荡芦，悠然顺势，疏忽千里，云始星急。闲曰：此天非神显灵应。郑和等航海者将一些平常的自然现象当成天妃妈祖显灵，他们自己也深受鼓舞，增加了抵抗灾难的信心。回国之后，将途中的情况加以渲染，向成祖等朝廷主宰报告。成祖等人听了，既感到奇异，又深感荣耀，因为他派出的船队能获得天妃妈祖的帮助，说明自己的政令合乎天意。于是嘉奖表彰郑和等航海者自不用说，特别是要传令增修天妃妈祖庙，立碑颂扬天妃妈祖的功德。以后郑和等每次出海前都要在天妃妈祖庙祈祷平安，以增添能胜利航海归来的信心。途中再遇到危难，一定又祈求天妃妈祖解救，同时许愿脱险回国之后一定再度重修天妃庙。这么一来，天妃妈祖的庙宇越修越大，越来越多，群众的信仰也越来越虔诚。郑和下西洋以后，沿海各地的渔民和航郑和下西洋以后沿海各地的渔民和航海者继续把妈祖奉为海上保护神。从北起，丹东、营口、秦皇岛、天津到南京、上海、宁波，直至广州、北部湾，都陆续建起了天妃宫。中国台湾全岛有天妃宫400余所，大陆也有天妃宫，如江西景德镇、贵州镇远等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地也有天妃宫，海神天妃的影响范围之广可见一斑。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4章《家风科之王》。郑和的第五次出航是在永乐14年冬天就接到了朝廷的命令，但照例是次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秋后，在福建太平港等候季风来时起航的。这次马欢、费信没有去，其随行人员有僧人盛会、将领朱桢、唐敬等。这次航行主要任务

中国的使臣回国，其中有湛城、爪哇、满腊加、苏门答腊、南乌里、锡兰山、科支、古里、留山、呼鲁莫斯、阿丹、木古都树、布拉哇、麻林诸国的使者。此外还有彭坑国王 和就港宣慰使的使臣等。第五次下西洋所采用的航线和第四次西航时相同，但是在亚丁湾曾向红海

0: 缺水，寸草不生，人民皮肤尽黑，身躯矮小，多不穿上衣，裸体露身而行走。拉萨可能是今天东非厄立特里亚的一个港口，但也有人认为是今天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伊萨角。船队于永乐十七年返程，到达马来半岛后，可能还到伯尼、苏禄、吕宋等东南亚国家访问。这样，从马来半岛的彭坑到文莱要九天，从文莱到吕宋要六天，从吕宋到苏禄也要几天时间，从苏禄回到福建厦门的航程约十天。第五次出使期间，除了对各国例行宣召封赏之外，还有一些值得记载的大事。首先是加封科之土王可义里为科之国王，并封其境内大山为镇国山。科之在印度西南海岸，现在的地图标记为科钦，中国古籍叫做科之国，为阿拉伯语的音译。科之的港口在文伯纳湖出口处，为一天然良港，可停泊大量的海船，今天仍为印度的重要贸易海港。费信在他写的《星察圣览》中描述科之国说，这个国家与西兰山对峙，气候一年四季都很热，田地贫瘠，出产胡椒等，村落依傍海滨而建，风俗颇淳朴，常常向中国进贡土产。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之前说到的古里就在科之以北，郑和七次下西洋当中有六次到古里，科之则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出使时曾经到过，一共四次。明朝与科之的关系较好。永乐元年，明成祖派宦官尹庆带着诏书及所赐的宝物前往抚谕。永乐六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首次来到科之国，科之土王可义里也经常遣使入贡。永乐十年，科之贡使向明成祖请求封其国内大山为镇国山，成祖答应了。永乐十五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带着成祖的封敕来到科之，正式封其土王可义里为科之国王，赐印告，并且封其境内大山为镇国山。成祖亲制碑文，刻石立于山上，这篇碑文一再强调中国对诸邦一视同仁的胸怀，写道：朕君临天下，辅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广古代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贤使各得其所，文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接着他很满意地指出，像科之这个远在西南方、位于诸藩国之外的国家，能长久得到中华的教化，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还说，科之的百姓只要一听到来自中华的命令，都会兴奋地感谢上天，因为这是他们接受中国圣人教化的好机会。而科之的人民也认为，自从受中国教化数年以来，国内连年丰收，人民在衣食住等方面都获得了满足，而且老人慈爱幼小的孩子，少年尊敬长者，人民中间邻里竞争的风习得到了改善，山中再也没有猛兽， 西中

再也没有鳄鱼。海中出产珍奇之物，林中出产上好木材，暴风不再兴，疾病不再作，因此他们对中国实在是感恩不尽。这些碑文内容道出了成祖的心声，他要成为天下的共主，尽管这只是名义上的共主，而不是对各国直接实行统治，但也是以各国服从中国的号令，对中国表示臣服为前提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海外诸国为中华圣教所同化，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以与中国共享文明治平之福，而绝不是要对各国进行压迫和掠夺。他具有世界眼光，因而不惜花费巨资掏空国库，派郑和驴使西洋，使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他的这种目的也在逐步达到。郑和出使海外诸国，为实现明成祖的政治理想做了不懈的努力，虽然未必如柯之国人所讲的那样，由于接受了中国圣人的教化，每个海外国家都出现了那么美满和谐的境界，但是郑和使团在海外为之奋斗的目标与中国古代圣贤所追求的大同理想是一致的。郑和航海的终极目标是中国和各友邦共享太平之福。郑和使团在各国宣扬教化，也就是号召各国去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当然，这种理想不是一朝一夕间可以实现的。成祖在碑文中也承认自己德薄，把功劳算在柯之的实际领导人身上，作为加封土王可义礼为正式国王的依据，最后写道：乃奉可义礼为国王，赐以印章，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乐名其上，垂世无穷，而系以名曰：结比高山，坐镇海邦，吐烟出云，为夏国宏宠。素其繁嚣，食其宇扬，去彼分妖，作彼丰壤，弥灾弥利，永必思疆，悠游足岁，世家续庆。于兮山之湛兮，海之深兮，乐此名诗，相为终始。碑文的内容揭示了郑和下西洋时能与海外各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远航外交活动使各国人民获得太平与幸福，这是一种善始善终的和平航行。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as we build gentle passages for their journey.
1: Hello, little Tibetan antelope. Eyes opening to the ligh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2: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3: So much wonder calls for so much courage. But have no fear. The way home is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4: From the snows of Kunlun to the winds of Tangula, the wilderness will teach me to be strong.
5: But the call of life itself never ceases.
6: A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7: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8: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9: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8: but we've never...
10: The
11: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5.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公安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汽车保有量达 3.71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5号针对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要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邀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选派的两名专家于15号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4号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3: 你的私人幸福。
1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4: 你的私人。

出了向上攀援的疼。原来所有熬过去都是和自己慢慢相拥。青年作家蒋在书写城市里的沉默，记录时间里的女人。本期轻阅读翻开蒋在作品《外面天气怎么样》，阅读他们的故事，照见你我的日常。在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中，蒋在记录着那些细微的生活细节，还有难以言说的隐秘情绪。那是地铁里拥挤的人潮，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还有深夜里独自流淌的眼泪。他写的是女性的命运，也是每一个人在时代里的生存常态。我们都曾在孤独中迷茫，在压力下妥协，却又在某个瞬间为了一点微光咬牙坚持。失忆蝴蝶和呼吸的女主人公都是婚姻中的女性，她们对婚姻关系曾经有过期许，但现实和她们的期待并不一致。失忆蝴蝶里的女人挣扎在无爱的婚姻里，被挤压，感到窒息彷徨。她似乎爱上了来自异国的一个已婚男作家，这段隐秘的心事也许不能被称为爱情的感情，如同月光反射在水中。蒋在说，这让情感流亡期间的女人看清了婚姻的真相。如果说失忆蝴蝶的女主人公只是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精神脱轨，呼吸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精神与肉身的暴力中渐渐迷失了自己。小说写道，最开始是报复，她在张森打自己的时候还不了手，那她就用张森最害怕的事情去惩罚她，她可以用出轨不忠来进行恶毒的报复。后来她发现事情不完全是这样，她发现孟瑶和她一样，要的不仅仅是性，还有陪伴和爱。回到过去，我们能发现她之所以在这段婚姻困境里无法自拔，也是因为缺爱。小时候的经历让她习惯了被嫌弃看不起，她觉得只有张森从来没有嫌弃过她，她很早就下定决心要和张森一

0: 之后，刚刚结束了一段9年多的爱情长跑。那年，他34岁了，正处于晚婚的年龄。此时，母亲的学生高大英俊的张森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小说写道：“是张森的出现解救了他，把他从那段失败的、气喘吁吁、筋疲力尽的9年爱情长跑里拖曳出来。”让他在所有的亲友面前又重新抬起了头。小说中，只要让他感受到被爱，他便会一股脑地栽进去。爱与被爱是主人公他认为的人生支撑。不仅呼吸中的他是这样，短篇小说《爱不逢人》和《回声》所写的未婚女性也是如此。他们向往爱，期待爱，将自己幸福与否寄托在一段亲密关系之上，尽管他们如此渴望爱和被爱，但仿佛总是一段关系中弱势的一方，无法披荆斩棘去实现目标。亲密关系对于每个人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正如作者蒋在所说，亲密关系是很难的。
1: 我其实当时的时候，我没有太把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为什么他们都总是在寻求就是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变成了他们的好像一种精神的这种支撑和这种出口。这个其实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是我在有一次和做这个活动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讨论为什么大城市生活里边亲密关系变得如此的艰难，然后我们发现最后我们在讨论亲密关系，因为亲密关系它又代表了我们和父母和朋友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为什么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最后它都形成了一种趋势，或者说是不自觉潜意识里边的趋势，变成了这个两性是变成了这个两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因为在这个大城市这种其实人际关系非常疏离的场景下，这个男女的这个两性关系它变成了亲密关系的一种依托，或者说是为数不多的一种模式的呈现。比如说我们漂泊到了这个城市生活之后，我们其实和老家的这个我们是缺乏亲缘支撑的，我们和父母是缺乏沟通的，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亲密关系里边去汲取营养。而我们再去看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和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你会发现你很难和同事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是你又没有在这个城市长大出生，在这儿念书，你是被降落在这个城市的，那你通过你认识朋友的这个方式唯一的渠道也就是你的工作环境，除此之外你也就只能是回家，它其实就变成了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孤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渐渐的它就为什么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这两个女性她的很多的这个支撑和这个落点变成了她渴望的是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或者说是渴望的是这样的一个男女两性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个变成了很常见的一种一个模式，一种温度的可能性，而不是说从其他的好像变得更为艰难。
0: 在短篇《爱不逢人》里，所有的女性人物的名字都和草有关。蒋在说，这里面的每一个女人虽然都在经历各自的苦痛艰难，她们却有着草一样顽强的生命，让她无数次想到地砖缝隙里长出来的野草蓬勃而独立。小说集的最后两个故事，外面天气怎么样和许多，塑造的女主人公在对待感情和追求梦想的方面已经和前面所说的女性人物大不相同。外面天气怎么样是一部略带神秘色彩的短片，故事情节日常平淡，围绕按摩店服务员和客人的对话展开，其中不乏令人感到熟悉的服务业推销话术，也有和客人套近乎的桥段。

0: 我去了按摩店雅典娜，后来成为按摩师023的常客。去按摩的时候，我会和023抱怨自己的室友，023会稍作点评，也会同我说起住在一起的同事171。大城市里有很多很多的人，但交朋友并不容易，就算是交了朋友，很多事情也未必和朋友毫无保留地诉说，但是有时候我们却愿意向陌生人讲述，仿佛这样能减轻一些我们心头的重担。作为服务行业的从业者，023周到又细心，书中写道，我再去雅典娜的时候，发现我的茶杯被换了，从他们店里的透明的共用的玻璃杯换成了023自己花钱在超市给我买的陶瓷杯。那个绿色的杯子杯沿镶着金边，据说有这种金边的杯盘是不能放进微波炉里面的，不然会爆炸。我看你从不喝店里的杯子，知道你有洁癖，我重新给你换了个杯子，开水烫过了，里面泡了云南的花茶。他说，他把泡好的茶放在床边的茶几上，说，上次和你交流感觉你懂话。他小声地问我，他的动作轻柔，捏着我的小腿和脚掌连接的位置。023也对我说自己的事情，有时候说自己出生在甘肃农村，有时候又说是陕西。对此我并不想探究哪个说法才是真的。他说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接母亲来北京看看。他说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他寄钱回去，母亲总是说不需要。现在出来工作，总想着母亲过得苦，想着有一天能让她过上好日子。那天的见面有个温情的结尾，023说生意不好做，自己要离开北京，离开之前还有个心愿，想去香山看红叶，不知道香山的红叶红了没有。也许因为我不久之后也要搬离西坝河，听到023回老家之后，我觉得非常失落和不舍，为此特地去了一趟香山，但可惜叶子还没有变红。我回去告诉023，再等一个月，香山的红叶就红了。可023笑笑说，自己等不到了，以后再来看。临分别的时候，023包好了我的绿色专用杯，说下次你继续用这个杯子，我给你烫好。我则送了几个月饼给他，他站在门口对我挥手。再去雅典娜已经是一年后了，023不在，连他留下的杯子也不知去向。被叫做黄顾问的服务员上楼送来一盘洗好的圣女果，他把盘子轻放在桌边说，姐上楼送来一盘洗好的圣女果，他把盘子轻放在桌边说，姐我刚查了您的卡，还剩下500多，您今天充卡吗？充3000送888。对于我想请他找杯子的话，他没有反应，于是我说，找到杯子后充卡的事好说。听到这句话，黄顾问赶紧去找，还通过耳机让服务员们都找找。接下来我和按摩师王莹聊天，才知道023是重庆人，023这个工号就是重庆的区号。023并没有回老家，而是去了距离这里4-5公里的总店。023曾告诉我，店里的服务员都靠171养着。事实上171根本就不存在，那个养着全店服务员的正是023。
1: 其实在这个小说里边，我想写的，你会发现这个两个女性非常有意思，她们俩是陌生人，但是她们俩彼此都会有自我塑造的那一部分，有她们愿意讲的那一部分，把他们的自我的这个形象想象的一部分有所隐瞒，也有所美化。这个其实就是大城市之间就是非常陌生的疏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比如说我们去理发，比如说我们去宠物店，或者说是去一些按摩店，我们和这些关系，你说它算熟人关系吗？它也不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倾听他们的故事和讲述我们的这个故事，其实似乎有可能比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朋友更多，因为

0: 我们互不相识。但是在这些故事的这个讲述里边，它有自我美化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故事到底是讲给谁听的呢？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他们也是在讲给自己听的，他们必须去塑造那个版本的自己，才能让自己体面的活下去。023有可能是171，也有可能不是，但是他选择去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好像是在向他自己展现，向他周围的人展现，他活得并没有那么的不堪，他活得还是有声有色、有滋有味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你也发现，这人和人之间他互相的这种算计和这种欺骗，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城市的关系的一种吧，状态的一种。
1: 最后一个故事，许多小姐妹她和李艳去探望大学室友阿芳。阿芳学习好，性情孤傲，几乎只有他们两个朋友。毕业后她很快结婚，但因为不肯生孩子以及突然想去北京的大学继续求学，选择和前夫离婚。前夫在一家公司做管理，收入可观，没有太多的想法和追求，生孩子是她最大的心愿。离婚后阿芳两手空空，开始北漂，但是她觉得前面永远充满着无尽的光明，无限的可能。多年之后，阿芳回到故乡，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是个失败者。小姐妹们听说的她从北京回来后，没有找具体的工作，住在前夫的旧房子里读书喝咖啡。小姐妹见到的阿芳是这样的。阿芳露出的脚踝颜色比她脖子的肤色还要深，脚踝一圈还能看到一些有些溃烂后脱屑的斑痕。她把头发挽得很高，像丢在地里的一把枯黄的稻草。她看到阿芳时的感受，让她更进一步确信沿途那些空房子烂尾楼在心里叠加出来的错乱感，其实是一种深藏未露的挫败感生出来的镜像。阿芳的伴侣是

他和李燕为阿芳的境遇感到难受，约好了只说好听的话，尽管他们之前也曾极度阿芳敢做敢当，一直为心里的梦活着。阿芳见过的世面，自由的选择，都让他们渴望却不可及，怕你吃不饱又怕你吃得太好的嫉妒是真实的，但此刻他们心中的不忍也是真实的。 但阿芳并不觉得生活在自己不好，就像他的小狗许多在这里找回了快乐。阿芳家里的书桌上摆着水插植物，即使光线并不如新房子那样明亮，植物也生长得葱郁可人。植物的意象在小说中频频出现，皂角树、决明子树，还有硕大的桂花树，三角梅开着浓艳的花，爬到围墙外去了。 南瓜藤混在杂草里爬得到处都是，金色的青色的南瓜滚在藤叶外面，红辣椒长在大栗菊旁边，如此自由自在，热烈恣意，生命力旺盛。阿芳还用地里种的菜招待特地来看望自己的小姐妹。曾经一心北漂的她，最终回到故乡，在种满花的院子里， 与曾经执着远方的自己和解。蒋在说，阿芳已然超越性地融进了之前的时间，与那块土地在不知不觉中相融相继。他们家废弃的老宅，因为他的重新到来变得生机盎然，自然生命的照应给了阿芳丰沛的内涵支撑。这既是一种命运的妥协，也是一种对抗。在这个沸腾的世界里， 阿芳重返自己一直对抗的故乡，但他却厘清了与这个喧嚣世界背离的本源，重返何尝不是生命的另一出路径。正如评论家张丽

0: 来到三个小姐妹的交谈里。许多里作为小说家的蒋在写下了他的善意、祝福和体恤。小说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太阳落到杨树后面去了，余晖映在长满水草的那片田地里，发出刺眼的光芒。河水的声音在傍晚时分也变得不同，好像清澈了很多，十分响亮。阿芳带着许多站在原地看他们离开的背影，他转身对着许多挥了挥手说：许多，再见。阿芳大声地回：他叫许多。夕阳的光影落在阿芳和许多身上，他们被染成了红色。
1: 他其实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可能来到北京打拼，满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觉得遍地都是机会，但是最后她打拼来打拼去，过了那么多年，最后在很多世俗的意义上，她可能是失败回归，她一无所有的，然后还拖着一个瘫痪了的这样的一个丈夫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的那些朋友其实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也是极其复杂的，他们有嫉妒当年他在北京的这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嫉妒，觉得他有过上更好的生活，然后对他也有怜悯，对他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发出的一种怜悯，然后也有一种嘲讽，觉得啊，原来你也有今天，原来你竟然也会过上这样的日子，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对于处境的这样的一些情感，这个发生在不同的他和他的这样的这些朋友的关系之间，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情感它是实时变动的，它不是说停住在某一处啊，它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情感，他的这个心态也有一定的变化，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回归之后，他的这个他把这个生活和这个院子里边经营得非常好，你看到那些这个花园里边他种的这些菜啊，这些农作物其实是散发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的，这个就好像是他自己本人，他把他自己的一部分放在了这些农作物里边，他不管是哪一个侧面，你从哪一个方向去看他，他其实都是曾经经历的那一部分，都是他复杂性的那一部分，然后被他带回了他的这个故乡，所以他也能够安然的和他们相处，也能和他之前的所有的经历，他所经历的辉煌也好，苦难也好，他能够安然的接纳和一种相处，我觉得他是最后他达成了一种和解和一种宽容，然后并且他坚持着他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力，他的这样的一种韧性，这个可能也是我在爱不逢人里边想要给每一个女性

0: 北京很大，大到容得下所有沉默。这本书很小，小到刚好装得下一句我都懂。在虚构的故事中，我们检视真实世界里的女性困境与突围，感受她们的心事与情绪。资深文学评论家张丽曾说，女性写作正在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成长，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崭新的女性书写时代，而在这股女性写作的浪潮中，蒋在也有自己的方向。
1: 我觉得我自己，因为其实在很多城市生活过，我自己身上的这个漂泊感，我觉得是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母题，所以这个我觉得肯定会是我的很多小说在试图讨论和理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漂泊和一个归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小说里边，因为我过去有这个在海外留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所以我的小说有的时候也不免会处理到海外华人的这样的一个题材。所以在我的下一本小说里边，这个其实是我会写的另外一个内容和一个主题。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

孟叔闻言便召集了数名卫士一起赶来驿馆。路上禅子又诉道，昨晚还发生了一件怪事，我和雍瑞奉公正君之命送梁医师回宫，半途有人跟在我们后面，那男子脚步很轻，武艺应该不低，我遂让雍瑞引着梁医师先行，自己躲在一旁，果然截住了那名男子。那男子自称是迷了路，没有跟踪什么人，我听他口音不是楚国人，便留了心，有意放他离开，暗中却跟踪他，一路到了十里铺，原来那人也是那赵国商人主父的手下。孟叔心说，今早我到十里铺客栈，告知副队等人唐姑国死讯时，也是那主父手下卓然道破了凶器，就是于长剑。这主父手下尽是能人，他一定不是普通人，也许是梁艾在赵国时结下的仇家。当即问道，你可有将这件事告诉梁医师？禅子说，没有，未得公正君号令，臣等怎敢擅自做主张呢？孟叔说，好，回头啊，你将这件事告诉梁医师，向他打听一下。

0: 雍瑞说：“遵命。”命人将魏汉按坐在地上，脱掉鞋袜，随手抄了一把木梳往他脚底刮去。魏汉哈哈哈干笑了几声，又挣扎叫骂了一阵，终于抵受不住那种酥麻入骨的折磨，说：“
1: 停手，快停手！我说。”
0: 孟说说：“
2: 说，你到医馆做什么？”
0: 魏汉说：“
1: 我去找魏国使者会师。”
0: 孟说说：“
2: 你找他做什么？”
0: 魏汉大叫道：“
1: 我是魏国公子，见本国使者有什么不可以？”
0: 话音刚落，雍瑞又举书朝他另一只脚梳去，他杀猪般的尖叫起来说：“
1: 停手停手，我害怕，我去找惠先生是因为我害怕。”
0: 孟说说：“
2: 你怕什么？”
0: 魏汉说：“
1: 华容夫人死了，她死了。
0: 魏汉已经30多岁，居然像个小孩子那样哇哇大哭起来。孟说心念一动，问道：“
2: 为什么华容夫人死了你那么难过？”
0: 魏汉哭道：“
1: 都怪我。
0: 孟说说：“
2: 是你派刺客徐若去刺杀大王，结果误杀了华容夫人，你才深感愧疚吗？”
0: 魏汉只说：“
1: 都怪我。
0: 孟说说：“
2: 你为什么行刺我国大王？云当人在哪里？”
0: 见魏汉不说，又下令用刑。魏汉挣扎了几下，便听见扑哧一声，下半身已经是湿漉漉一片，一股骚臭随即在室内蔓延开来。产子笑道：“
1: 哎呀，这假冒的魏公子居然吓得尿裤子了。”
0: 魏汉羞辱交加，于是更加放声大哭起来。孟说见这魏国公子如此懦弱无用，一时无可奈何，只好命人找一套干净衣衫给他换上，再捆送去官署。监狱囚禁，又亲自带人到馆驿逮捕了会师及随从。会师抗声说：“
2: 为何拿我？”
0: 孟说说：“
2: 魏公子汉已经被捕，亲口承认跟纪山行刺案有关，质子既然牵连其中，使者君难道会不知情吗？”
0: 会师忙说：“
2: 不可能，这不可能，公子汉的原话是什么？”
0: 孟说便叙说了一遍。会师说：“
2: 公正君误会了，公子汉跟行刺并无关联，他难过的是华容夫人之死，他们原本是旧识，公子汉还是少年时慕名来楚国观摩云梦之会，那时华容夫人还是民间一名普通少女，二人在祭山上相识相恋。就在他们要一起回魏国前，公子汉因与人争斗犯了楚国的法律，华容夫人为了救他，不得已才嫁给当时的太子，也就是现在的楚王。”
0: 孟说这才会意过来魏汉那句都怪我的深意，不由得十分的惶恐，忙命卫士带魏汉回了驿馆，亲手解开绑缚，单膝跪下请罪，说：“
2: 臣太过鲁莽，不明究竟便对公子无礼，请公子责罚，孟说绝不敢有怨。”
0: 他虽然理屈，究竟为情势所逼，又是楚王身边的红人，居然有当众下跪认错的勇气，可谓世间罕见的君子。会师忙上前扶起他，说：“
2: 公正君不必如此，这只是一场误会，公子是也不是？”
0: 魏汉举袖抹了一把眼泪，说：“
1: 孟公正只是一心想查明真相而已，我非但不怪你，还很感激你。你一定要捉住那刺客背后的主使，我要亲手杀了他。”
0: 孟说应了一声。产子等人本来以为已经捉到行刺的主谋，却想不到是场大大的误会，均觉无趣。
3: 礼崩乐坏，风雨

0: 侯知师宣布楚国罪名，其中一条就是而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意思是楚国不进贡包茅以后，国君都没有可以滤酒的东西了。曲阜的酒独特在桂花二字，自然无需再用包茅缩酒。这酒果真名不虚传，色泽金黄，甜中带酸，醇厚柔和，余香长久。趁滚热时滤过下肚，会有一股暖气在全身游走，极是舒坦。孟说连饮数杯，乏气大解，这才说了今日调查越国太子吴江和魏国公子魏汉之事。屈平说，如此看来，越国太子和魏国公子的嫌疑都可以排除。齐国公子田齐之父田婴素来为大王所痛恨，田齐为了及早归国，用了不少手段来奉承大王，好不容易讨得大王的欢心，断然不会在这个时候用行刺来陷自己于危地。照我来看，华容夫人倒像是刺客本来的目标了。言外之意，嫌疑无疑是指向太子一方。南山曾对徐密说过，据他暗中观察，当日在高唐关云梦之会上，太子桓一直没有露出好脸色，好几次对江米公主咬牙切齿。若是其人知道当日会有行刺发生的话，断然不会如此，因而他不觉得太子一方牵涉其中。徐米知道南山因为与太子怀和令尹朝阳是姻亲，不便开口，少不得要从恋人的立场上说几句，说
1: 郑人贪污过一次，阿弟如何能这般肯定？
0: 屈平说，正是因为唐姑国死了，我才能肯定这一点。你们想想，我们一直分不清刺客的目标是谁，是因为当时正是散场之时，人人松了一口大气，虽然也有人留意到刺客，比如南宫正，但你的注意力却在刺客射出的弩箭上，而不是刺客本人。只有唐姑国是留意了刺客很久的人，所以他是唯一可靠的证人，他的证词将直接证明刺客行刺的对象是谁，所以他是唯一可靠的证人。他的证词将直接证明刺客行刺的对象是谁，这大概也是他本人有恃无恐的原因。他知道楚国内部华容夫人一方正与太子一方争夺楚君之位，他想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他如果声称大王是被暗杀对象，诸侯国质子自然嫌疑就很大。如果说华容夫人是行刺对象，无需我多说，太子一方嫌疑重大。现在我们来假设，如果刺客本来的目标就是大王，华容夫人只是误杀，那么要杀唐姑国灭口的很可能是诸侯国的人，反而太子一方呢，是全力保护唐姑国的安全，好敦促他说出真相。如果刺客本来的目标就是华容夫人，那么要杀唐姑国灭口的就是太子一方的人。虚拟

0: 主使杀人灭口，但实际上在发生了这些事后，云当是不可能再为出大王、太子、公主、令尹，甚至他以前的旧主云梦君。屈平也是聪明绝顶之人，得到提示蓦然醒悟，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说，
1: 对对，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啊。
0: 孟说说，
1: 我倒有一个想法，以往只听说云当妙手神偷，盗取财物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从未听说他杀人，而且他本人不参与政事，在出齐两军交战时盗取齐国将军私物，也不过是为了报答于孟君的知遇之恩。这样一个只为兴趣而活的人，要用金钱收买的杀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是为了什么特别的物事才重新回来郢都。
0: 屈平说，
1: 和氏璧吗？
0: 孟说说，
1: 我认为很可能就是和氏璧，那唐姑国受秦王委托也志在和氏璧，他对我和对公主下手都没有隐瞒，也许他对旁人也提过，传到了云当耳中，所以他伺机杀都没有隐瞒，也许他对旁人也提过，传到了云当耳中，所以他伺机杀死了唐姑国，一则可以除去对手，二来呢也可以嫁祸到公主身上，这般形势倒也符合他神不知鬼不觉的作风。
0: 屈平说，
1: 不错，应当是这样。孟公正，想不到你不仅武艺高强，人也如此的机智聪明呢。
0: 孟说笑道，
1: 哪里及得上你们三位啊，尤其是屈慕敖的推论精妙绝伦，或不过啊是因为侥幸才得到了提示。
0: 随即说了老仆来报家中失窃一事。
1: 屈平说，那这一定是云当所为了。
0: 忙命仆人去取一些金饼来交给孟说暂时度日。
1: 孟说说，多谢了，我在王宫住处还存有一些财物，回头啊我取出来再还给屈慕敖。
0: 屈平笑道，
1: 还什么呀，还拿去用就是了，我们姐弟跟堂兄们住在一起衣食无忧，这些钱与我呀有什么用处啊。
0: 孟叔也是个豁达之人，便道谢收了金饼。
2: 须米说，既然是云当杀死了唐姑国，又跟刺客主使并无干系，那么我们又回到了原处，还是分不清刺客目标到底是大王还是华容夫人，纪山行刺一案最终是陷入死胡同了。
1: 孟叔说，查到这里也难以进行下去了。
0: 屈平也叹道，
1: 是啊，一切只能等后日上朝禀过大王再说了。
0: 众人叹息一阵，又饮过几巡酒，这才散了。孟说回了家中，却见到门外的槐树下朦朦胧胧地站着一个人影，扬声问道，
1: 谁在那里？
0: 那人沉声应道，
1: 墨者田鸠。
0: 孟说很是意外，走过去问道，
1: 哦，田君是特意在等我吗？
0: 田鸠说，
1: 嗯，孟君请坐。
0: 居然反客为主，请孟说就地坐在了槐树下。孟说料到对方必是有话要说，便跪坐了下来。田鸠说，
1: 家父是田襄子。
0: 孟说说，
1: 啊，原来你是田巨子之子，实敬啊。
0: 田鸠说，
1: 没有什么敬不敬的，若不是令祖孟巨子青年有加，家父也不可能当上巨子。我今日来找孟君是有几句话要问你。
0: 孟说说，
1: 好，请说吧。
0: 田鸠说，
1: 我墨家的根本是兼爱非攻，要全力阻止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可而今天下风起云涌，诸侯国互相攻伐掠夺，

在至朝廷正，至朝就是正朝，是王宫的大厅。近一年来，楚威王因暴病已久，即使上朝也多是在燕朝廷正，今日突然改在至朝，断然有不平常的大事发生。群臣各自算盘，揣度必然与几日前华容夫人遇刺一案有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 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695704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5.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公安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汽车保有量达 3.71亿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519.5万辆， 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5号针对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 到2030年 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要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 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邀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选派的2名专家 于15号从北京启程， 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4号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 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 中非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喜欢你。
1: 曾经一直觉得大大的眼睛才更有魅力，但是杨丞琳唱着这首单眼皮的时候，是不是内心也想着要嫁给一个单眼皮呢？以至于大家最后得到了那样的一个答案。所以也是喜欢单眼皮的你，能够更欢快的来一个给单眼皮帅哥的微笑哦。而接下来白色风车，希望你也喜欢周杰伦的这首歌。

水与白面包，莫文蔚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整首歌也就三个字是你 get 到的，那就是不将就。原来他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胃口不好的人只能忍着喝白开水，如果带一点气儿的水呢，那就会引发胃炎之类的，所以开水白面包有的吃就不错了啊，怎么会那么挑剔。而接下来凤凰花开的路上，不知道你是否期待着跟他一起喝着开水吃着白面包呢？来自林志炫，一起来听。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6到0.8米的清浪，黄海有1.2到2.0米的清浪到中浪区，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7到2.2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1.6到2.0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7到2.1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中部有2.0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

0: 区，南海南部有 1.0 到 2.0 米的轻浪到中浪区，北部湾有 1.5 到 1.7 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7 到 2.4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5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4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0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你会不会也是那个听过一遍这首给他，就会默默地跟唱好多遍，无限循环，直到唱会为止？郭采洁的这一首超级超级甜的歌，是唱给自己的也好，还是送给自己的也好，总之就是那样的青春，那样的热烈，一定要来一个啊！啊，有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开心，就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吗？还是在你的歌曲单当中，大部分的都是令自己开心的歌？因为当它一响起的时候，所有的烦恼真的就会烟消云散呐、啊。哪怕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小错误，犯过那么一点点的小糊涂，那你都会觉得自己是值得吧，因为你打从内心里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知道我没有爱错。

小轩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有一种很纯纯的淡淡的爱的感觉，哪怕是一个小眼神就能够让你意乱情迷一整天吗？还是一整晚？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希望这样的一份清清楚楚的爱，你可以拥有到它。而回想起来，这样的一份回忆呢，那也是完完整整的一份甜蜜感。张信哲 My Manner。

当爱有时，听着尚雯婕的这首歌，你是否也在感慨，有的时候无意间看到的一处场景，听到的某一句话，也就在那么一瞬间就可以令自己泪流满面，亦或是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某一个剧情，也会令自己在那个辗转反侧的夜里不断的不断的去追忆。那就继续在阿杜的这首《思夜》当中来一个痛快追忆吧。

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 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5.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公安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汽车保有量达 3.71亿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519.5万辆， 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15号 针对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要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邀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选派的2名专家 于15号 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4号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冷的人都有力。
1: 灯彩流光，照亮了百万针孔的匠心。
2: 每一盏灯上，它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一盏灯就有大概十万个针孔。
1: 皮革风尚，裁剪出热爱的模样。这里是位于浙江的潮城，海宁。钱塘江的潮水每天都会如约而至，四个追潮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写下新的故事。海宁的潮，很多人等的是8月18那条白色的巨龙，但对李静来说，潮水每天都在，每天都不一样，而他等的是潮水退去后留在滩涂上的盲盒。
3: 我叫李静，江西人，现在嘛是新海宁人。我以前是从事房地产营销，最后一套房子卖给了自己，在海宁现在是开民宿酒店。
4: 电子检查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电开始装了。走，我们准备出发。
1: 如今的李静又多了一个副业，潮汐术向导。
3: 这地方就是塔山坝，也是我经常带航拍团来的几个秘密据点之一。因为这个塔山坝这个地方呢，就是地势比较复杂，出现潮汐术的概率呢就非常大。
5: 那这边那个潮汐术是怎么形成的呢？
3: 潮汐术的话是经过潮水的反复冲刷，退潮之后拉出来的沟壑。其实潮汐术就是江里面的沟壑。
1: 观潮一年中真正壮观的就那么几次，而潮汐术几乎每天都有。潮大时沟壑酣畅，潮小时纹路细腻。每一次潮涨潮落，都是江水留给滩涂的一封不一样的情书。
3: 等下我先飞，找到潮汐术的方位之后，我再告诉你们怎么飞，好吧？
1: 一个民宿主理人怎么就成了潮汐术向导呢？
3: 24年下半年开始呢，就是行情确实有点下滑，那我想呢，就是是不是可以找到另外一条路，比如说拍钱塘江大潮啊，会带来一些客人。但是呢，有一次呢，我在江边飞潮水的时候呢，看到一棵潮汐树，我就觉得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大自然的这幅涂鸦让李静彻底上了头。打那以后，他像着了魔一样，天天蹲在江边摸潮汐树的脾气，磨自己的拍摄手法。
3: 直到有一次是5月13号的时候，这一次我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直接让我就火掉了。那这个视频呢，是我拍的嘉绍大桥的一条潮汐龙树。这个潮汐龙树呢，当时我发第一天就有100多万播放量，后面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跟着我一起来拍。
1: 不过几个月的功夫，跟着李静追潮汐树的人越来越多，这片原本安静的滩涂忽然热闹起来。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副业会比主业还要忙。

0: 跟你讲明白。
1: 我是先把我的无人机呢连接成电视，对吧？你们自己可以看，那这些数据啊，这些参数，比如说多高啊，多远呢、啊？等下在飞的时候，速度啊，包括这边的那个镜头到底是用几倍镜，有日出的光影和日落的光影的时候呢，就用光影和潮汐数相结合；如果没有光影的时候，那我们就拍潮汐数的塑形；如果塑形不好看，那就是拍潮汐数的细节，就类似于拍这颗，比如说我调到这颗来，你专门这样拍这一颗也可以啊。
0: 理论课下课，李静带着他的追潮团直奔岩关。从黄湾沿江堤往西20多公里，一脚油门就到了。以前人们来这儿只为看一眼那一线横江，潮来了就涌来，潮走了就散去。如今不一样了，这座千年古城观潮也听潮。海宁的潮可不止在江里，也在城里。
1: 以前来这边航拍的飞友呢，主要是拍潮汐数或者是潮水，要么就是等潮，所以是比较枯燥的。现在呢，就是周边有更多的一些娱乐的或者一些景点，包括像岩关古镇呢，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也可以带着大家去看各种各样的演出，丰富大家的航拍行程。
0: 千年来，海宁人听的是江水的轰鸣。如今在这座潮越之城，江声之外又添了新的回响。潮城艺术中心里交响乐奏起，拱辰门外水上舞台上古筝琵琶齐鸣。岩关报社外草坪上民谣弹唱，古戏台上海宁越剧团的水袖轻扬，余音绕梁。听潮，听的不再只是自然之声，也是民族之声，世界之声。如果说李静是用无人机追潮，追的是形，在海宁还有另一个人是用拳头追潮，追的是星。
2: 今天练习咏春拳的基本走法跟拳法。一二。
0: 这位一脸严肃的师傅叫黄志文，一口浓郁的福建腔，一听就不是本地人。
2: 对，虎口过来。绑。
0: 那他怎么千里迢迢跑到海宁来开武馆了？
2: 绑。小时候看金庸小说，很向往金庸笔下写的江南。刚好呢，金庸也是下心海宁人，所以我就来到海宁这边，想了解一下海宁这边的武侠到底什么样。
0: 金庸，华语武侠世界里一座绕不开的高峰。他本名查良镛，海宁原花人。金庸在这里生活了13年，却用一生来怀念记忆里的江南。他写陈家洛返乡，写钱塘江大潮，文字里藏着的全是对故乡的眷恋。而这份眷恋又通过他的小说把无数金庸迷吸引到了海宁，他们来了就不走了，黄志文就是其中之一。
3: 我叫郭敬南，练习了5到6年，主要打武术是为了强身健体。
4: 我叫 Monish 马俊杰，然后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从我认识师傅到现在应该有1年多。黄师傅就是金庸非常书迷，读了很多，也跟我们讲了很多故事。
0: 黄志文教拳，同时兼职金庸的民间推广大使。金庸和他的江湖早就融进了黄志文的一言一行里，说话、上课，甚至开个玩笑，都带着武侠味儿。
2: 艰难奇怪，当时教一个徒弟叫郭靖，他练得比你还要艰苦，他是7个师傅教一个徒弟。艰难奇怪，你知道吗？
3: 略有耳闻。
2: 刚好你是郭靖男，他叫郭靖。

0: 但是他这七个师傅需要他一个，比你要累得多，眼力得多。嗯，对，来站着再来一下。为什么跟他们讲轻功？现在的小孩子呢，他们练拳基本上都是为了强身健体，要么防身自卫。他们只知道轻功，但是不知道轻功它到底是具体是做什么的。轻功里面的人物很多，虽然他们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他们的假刚义胆，我觉得应该要跟我的徒弟他们去普及一下。
1: 眼睛看着手指头，中。
0: 孩子们，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下午我带你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好不好？
2: 好。
0: 嗯，下课。
3: 从武馆往东20几公里就是袁花镇，金庸的故居就坐落在这片田野之间。
0: 咱们现在看的就是金庸老先生的雕像，他在这里出生长到13岁，然后出去念书，后面到了香港，对，好多角度。孩子们，这上面写的就是金庸先生写的14部最出名的小说，他每一部小说拿出一个字创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4: 黄教练，金庸先生写了这么多武侠小说，那金庸先生会不会武功呢？
0: 金庸先生他不会武功，但是他笔下写出来的功夫比任何人都有力。他所写的是侠士大神，为国为民。
3: 金庸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江湖，而黄志文把那个江湖带进了现实。这个不善言辞的福建师傅，用他的方式把那些大道理拆成了一拳一脚，慢慢交给下一辈。
0: 然后辛恩他写的这些小说，到现在对我来讲，它不单单是一本书而已，其实它是一种情怀。因为辛恩小说它影响我，让我从福建来到海宁这边扎根立足，开馆授徒，让我和我下面这些徒弟结下不解之缘，这也是我莫大的荣幸。
3: 金庸的江湖写在拳脚里，而海宁另一个江湖刻在光里。
5: 好，大家跟着我走啊，我们到里边去看看侠士登场。
3: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可不是导游，他叫胡金龙，是侠士登采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今天临时客串一下讲解员。做了一辈子灯，没人比他更懂那百万个针孔里透出来的光，毕竟那些孔大多是他亲手扎的。
5: 侠士登采呢，他是历史非常悠久，子于唐，生于宋，是唐朝开始就有了侠士登采。在2006年的时候呢，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侠士登采为什么叫侠士登采呢？不叫彩灯呢？彩灯呢，一般来说就是彩色的那种灯。灯彩实际上是我们做的是彩，彩就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壳，我们借助灯的光源，使这个彩更加出彩。所以我们这个叫灯彩。

0: 体到龙尾全部采用针刺工艺技法来做，每一盏灯上它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一盏灯就有大概十万个针孔。那我们这有多少灯？总共有30盏灯，30盏灯那就是将近300万个针孔。这一部分龙鳞部分也是用密密麻麻的针孔针好以后，把它剪成龙鳞，一张一张龙鳞贴上去。所以这一件作品完全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件作品。
1: 霞石灯彩有八大技法：针、螯、结、扎、刻、绘、弧、裱。想要做好一盏灯，既得懂书画，还得会电工，八般武艺样样都得拿得出手。其中最绝的就是这个针字。巴掌大的纸上能扎出几千个孔，孔孔见功夫。
0: 我本来是水泥厂的一位厂医，也是一次耳聋。的机会，80年的时候，海宁有一次重大的灯会活动，厂里要做一盏灯参加灯会。当时我们请了申维军先生做指导，在他的指导下，

0: 岁。他没想到这一上手就再也没放下来，从兴趣到专业一晃40多年。可光会做灯还不够，他心里清楚，老祖宗的手艺要想传下去得创新。
1: 在我先生在世的时候也一直跟我说，假使灯彩要走下去要传承下去必须要创新。他也做了好多的尝试，也用缝纫机打孔的，也有排针打孔的，都没有成功。到了00年的时候，哎，我感觉电脑绣花机能够为我们瑕疵灯彩的针刺技艺做一些尝试，但是很细致的一些纹样它打不出来。后来我们又研究能不能用激光打孔，这是我们的激光打标车间。现在我们张师傅正在打花瓶针上的针刺针片。
2: 现在呢，做的是针刺针片这个零配件。这么一张针刺针片，如果用手工针的话呢，这个东西要大半天时间，而且还要很抓紧的才能完成。这个机器呢，基本上是2-3分钟打一张。
1: 这些电脑激光打孔，我们主要是用在一些文创产品上。一些大批量的商品我们就用这个机器打，但是我们做一些传统的作品，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要用手工针刺。
0: 胡金龙用激光打孔解决了量产的问题，让灯彩从难得一见变成了可以拎回家的伴手礼。而他的儿子胡建梅想得更远，这么好看的灯总不能一直挂在展厅里，怎么才能让更多人看见？干脆把灯彩搬上街头，做成路灯。
3: 爸，我这两个灯改进一下，你帮我看一下。
4: 就放
5: 现在就是这个灯啊，他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针片上面。
1: 嗯，
5: 你晚上看像这样看看还行，
1: 嗯，
5: 白天你关了灯以后，你看一下，
3: 就关了灯以后，
5: 就是一块金属板，
1: 嗯，
5: 然后
1: 嗯，
5: 就感觉好像觉得不漂亮。这道工艺的话，它其实就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了，
1: 嗯，
5: 就是
1: 嗯，
5: 关了灯以后它的效果都有，
1: 那么为什么不用这个呢？
5: 现在感觉好像有点暗。
1: 暗的话呢，不是这个材料问题啊，完全是光源问题啊。
5: 对对对，
1: 就是透光性的话，亚克力的跟比不锈钢的透光性应该是更好。问题就是褪色不成问题了。
5: 不成问题，为什么？
1: 嗯，
5: 因为它上色的时候。

0: 都还可以啊。
1: 如果海宁在公园里多能放这样的灯，那就好看。
0: 对对对对，嗯。
1: 这个实际上效果是蛮好的。嗯嗯。
2: 霞时灯彩，照亮了古城的一条条路，更让千年匠心在人间烟火里生生不息。海宁有两张名片，一张是潮水，一张是皮革。
3: 这个皮的颜色略微淡一点，看看这个笔的，这个比一下吧，
4: 这个软一点是更好一点，穿上更服帖。
2: 他叫王龙芳，海宁皮革城最早做原创品牌的人之一。别人还在扯着嗓子砍价，他已经琢磨着怎么让皮衣穿出设计感了。
3: 我本来是海宁皮革城的经销商，在2003年的时候，老城里面开了一家店，搬新城的时候就开了一家不打折的品牌店。
2: 在当年那个砍价声此起彼伏的皮革城，不打折是谁给他的勇气？
3: 反正我就是觉得大家那个时候翻来覆去都是做皮和毛，没有什么创新。我就想，哎，我的店要开得独特一点，我的产品要设计得更加的大气，然后又有设计感，又很美，然后穿在身上很多年也不会被淘汰掉。就是我的产品这么好的就放在这里，大家就不用再去讲价了。这就是当时我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初心。
2: 王龙芳随手拿起一件衣服，得意地展示他的底气。
3: 像这件衣服呢，你看我们就这样的皮，把皮削成纸那么薄，然后呢跟它的麻料做结合，这个衣服是穿在身上又轻薄又舒适。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中国特色的，比如说我们一些这样的元素，像中国结啊。这件衣服十几年前设计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客人依然很喜欢。
2: 王龙芳对材料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每次找到一种新的满意的面料，他都会兴奋好几天。任何材料都有可能被他拿来与皮共舞。
3: 这一块是用100%的蚕丝做的这个一块料，我当时找到这个材料是在那个胚布厂里面找到的。哇，它里面很少的，就这么一块被我找到了，然后有点硬，我说哎，那我去沙洗一下吧。没想到沙洗出来这个柔软度是这么柔软，正好跟我们的皮做呼应，我就可以做成两面穿的。我们分不同的场合是穿着这件衣服嘛，我就想做成一件西装。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哎，那件西装应该是很漂亮。
2: 凭着对服装的一腔热血，王龙芳从一个进货商一路升级打怪，成了品牌主理人。而海宁皮革城也从批发市场变成了中国皮革之都。
3: 现在我们海宁皮革城很多年轻的设计师，也有很多的年轻的品牌主理人。我也相信我们的海宁皮革城会成为一个新的时尚风尚标。
2: 从卖货到做品牌，从千篇一律到各显神通，海宁皮革城的每一次转身都踩在时代的浪尖上。王龙芳只是其中一个追浪的人。在这座因潮而生、因潮而兴的城市里，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追着潮，守着根。钱塘江从这里奔向大海，潮水到了海宁才真正成了潮。潮水每天都在这里写下新的故事，有人追他的形，有人追他的魂，有人把光守住，有人把路走心。潮起海宁不止在江面，而在每一个踏浪而行的脚印里。
5: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

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中国工业的摇篮沈阳，林立着重工业的脊梁，而在这片工业沃土上，有一家企业一直专注于能源与化工装备领域，历经74年，成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支柱型、战略型领军企业。它就是锻造了众多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备压缩机的神谷集团。压缩机是一个将气体吸入、压缩并排出的气体输送装置。对于工业领域来说，压缩机就像神话故事中的风火轮，为石化、能源、制造等行业输送着不可或缺的澎湃动力。俗话说，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然而这些能够决定国家能源命脉、被誉为工业心脏的压缩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由中国掌控。那么从被动依赖到突破垄断，再到家国掌控，那么从被动依赖到突破垄断，再到加速迈向全球领跑，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这家老牌企业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焕发生机，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走进神谷集团三位心脏的设计者，探寻这些国之重器背后的非凡历程。

0: 这台就是我们的长柄管线压缩机，可能每个男孩子从小都会有机械梦，我也不例外。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机械感非常强的玩具，没想到长大以后我开始设计压缩机。我是杨树新，85后，是一名天然气长柄管线压缩机的设计师。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天然气，是杨树新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清洁能源。要知道，中国87%的天然气资源沉睡在西部，为此一个总长超过20000千米的西气东输工程应运而生。它西起新疆，一路向东，将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长三角、珠三角、华中、环渤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让西部的底气与东部的烟火气紧紧相连。
0: 那我们如何实现天然气跨越万里平稳地输送到长三角等地区呢？这就需要每间隔200公里建设一个加压站，加压站里的核心设备就是我们的长柄管线压缩机。
1: 如果把天然气管道比作国家能源的高速公路，那么天然气长输管线压缩机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不可或缺的心脏。它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涡轮增压器，每隔一段距离就强力搏动一次，为管道里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注入前行的能量。没有它，天然气就会在漫长的旅途中体力不支，停滞不前。然而西气东输一期工程所有长输管线压缩机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同一把利剑悬于头顶，不仅要承受天价采购维修受困之痛，更让国家能源安全面临无法预知的隐患。
0: 2008年我刚到神谷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位老厂长带队去国外与外商商谈合作，当时面对

0: 让他亲眼见证了从零到一的艰难，也让他明白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1: 一个压气站通常会设置三台主机和一台备机。2008年我入职的时候，刚好生果集团承接了制造一台备机的任务。然而我们真金白银的去买技术，别人却只会把快要淘汰的技术转让给我们。但是这些专有的技术标准内容是什么，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摸索，看着我们老师傅拿着图纸一遍一遍的尝试反向搭配设计摸索，整个过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台备用机在用户现场也投入了正常的运行，各项参数指标也非常好。这就好比足球场上一直被当作替补的球员第一次上场就取得了进球，我们十分的自豪。
0: 2009年，凭借备用机积累的宝贵经验，神谷集团被国家能源局正式确定为电驱机组主事之单位，扛起长输管线设备国产化的历史重任。那一年，25岁的杨树新成为中国首台长输管线压缩机的核心设计师之一，负责成套设计与试验方案。从此，他不只是见证者，更是打破垄断的破局人。
1: 第一台国产化长输管线压缩机组研制，需要完成全系统、全负载、全压力的测试，完成连续不断的72小时的测试工作，我们才能够说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研制成功。当时的生活呢，每天24小时都是在实验台连轴转，机组测试有几个小时就停机的，机子还有运行20-30小时就停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实验测试是发生在2011年的冬天，当时测试的累计时长已经达到了62小时，各项参数非常平稳。看着累计时长在63、64、65、66、67，我们认为这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但突然之间在68小时，各项测试参数剧烈的波动，又过了半个小时，机子停了。但这一次又失败了，还有3个小时就能成功了。我看着实验台搭建和测试这几千万的投入，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的测试还能成功吗？我们的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还能研发出来吗？
0: 经历10个月反反复复的试验测试，2011年，中国首台电驱长输管线压缩机出厂，并被应用于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高岭站。神谷人终于实现了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国产化零的突破。国家能源局用天然气输送领域的2弹1星来评价这台机组的重大意义。从这台机组之后，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工程、中俄管线等超过3.5万千米的天然气管网中，全部跳动着神谷制造的中国心。目前，神谷集团已为天然气长途输送提供管线压缩机160余台套，市场占有率超过95%，国家的能源大动脉终于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然而，神谷人的脚步从未止步于打破垄断，刻在骨子里的创新基因驱动着他们在一次次突破中向着更高的极限发起挑战。在神谷，就有这么一位善于和空气打交道的掌风人。
2: 我叫汪创华，是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公分压缩机的主导设计师。在普通人眼里，空气是无形的，但是在我们的眼里，空气是有形的，其运动轨迹我们是可以描述的。
0: 汪创华设计的10万公分压缩机，能将无形的空气进行压缩后分离出大量的氧气。而10万公分指的是每小时可以从空气中分离出10万立方米的氧气，它就像。

0: 神话故事中哪吒的火尖枪，烈焰持续释放能量。为何要费尽心力去做这件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假如有一天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入面临不确定性，我们就要让黑色乌金、煤炭撑起国家能源安全的底气，而这就需要一场神奇的魔法——煤变油。要让煤炭流出燃料油，除了巨量的水，更需要海量的氧气。汪创华和他设计的压缩机，正是这场能源变革中为煤炭注入生命之气的关键所在。
1: 这是一套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模型，通过这个压缩机的工作，把气体送到后续的空分装置当中。这个空分装置呢，就相当于一个筛子一样，能把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实现一个分离。那么气体通过这个入口进入到压缩机，经过轴流、离心和齿轮组装式的压缩这三个结构的协同工作，其结构极其复杂，设计难度很大。
0: 2011年，国家能源局将10万空分压缩机列为国产化重点，并将这项重任交到了神谷集团手中。如何让这台庞然大物更高效地分离出氧气？这个难题，即便对已有20年压缩机设计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汪创华来说，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1: 这是我们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叶片，是背件叶片，在我们的这个空分压缩机的产品当中，一共有480多片。这个叶片的话呢，对加工要求非常高。你看看这个叶片是镜面的，我们是可以照见人影。是为了保证高的性能嘛，较少的损失，和较高的效率，是我们要打磨的非常非常光。
0: 就像冰壶在打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得更远更快一样，压缩机内部的叶片表面越光滑，气体高速流动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小，能耗就更低，气动的效率也就更高。经过上百次的研究试验，汪创华和他的团队对压缩机的气动方案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最终以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方式完成了对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制，并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出厂验收。然而，汪创华并未停下追求卓越的脚步。
1: 好，老金，你这个开发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啊。但是离我们所需求的目标或者实现超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想把这个数据要提升，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压比提到3.7，效率提到92，才能实现对国际先进制造厂的一个压缩机的水平的一个超越，这才是我们所希望有的最终目标。
2: 哎呦，汪总提的这个指标真的太高了。
0: 如何让机组效率更高，这个问题始终驱动着汪创华和团队在空分领域实现自我超越，刷新国产化设备的记录。他们在细节上反复调试和优化叶片的曲线形状，减少气体流动的损耗。最终，汪创华带领团队将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结构升级为6级轴流加1级离心。新一代机组多变效率突破90%，流动损失更小，运行噪声更低。每一次装配，汪创华都会来到车间看一眼，那目光里有父亲的深情，更有创造者的骄傲。
1: 这个大家伙就是压缩机的转子，它有8米长，25吨。现在我们再看看，即将要把这个大家伙的转子装配在一个4米高的钉子上。现在是让我们来见证这个大转子和大钉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凭借过硬的技术方案与持续优化，汪创华团队将压缩机制造周期缩短20%，体积减小20%，重量减轻30%，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汪创华团队对于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在宁夏、甘肃、郑州等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当中，单个项目每年能转化煤炭数千万吨，推动了煤变油从技术突破落地为产业硕果。 与此同时，汪创华团队还针对用户操作不熟练、易引发启停故障的痛点，开发了智能运行与控制系统。
3: 我们结合现场的实际的运行情况，开发定制的控分装置压缩机的这个一键启动的逻辑。

0: 机组的安全稳定，是超额完成了您的要求。
1: 汪创华对技术的执着不止于产品交付的那一刻，而是仍在思考如何能够让机组更好。这种永不满足的劲头，正是挑战极限、追求卓越最朴素的注脚。然而，神谷人不仅打破垄断、挑战极限，还凭借着自主创新的信念，勇于争先领跑。在神谷，就有一位设计出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乙烯压缩机设计师，他让中国石化工业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梦想，从期待变成了现实。
2: 我是香妍，是神谷集团副总工程师，也是我们国家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者。真的是有了乙烯，我们才有了这个纷繁的世界。
1: 乙烯是石油化工最基础的一种原料，我们穿的衣服、用的水瓶都从它加工而来。而乙烯压缩机就像一台超级增压泵，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分离出乙烯气体，为后续的制造提供核心原料。那么，这位默默驱动着我们现代生活的幕后功臣究竟是什么样的？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宝贝乙烯压缩机的机壳。大家一看，和其他的机组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乙烯压缩机进口温度为-102°，所以呢，它是整体铸造的。然后大家看，一点焊缝都没有。这是上机壳，刚才那个是下机壳，它俩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乙烯压缩机的整体机壳了。
3: 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就到了神谷集团。我入厂之后呢，就是师傅的小跟班，有时间的就要上车间，不管是什么床子、什么设备、什么材料，我都要去很好奇的去看一看，才积累了我在净设备的这个经验。我后来改为压缩机专业，我也把净设备很多的这种的理念用到压缩机上。

0: 非常放心的把我们国家第一台洗牙刷机交给我干。
1: 要知道，自主研发具有年产百万吨乙烯能力的压缩机，相当于攀登石化装备制造的珠穆朗玛峰。2006年，国家决定在天津、镇海、抚顺同时建设3个百万吨级乙烯项目。若能实现自主研发，那么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就将一去不复返。然而，自主研发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考验的不只是结构与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若有任何一丝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0: 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开发，我们基本上90%的零部件都是我们国内加工制造的。当然，应用户的要求呢，有10%的，比如说我们机壳部分的原材料是买国外的，然后国外呢是按照我们的图纸进行加工制造的。

0: 哎呀，是不是真的自己错误呢？自己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大家确认我这个图纸没问题的时候，又下了车间去现场复核。复核完事之后呢，确实这个实物跟图纸是不符的。然后我们又马上联系了国外的这家公司，发现呢是他们图纸没看明白，然后有个地方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多次的谈判和交涉的过程当中，他们终于同意赔付我们一个机壳，然后没有要任何的费用，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设计没有问题。
1: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场虚惊却让江岩和同事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也让神谷集团成为了全球第四个具有百万吨级乙烯三基设计制造能力的企业。他的问世犹如哪吒的乾坤圈，以扭转乾坤之力开创重大装备国产化新丰碑。然而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自主研发的成功，并未让神谷人停下攀登的脚步。120万吨、130万吨、140万吨、150万吨，从2018年起到今天，一个个更大吨级的乙烯压缩机相继试车成功，神谷也卖出了50多套乙烯装置用压缩机组。江岩内心很自豪，同时也卯足了劲，在向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卯足了劲，在向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和制造迈进，并且在还没出厂的情况下，也争取到了用户的认可。
0: 最开始的时候，用户压根儿没给我们发送这个询价文件，我们是争取了一个见面的机会。然后没想到呢，给他们介绍我们机组的业绩的时候，他们也感觉非常的惊讶。哦，神谷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业绩了。当然呢，除了惊讶之外，信任还是不足的。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幸运，正好那一天呢，天津的项目经理从门前过去，然后过去他一看，哎，发现正在交流乙烯三基，然后他呢又回来了，他一看是神谷的来了，然后他就进来了。
2: 其他项目用过你们神谷液气压缩机，然后现场运行一直很稳定，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0: 谢谢。通过他的这句话，也增加了我们在用户当中的这种

0: 这个祭祖过生日，真的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觉得真的就像自己嫁出去的女儿过得很好，我这个老母亲真的也就非常的放心，也感觉非常的欣慰。
1: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杨树新在天然气长输管线中打破垄断，赢得主动。汪创华在空分领域挑战极限，问鼎高峰。江岩在乙烯装备上争先领跑，定义未来。他们和无数神谷人一起，锻造出驱动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的卓越中国心。如今，神谷集团不仅制造了离心压缩机、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泵以及工业汽轮机等重大装备，还承担着引领国家通用机械三大类产业发展的使命。而这背后是自主创新的力量，也是国家前行的磅礴动力。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社会消费商品

0: 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5.7%，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中国公安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汽车保有量达3.71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 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5号针对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要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邀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选派的2名专家于15号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4号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步。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中央行动在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滨，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谈南海仲裁案，政治闹剧不会改变历史事实。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推动检方彻查中国医生遇害案。多个日本市民团体发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
1: 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将来关注美日非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4: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日前在香港特区举行，中方与会代表再次驳斥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谬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正如中国外交部代表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会上所表示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林健表示，10年前所谓的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决，做出非法无效的裁决。10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清南海仲裁案的真实面目，众多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机构对有关案件的处理也不同于裁决。
5: 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
1: 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和事实，不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

四号发布消息说，使馆高度重视，全力推动检方彻查中国医生遇害案。消息说，7月12号，一名中国籍女医生在柬埔寨金边市琅哥区一间诊所内遇害。中国驻柬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埔寨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驻柬使馆已与遇害中国公民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全力协助做好善后事宜，并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金边市警察局表示，当日已拘捕一名柬埔寨籍男性嫌疑人，正依法办理案件，将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

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是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严重背离日本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防卫省

0: 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1: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七月十三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一天，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与此同时，针对美日非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菲律宾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搅局南海到底有何图谋？面对菲律宾等国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

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此前一天，针对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此外，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发表的南海不正当言论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针对不同的受众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确实我们会看到今年7月12日，这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这个10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前我们注意到包括日本在内有14个国家就所谓这个纪念10年来这个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回应，中方也发布了声明，这个声明呢是以正视听，是严正立场，是针对这种错误的言论，中方必须要把事情的是非举止说清楚。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单方面的动作，比如说日本外务大臣也就这个十年的时间点进行了所谓的谈话，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立刻进行了回应，是以谈话对谈话，那么同时呢也指向的是日本别有用心。您刚才提到这个视频应该说非常有意思，中英文双语，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认为这个视频它的受众不仅仅是当事方，同样也是这个亚洲国家的民众，以及呢世界更广泛范围内大家关注南海形势的一些受众。说到这个视频的内容，我觉得有几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谈及了中国和南海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视频当中提到了耕陆部，耕陆部我们知道这是宋元以来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作业，它的航海日志，这恰恰是中国对南海行使主权历史方面的依据之一。那么同样涉及到耕陆部，其实大家会看到的是，南海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包括我们的渔民，他生产生活的一个场所。那么同时从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针对一些反华势力的刻意的抹黑，尤其就南海问题不断的炒作，称这个中国造成了南海的更多的风险，以这种各种方式来炒作中国威胁论。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恰恰指出是一些域外国家故意兴风作浪，是让大家看清更多的事实。而另外说的南海和平稳定，视频当中也再次明确的是中国和当事方其实是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那么说到南海和平稳定，我们知道2002年中国和东盟发布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完全有效落实这个宣言的基础之上，中国和东盟呢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这都是积极的动向。那么域外势力呢是应该提供更好的氛围，而不应该搅动局势。
1: 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那这样的一个重磅视频发布的同时，我们看到13号呢也是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的发布。那从法理层面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进行了一个批驳，同时呢证明了这样一个仲裁呢存在的谬误啊。那如何来看包括视频包括这样一个报告发布的一套组合拳？
2: 从这个12号当天之前，我们就已经密集的搞了一系列的报告，包括之前的自然资源部发布的3个报告，以及我们一些智库发布的报告，到我们12号当天，发布的声明，外交部的声明，以及我们现在发的中英文的视频，以及我们事后后续我们还有其他的报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组合拳的意义在什么呢？第一呢，这就是我们对冲对方的虚假叙事。因为在国际传媒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不去占领这个频道，就会被他们这些虚假的叙事占领。所以我们这次抓住10周年这个节点，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有组织的有计划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那么把我们正确的主张，把我们的领土主权的正确的依据告诉国际社会，把他们错误的这些说法进行抵消。这是首先第一条，我们对冲了它的虚假叙事。第二条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持续的法理的批驳，向国际社会阐明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每年在这个12号这个前后都要搞一些小动作，那么这些呢，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事实的扭曲，容易蒙蔽国际社会，甚至把他的这个非法的仲裁包装成一些似乎看上去说得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年其实智库啊，我们国家的一些政府组织啊，都会搞一些这些法理的批驳。那么通过我们长期的这个研究，不停的滚动，把这个非法的这个废止，把它说得更明白，让国际社会知道的人更多，而且在法律界形成共识。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条，要对它进行法理的批驳。第三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年这个组合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积极的随机应变。也就是说，对方搞出来了一些动作，我们对它进行有计划的这种积极的反制，进攻性的反制，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做出的这个非法的表态，我们呢外交部的这个表态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支持非法仲裁的话，你的那些离你那么远的那些岛屿，以及你的那些非法 的海洋诉求你都已经放弃了，如果你做了这个声明的话，我想。

0: 这是今年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进取型的反制。所以这样综合来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叙事对冲以及我们的法理的瓦解，同时呢一些针对性的进攻性的表态，那么这样的呢法理的瓦解，同时呢一些针对性的进攻性的表态，那么这样呢形成一个综合的组合拳。可以说今年的这个在非法仲裁案十周年，我们做出了一套非常好非常有组织的这样的反制的举措。
1: 我们说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呢，经常描述为是披着法律外衣的一场政治闹剧。那么当时其实日本也是幕后推手之一。那现如今呢，刚才也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的为这样一个闹剧在另外的去叫喊，或者说在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去张目。那在这过程当中，日本还说自己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如何来看日方强行介入南海问题存的野心？另外中方该如何反制？
2: 首先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张废纸，那么应该说呢这张废纸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这个发布之后的多年当中，包括日本在内，日本的右翼也在不断的试图进行翻炒。那么这一次呢，日本的外务大臣再次进行翻炒，恰恰暴露出的是日本的真实意图，暴露出的是日本别有用心。

签要强行贴在中国身上，那其目标呢更进一步的是要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其实呢，说到这个日本在南海方面的动向，我更进一步的是要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其实呢，说到这个日本在南海方面的动向，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危险的动作，比如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和美国之间，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所谓的美日菲的小三边是在一个成型的过程当中。这个小三边呢，首先在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今年大家特别关注的是4月份美菲肩并肩演习，那也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第一次以这种正式的身份加入到演习当中。而日本的自卫队呢，在演习中是发射了88式岸对舰导弹，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刺激性的动作。当时呢，中方就进行了回应，指出的是日本搞再军事化是以所谓的南海问题作为一个借口，既要介入南海局势，同时呢还要这个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力量转型到一种进攻力量。那么同时说到日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去年两国签署了会准入协定，这个协定意味着的是日本自卫队它的人员以及相关的装备可以以一种更便利的方式来进入到菲律宾的领土。

0: 进入新阶段。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利益，中方果断宣布对其本人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今年六月以来，解放军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1: 但面对菲方的挑衅，中方一方面在连续的梳理相关的历史和法理的依据，但同时呢，在南海地区的这样一个巡航执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也在持续展开。但这方面近几年的成果有哪些呢？
2: 近三年来，应该说我们在南海方向综合运用了我们的软硬实力，取得了非常突出的这个维权和这个塑造的效果。首先来说呢，就是我们依托我们坚定的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信念和我们强大的这个现场的实力，这三年来取得了非常结实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在维护岛礁的这个领土主权和安全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比如说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我们对它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我们去现场看到，就是现在它在上面已经非常困难了，它每一次补给要和我们进行申请，而且它补给的东西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检查，这是我们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黄岩岛这个点位也是，这些年我们去看这个菲律宾的渔民在这三年以内已经完全被清场了，而且呢我们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点基线，而且去年呢我们设立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时候起黄岩岛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控而且保护起来。除此以外，我们这些年还破解了菲律宾要在仙滨礁、要在铁线礁等等这些点位进行挑衅、非法再谋求坐滩以及其他的登临的这些活动，我们都把它瓦解了。所以在硬实力方面，毫无疑问，这三年来我们在南海方向坚定地维护了我们的领土主权。那么同时呢，要看到我们其实也在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进行软的这样的塑造，就是维护地区的这种秩序和格局。那么这包括我们开展科考、海事的合作、渔业的合作，以及包括和他们的经济脱贫的这些合作，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推动南海向好、向和平、向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包括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磋商，加快让它落地。那么更要看到呢，这些年除了这些引领性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推动南海的新叙事，这是我们国家推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来啊，很多这个包括菲律宾在内以及他引领的这个域外国家呢，把南海搞成了一个主要炒作威胁、主要炒作什么改变现状啊这些。那么我们中方引领了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就是南海不只有这些，南海有和平、有友谊、有合作。那么南海是我们和周边国家合作的平台，是我们沟通的渠道。那么通过这个叙事呢，其实把南海也稳下来。所以通过实力、通过秩序的塑造以及通过软的叙事，我们一整套的这个组合拳把南海稳下来，这是我们这些年维护领土主权取得的非常重要的进展。
1: 确实通过对话和合作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我们的本心，但是维护主权的这种决心也是坚定不移。所以我们看到南部战区呢，近些年来尤其是在今年的六月底进行多次这样的一个海警啊，包括空中的巡逻，在这个巡逻当中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另外看到一个词叫做常态化实弹警巡，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其实说到南部战区的动作，包括这个战备警巡和常态巡逻，首先呢大家看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常态化。我对这个常态化的描述呢是无死角，这个没有空窗期。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今年二月份，也就是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准备过春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但是呢这个南海的当事国却拉域外势力在搅动南海。那么菲律宾呢是拉域外国家进行了所谓的双方的这种空中巡航。对于这种联合空中巡航呢，南部战区立刻是采取了应对措施，是连续多日是动用海空力量进行了我们的这个常态巡逻。这样的常态巡逻呢是让这个挑事者应该说是无机可乘，是进行了有意的回应。其实您也提到这个六月七月应该说南部战区动作不断，刚才我们从这个新闻片当中，从这个图像当中看到的是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这样的一场行动。这个行动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战

0: 备警巡这个词，它其实不是一种这个非常态的活动，而是呢实际上以巡逻来执行一种战争或者说战力的活动。在这个进行巡逻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这个可疑的目标，或者说呢发现可能存在的来自于敌方的攻击，就要这个立刻来进行应对，是立刻会转入这种实战的状态。那么从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实战的部署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的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权益，那么尤其对于南海方向，当个别国家兴风作浪，当这个有新的动向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有力的应对，是要遏制这种苗头。而同时呢，从我们力量自身的发展来说，在这个战备警巡的过程当中，尤其涉及到这个实弹的问题，那么多兵种如何配合，如何更好地进行这个统一的指挥，也是我们力量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一起来关注海南美食的相关话题。

0: 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短视频博主高小小。小小常用镜头记录各地风土人情，拍摄过海南古建侨乡、黎苗非遗，还有美丽乡村里的暖心故事，当然也少不了令人垂涎的地道美食。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着小小的镜头领略了海南侨乡老宅的建筑之美，让人印象深刻。这些老宅见证了海南与南洋的文化交融，而美食和建筑一样，也是侨乡文化鲜活的体现。今天我们就和小小一起来聊一聊融合了海南本土风味与南洋特色的美食。有请小小。你好，小小。
8: 你好，你好。
7: 欢迎小小。首先我想问问小小，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海南美食作为你视频创作的其中一个主题呢？
8: 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海南，所以美食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最初我们拍摄华侨的故事嘛，然后到了当地之后呢，除了去拍一些美景和人物的故事之外，也会去吃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喝最基础的咖啡。我们在万宁兴隆拍海南咖啡，当时也拍了2期，从咖啡的种植到炒咖啡豆、品尝咖啡等等。那么我们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就会吃到一种点心，很常见，叫娘惹糕，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还有条状的，还有块状的，还有一层一层的，像那种千层糕一样，五颜六色，很好看。然后我们就是查了一下这个娘惹糕的来历，他们是东南亚的一种特色美食，它是属于巴巴娘惹文化的一种代表糕点。其实这个巴巴娘惹的文化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初到17世纪，当时就是许多咱们内地的福建、广东等地的华人就到了南洋去定居，和当地的这个女孩子成婚，他们的这个混血后代呢就叫巴巴娘惹，男孩是巴巴，女孩就叫娘惹。
7: 对，
8: 然后这个娘惹菜呢，其实就是当地的女孩子融合了这种中式和马来式的这种饮食风味而形成的一种特色美食。那我们就因为这个，然后就去拍了娘惹糕的制作过程啊，包括斑斓糕的原料。这个斑斓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嘛，
7: 斑斓叶。
8: 那它是因为对，很多人以为是五彩斑斓的意思吗？不知道，它除了是因为好看，还是因为它这个叶子就叫斑斓叶。那么我们拍它的种植， 然后又对华侨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们去他们家做客，然后他们请我们吃的饭啊，就是南洋的那种美食，比如说咖喱啊、沙爹啊等等，还有加多加多之类的。
7: 我在新媒体上看过你不少的视频，看到你之前给内容定过一口海味这样的方向哈，所以当时在策划的时候，你觉得一口海味这个词能够完全贴合你想表达的这个视频内容吗？
8: 一口海味可以说是一口海南味，或者是一口海。

0: 多菜系，比如说徽菜、川菜、湘菜，其实你在海南都可以发现。那么南洋风味的美食也算是海南菜系的一种吧。我们当时去拍这个南洋风味，那么南洋风味里面除了这种糕点的糯叽叽类的，它也是有海鲜的呀。啊，包括我们吃的清补凉里面加的一些特色的小料等等，几乎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我们饮食当中的这个角角落落。所以我们平时拍东西，我们又会说什么南洋美食，或者说一口南洋味儿。或者是风从南洋来，因为我们之前蔡发老师写了本书，就是《风从南洋来》，就
1: 是
0: 是
1: 的。
0: 我们可以走在其实老街，感受到这种南洋风味带给我们的一种冲击，不是说那种惬意的感觉那么简单的，而是吃到嘴里真能回味起来那种香甜的味道。最常见的就是老爸茶了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海南的老爸
1: 吃过，
0: 茶？
1: 在
0: 对对对。
1: 海口骑楼老街附近吃过。
0: 对对对，因为海口的骑楼就是华侨们当年回乡修建的嘛。那么除了我们看到的这种南洋的建筑，那么我们吃到南洋美食，老爸茶里面是最丰富的，有
1: 对。
0: 糕点啊，也有广式的老广的味道，那么也有海南的味道。就大家喝茶呀，还有咖啡，海南人喝咖啡，他就说加果啤或者戈壁欧，就是喝咖啡。这个果啤其实就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本地语言中的一个单词。叫 KOPI 就是咖啡的意思，
1: 对。
0: 然后变成舶来语就是海南话的戈壁欧。那么它其实是非常本土的。就我们在老爸茶店里喝茶，那些阿叔直接就给我们打招呼，哎，加老爸的呀，加戈壁呀，然后就跟
1: 就
0: 你
1: 喝
0: 讲
1: 不喝
0: 话，
1: 咖啡呀，是这意思
0: 对对
1: 吗？
0: 对对对，很随意啊，你会觉得好像就很本土，但是又很国际化，因为它真的就是一种外语的衍生过来的嘛。然后我们就喝着这个咖啡，然后悠闲的吃着老爸茶的糕点，然后就觉得这种南洋味道真的很日常，就是它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衍生到现在，可能海南人都不觉得它有什么南洋味道，它就是说是我们海南的味道，就很本土、很日常。
1: 其实去过东南亚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感觉，像我们海南的咖喱、沙爹、斑斓糕，在那边都可以找到。

看它的一个南洋美食传入海南的路径，它背后就是一段下南洋的华侨史。我们前期调研会去查地方志或者一些报纸，其实官方也有一些文件啊，比如说琼崖民国日报上面就有早期海口的餐饮的一些记载，也看了一些学者的研究，了解到大概是19世纪末的时候，海口开埠以后，外来的文化和华侨返乡，深刻的去改变了海南的这个饮食面貌。那近代有非常多的海南人，就是为了谋生嘛，漂洋过海到了东南亚，他们在那边就是靠着三把刀起家的，菜刀、开餐馆、咖啡店的特别多。其实还有海南鸡饭，其实像大家知道的海南鸡饭，大家说是新加坡的国民菜系，对不对？其实早期就是海南人带过去的，他们在那边摆地摊、走街串巷，然后卖种美食，大家吃的比较多了，时间一久。

桥，吃的很开心的时候会跳舞，然后还有穿的这个衣服，也会是他们当年穿的那种衣服的服饰风格等等。那么我们其实也会去听他们讲吧。我们要走到华侨的中间啊，到侨乡去，比如说万宁兴隆华侨农场。那么重点就是那边比较多，我们从印尼呀、马来西亚等回来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贵侨。那么咖喱呢，就老贵侨就说他们其实从小就吃这些咖喱啊、沙爹啊，还有印尼虾片、木薯片。就回国几十年了，他们这个习惯也一点没有变。像他们的房子哈，房前屋后都会种这个香茅、黄姜这些香料，而且他们还会种面包果，它就是一种圆圆的，长得很像菠萝蜜，又非常像榴莲的外观。当然它不是不长刺的啊，它就是绿色的看起来，然后掰开之后，它熟透了就很像榴莲一样那种软软的口感。当它硬硬的时候，可以切开像炸薯条一样炸成薯片的模式，就很好吃。就这些习惯，他们一直都保留。他们一开始可能自己吃，但是现在当它变成了一个景点之后，他们会开餐厅。然后这种美食习惯就形成一种文化名片了。因为他们的故事很有趣啊，他们几十年的这种经历，当初是怎么建设华侨农场的，大家是怎么生活的，然后吃的时候

0: 它都会种这个斑斓叶。
1: 嗯，
0: 就像这些华侨带来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香料，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种植。他们不光做斑斓糕，那么还有斑斓茶叶啊、斑斓汁、斑斓面饼。其实，在老爸茶店里最多的就是斑斓煎面饼，还有斑斓油条、斑斓曲奇饼干。其实这些我们过年的时候都能看到，这斑斓已经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1: 嗯，
0: 那这些都是海南本地人研究的，就叫研发和衍生。嗯，那么就是在斑斓糕原有相似基础之上，把这个食材进行发散之后而衍生出来的海南本地的特色美食了。那么印尼的咖喱呢，它本来就是甜辣的，去了之后就会觉得那个辣辣的甜甜的口感，可能海南本地人就觉得可能适应不了。那么龟侨们就会把这个本地的老椰子的椰浆拿去调和这个咖喱酱，然后它就会有一种醇香的椰香味啊，奶奶的口感，然后就觉得很爽口，可能也没有那么辣了。就总的来说的这个南洋风味海南造，他们虽然是根在东南亚，但是他们的魂已经是海南魂了，和这个华侨的历史紧紧融合在一起。我们其实在拍摄美食的过程当中，就像是在拉一条这个味觉上的丝绸之路，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每天吃的这些看似寻常的美味，其实背后都有一段漂洋过海落地生根的故事嘛。它不是简单美食两个字儿这么简单的。
1: 对对对，所以美食的传承是离不开人的，不管是海南本地做南洋风味的摊主啊，还是了解东南亚美食的这个从业者。那小小在对接他们挖掘美食故事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人呢？
0: 非常多，因为我们其实在固定拍摄的时候，除了大家认识到的一些美食的传承人，像南洋风味他们有些就是从爷爷奶奶那里传过来的，他们很多是乔二代或者乔三代，他们有的经营着祖辈传下来的餐厅，然后也有的自己去创业的乔二代，他们就告诉我们这些美食是怎么做的，然后这些风味他们就是一个延续。那么我们吃到的不仅仅是南洋风味，就是他们家族的一种传承。他们这种做法大多的时候它是延续，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是到了东南亚去学习的，他们现在定期还会去学习，就是学那些大厨要怎么做菜。你像当时拍雨竹小院的阿杰，他就说哎，我过几阵子我要再去学习一下，然后就去把那种美食的传统的做法学回来之后，他们再跟本地进行融合。其实这些美食我们吃起来口感都差不多的，但是要怎么样适应本地呢？其实海南最多的那么就是椰子和海鲜，然后除了还有就是香料。其实印尼菜系最重要的就是香料，各种各样的香料你吃口感就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香茅。我们吃冬阴功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吃出来那种香料，它是口感就很刺激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整个味蕾都是香料哈。
0: 对对对，但是你发现海南还有一种美食叫糟粕醋，
1: 对，
0: 它跟这个冬阴功汤特别像。其实糟粕醋在百年前海南这边就已经在做了嘛，就是渔民啊、疍家人啊就发现了这种海鲜、和这个酒糟之间的一种融合的这个风味。所以其实这样也看他们，其实海南的这个糟粕醋要更早，也许在很早之前我们海南的华侨带过去，带了东南亚加了当地的香料，然后融合了之后变成了他们的味道，再回到海南大家还以为哎，可能这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或者是怎样，其实这些他们都是已经融合贯通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拆解得太清晰嘛。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们传承过程当中的那种感觉，就是记忆。有很多人就跟我说哎，这些都是妈妈或者奶奶当时做的。我记得我当时去吃一个餐厅叫棉兰吧，然后他给我拿了一份肉骨茶，他说的是马来西亚口味的好像是，他说这个口味呢里面最大的区别就是一定要有中药味儿。他说这个药材味是你吃肉骨茶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他说以前奶奶呀就会煮上这一锅肉骨茶，大家工作很疲惫，然后回来之后吃上一碗，然后就会能够消除一天的疲惫。然后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其乐融融的就很好嘛。然后他们可能是二代或者三代，他们在跟你讲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温馨感，就不是你简单的去餐厅吃一顿饭啊，付了钱就走了，对吧？他会跟你聊天，
1: 还有很多故事。
0: 对，其实老板娘啊包括传承人他们是很友善的，他们很喜欢聊天。当我带朋友去的时候，他们也会跟我的朋友在持续的交流，然后再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思想都很开放，他们特别善于沟通，也特别善于去创新，这点很重要。
1: 好，那我们知道其实美食啊它的拍摄是很看重画面质感的，特别是面对这些融合了南洋与海南本土风味的这个美食，那你在拍摄的时候是如何通过这种镜头语言来捕捉亮点的？或者说怎样才能在画面中既保留南洋风味又凸显海南本土？

0: 土的特色的呢？
1: 嗯，其实拍美食它跟其他的可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要色香味俱全嘛。
0: 嗯，
1: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让观众闻到香，但是我们可以让他看到好看，就是食材的新鲜。我们会从准备食材，海鲜的话我们就去抓海鲜嘛。
0: 嗯，
1: 然后如果是那个香料，我们就去现场拔香料，去洗菜，把这个每一个新鲜的这个配料都准备好。
0: 嗯，
1: 我们把新鲜那个食材准备好之后呢，我们还要去拍怎么样去烹饪。那么这个烹饪的过程，有些用的工具不一样，可能大火呀，或者是用这种传统的煲去煲汤，或者说用这个炉子去烤啊，或者用大家常见的一些工具等等。还有我记得我在万宁的时候拍了他烤这个沙爹肉串啊，他好像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石盘子，然后里边是木炭，然后在上面烤。我说你干嘛不用烤箱？他说烤箱的味道跟这个可不一样。我们就在上面慢慢烤，慢慢烤，烤完了之后呢，感觉很漂亮，然后它上面又撒了一个沙爹酱，有那种花生的味道，然后很香，拿一点那个小青桔往上一点，哇，这个味道绝了，口感很好。当时我们所有的拍摄人员就说这个最好吃，他要打包。所以说就是它的制作过程包括它的工具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是要拍摄出来这个过程，让大家一眼就看出来它和我们本地菜有什么不一样，对吧？那其实咖啡也很特别，因为我们常见的咖啡就在咖啡机里边，或者说我们自己手冲的时候手磨一个咖啡，但是海南的这个归桥用的这个叫勾比欧的这个咖啡道具不一样，它是用的传统的铁皮壶，那个很细长的那种壶嘴，冲泡的时候配合一个超大的沙漏一样的布啊，这种往上一拉往下一拉来回滚动的这种拉动的操作很特别，然后你会觉得这咖啡这个香气四溢，还没喝呢已经敢流口水了。拉完了之后呢，还要在那个咖啡杯底下放上那个炼奶，一倒下去，哇，那个醇香一搅动，那个口感很丝滑，特别好喝。然后我们还要拍这种成品嘛，拍出来的菜色，因为南洋美食它的色泽都很漂亮，金黄的，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沙爹的这种深褐色的，或者斑斓这种翠绿色的，还有那种玫红色的火龙果膏的颜色很漂亮。那这些食材它的颜色很鲜亮很清透，我们其实拍美食的时候也会给特写，就是啪夹起来一个虾，或者是夹起来一块鱼，或者是把那个鸡拎起来，就是怼到镜头上去，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么有冲击力，好饱满的虾，吃一个。这个时候我们吃很重要，但是食客去吃也很重要。我们会拍一些大家普通的这个游客哈，游客们去吃的这个反应会怎样，他们吃的这个过程我们也会拍下来，跟大家去采访一下感言，就是吃后的一个吃后感吧。那么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时去拍这个嘎羊包，
0: 嘎羊包，
1: 因为这个嘎羊包，对，它就是一个面包嘛，烤面包，然后夹在里面的，然后里面有那种绿色的斑斓嘎椰酱，大家吃到之后那种欣喜的表情，眼睛一亮，好美啊，这个味道，就会感受到大家是真的喜欢美食。你说有这么多人大老远的下午四点每天在那个农贸市场去排队，就为了等那个嘎羊包，8分钟最快就卖完了。
0: 哦，真的这么夸张啊？
1: 对对，他说最快8分钟，那个老板说最快8分钟就卖完了，我们每天下午4点开始在这里，半个小时不到全卖完了，第二天再过来就有这么多人排队去买这个嘎羊包，可见它真的很好吃。后来我们除了去买，我们也去拍它怎么制作的过程吧，从它烤这个面包的外皮，到它制作这个嘎羊酱，到抹上这个酱，到品尝这个味道，那个酱顺着这个面包流出来，一口爆浆的感觉，一看你就很想吃。所以这种视频的呈现以及大家吃到的那种美食的味道你是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重点就是教大家怎么去馋大家，
0: 怎么去馋大家。
1: 当时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除了那个香茅烤鸡，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我在海南吃过的这个鸡，除了文昌鸡、椰子鸡之外，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香茅烤鸡。
0: 烤鸡，
1: 这个香茅烤鸡，对，它就是把那个鸡烤的外焦里嫩的，然后它又配上那个香茅，味道很绝。那我就在想，这到底是怎么

0: 我觉得最细节的就是我拍这个沙爹烤肉串，因为他当时因为沙爹肉串它是有那个沙爹酱吧，那个肉串是排骨的，还有这种牛肉串，它这个串是不一样的。它串好之后呢，就会进行烤制，还有木炭进行炭烤，它是可以看得见的，在户外就可以烤啊，一边烤一边吃，然后再抹上那个沙爹酱。其实这整个流程让我觉得是最震惊的，因为它用的方式很简单，整个氛围也很轻松，没有在厨房里这么忙碌的感觉，但是烤出来的味道却是最好吃的。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串一串的，边聊天边吃的感觉就很轻松，氛围也很好。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叫加多加多的凉菜，
1: 嘎多嘎多是吗？
0: 对，做过攻略啊，
1: 是印尼的一道非常经典的凉菜哈、啊。
0: 对的，因为我当时在华侨家里吃饭，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黄姜饭。这个黄姜饭其实黄姜就是一种调料嘛，这个黄姜很特别哦，它还可以做染料。所以当时这个黄姜就是把这个饭染黄色，金黄金黄的感觉很有食欲，然后他们还会把它垒成那个宝塔的形状，在重要的日子逢年过节的时候把它拿出来，觉得很有仪式感。那个加多加多就是印尼的凉菜啊，它里面其实这些食材也很常见吧，比如说白菜呀，或是包心菜之类的呀，拌了那个酱，这个酱好像有点花生味道的这种沙爹酱。它的这个凉菜有的是凉的，有的是热的。我在伊萨那印尼餐厅，他就给我吃的是一种热的加多加多，而我当时就觉得很特别，我说你为什么凉菜是热的呢？他说有些人不喜欢那种凉凉的感觉
1: 啊，所以就适当的改良了一下。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改良，因为我一开始吃到的是凉的，但是我在他那里吃到热的。他告诉我他做成热的原因是因为游客喜欢吃热的。
1: 是游客喜欢吃。那从镜头里的烟火气到和嘉宾这个探讨做法，我觉得小小拍摄不仅仅是一次美食的探索，那么在见证了海南与东南亚的文化交融之后，你心里有没有沉淀出什么新的感悟？
0: 我觉得其实文化交融它最好的一种样子，它不是复制过来，而是共生，就是我们学习了这个先进的很好的这种制作模式之后，我们回头会结合海南本地的这种内容进行一个融合，要好吃怎么让海南本地人喜欢，或者让我们内地人喜欢的一种模式。我觉得它就是不是简单复制，而是一种和谐共生。以前我觉得南洋美食在海南可能就是华侨带回来的这种家乡菜嘛，和海南本地没什么关系，就是一种移植嘛。但这次就是我们深入拍摄了这么多，和这个华侨朋友聊过之后，就发现它其实就是海南自己长出来的血肉的一部分。毕竟过了这么多年，经过海南人一代一代的去改良，然后会发现这种美食除了传承之外，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如何去融合家乡的美味，去创造出更适合我们中国宝宝的美食特色嘛。
1: 那你自己最大的收获呢？
0: 其实我最大的收获两点吧，一个是收获了一本活的食谱，我们有无数个温热的故事，它比任何史料都要生动，而且更有温度。它让我明白，就是美食是文化的血管，它们里面流淌的是人的情感和记忆。我们自己去吃，我们带朋友去吃，我们介绍给更多人，其实它也是一种流动的记忆。第二就是融合，它是一个更谦卑也更开阔的一个理解。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南洋影响了海南，但是现在其实我感觉海南这片土地和海岛的生活它更包容，它又重新塑造了这些南洋的风味，用本地的海鲜啊、热带的香料还有烹饪习惯给了他们新的生命。其实不是说谁改良了谁，而是一场持续上百年一种温和的变化，我觉得是一种融合。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融合，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镜头传递的是海南和东南亚的连结，从来不只是地理上的近，也不只是历史上的下南洋，它更是一条就是由无数普通人用这种一日三餐灶台间的烟火气共同铸就的一个活色生香的味觉之路，是一种扎根于生活无比鲜活的文化的力量。
1: 好，谢谢小小今天带我们品尝了这些融合了各地风味的海南美食，也让我们看到了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再次感谢小小，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5.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公安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汽车保有量达 3.71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5号针对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要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邀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选派的两名专家于15号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4号宣布将与中方合作

0: 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 中非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一条湄公河蕴藏着中南半岛的山河密码，这片土地独特的地貌源自千万年的板块碰撞与地壳运动，季风轮转塑造了这里干湿分明的气候，河湖联动调节了水土生态，也造就了独特的航运困境与水能禀赋。今天我们从地质、气候与水系视角，读懂中南半岛的自然底层逻辑。 19世纪60年代，法国殖民者曾经渴望打通湄公河航道，这样蒸汽船就可以从西贡溯流而上，直至中国云南。探险队1866年6月从越南西贡出发，起初乘坐的湄公号是法国海军定制的浅吃水明轮蒸汽艇，吃水仅 0.8米， 适配湄公河浅滩，当时正值雨季，湄公河涨水，可这艘蒸汽艇仅能在金边以下深水段航行，进入上游河段急流后完全失效，只能换乘独木舟。探险日记记录下当时艰难的航行。到了雨季，天空上阴云滚滚，每天都有暴雨降临。 柬埔寨内陆地区弥漫着长久不散的阴郁，只有偶尔出现的僧侣身着的黄色僧袍，或是漫生的三角梅藤蔓上盛开的花朵，才能在树木和远处山峦的阴影中为探险者带来一丝色彩。探险者们先是遭遇桑博尔急流， 这段长达37公里的河道落差12米，玄武岩、砂岩礁群将河道分割成数十条狭窄水道， 水流湍急，到了雨季，水位上涨，礁群几乎被淹没，可流速仍大，独木舟艰难上行。行至孔恩瀑布，探险队员们彻底失望了。彼时湄公河水位已接近最高点，绵延约11公里的瀑布和急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部分瀑布高达20米，而分隔瀑布的嶙峋岩壁同样构成了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屏障。 从湄公河口到老挝南部的航行希望彻底破灭，孔恩瀑布其实是如今网红景点4000美岛中的南大门。孔恩瀑布的基岩阻遏住上游水流的侵蚀，也把湄公河水流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位。瀑布上游北侧的宽阔河段长约50公里，雨季河面最宽达14公里，旱季水位下降，露出上千个小岛和沙洲，故称4000美岛。 湄公河两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人口稠密，唯独老挝只有约700万人口。老挝境内，湄公河的确留下了长条形的带状平原，比如万象平原、沙湾拿吉平原、巴色平原等，这里集中了老挝绝大多数的人口和城市。但老挝湄公河中游的河谷平原，很大一部分是跟泰国共享的。 由于地势西低东高，湄公河冲击出来的最宽广、最肥沃的平原，绝大部分落在了泰国的东北部，而老挝这一侧往往紧贴着山地，平原非常狭窄。老挝的很多平地其实是多级阶地，高位阶地由于地势较高，河流很难自然灌溉，只能靠天吃饭。紧邻河边的低平原，在雨季又极其容易遭受湄公河暴涨带来的毁灭性洪涝， 这导致老挝历史上的粮食单产很低，无法像中国越南的精耕细作那样供养高密度人口。老挝是一个地势起伏较大的山地国家， 交通不便，很多家长送孩子上学，甚至孩子自己上学都依赖摩托车。整个东南亚也因为公共交通体系不完善而普遍骑在摩托车上。一旦油料紧缺，影响就会迅速扩散到日常生活层面。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中东局势的骤然紧张。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后，伊朗采取反制措施，限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这个海峡正是波斯湾石油出口到全球的关键通道，是中东这个石油聚宝盆的出口咽喉。据统计，全球约40%的海上石油贸易都要经过这里，一旦受阻，就意味着油轮滞留、航线绕行、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上涨。更重要的是，原油供应减少，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进口的海湾石油大多要从霍尔木兹海峡内运出，因此遭受的冲击尤为直接。在老挝，你能时时感受到燃油短缺的影响，长途车票涨价，突突车更贵了，航班取消，石油紧缺的噩梦萦绕不去。对于大多数老挝本地人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石油危机，更换代步工具并不容易，可转变也因此发生了。中国电动车突然热卖，大街上电动车也多了起来。老挝电力评价源于它丰富的水利资源，湄公河穿过老挝，整体水位从北到南自然下降约300米，山地环境以及自北向南逐级下降的地形激发了地形雨。老挝全年平均降雨量约2000毫米，湄公河流经老挝，按照中国国际河流综合多方的

0: 多，一级支流有30多个，它们多源自长山山脉，位于湄公河左岸及老挝一侧。长山山脉如同一堵高耸的墙，构成中南半岛的脊梁，阻挡住雨季来自印度洋的季风，把海洋水汽转化为在中南半岛流淌的滔滔大河。得地势之利的老挝加紧修水坝、修电站，至今已经在湄公河干流上建成沙耶五里和洞沙红两座水电站。沙耶五里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285兆瓦，总投资38亿美元，是老挝首个湄公河干流大型水电项目，也是老挝计划在湄公河干流修建的9座水坝中的第一座。项目于2012年11月动工，2019年10月正式投运，而泰国公司投资建设，泰国电力局负责购买95%发电量，并承担主要建设费用。这算得上湄公河两岸国际能源合作的一个典范。因为落差相对小且投资有限，湄公河上的电站均为纯发电的径流式水电站，没有高坝体，存储水能力有限，发电能力也是有限的。到了湄公河的下游，河道宽阔，水流落差极小，柬埔寨和越南虽也有水电站，但电力严重短缺，需要从老挝进口电力。在越南，官方用5档阶梯电价调节居民用电，空调等高耗电家电直接触发高价档。租房市场很多房东为空调安装电表，控制费用。四月，金边的白天气温逼近40摄氏度，骄阳似火，可只要太阳落了山，凉风就立刻从太平洋湄公河吹到了岸上，让人浑身舒爽。热带的海边，白天与夜晚的气温天差地别，火辣辣的阳光就是那扇旋转门。金边坐落在洞里萨河与湄公河的交汇处，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地处柬埔寨中部，与湄公河干流通过洞里萨河紧密相连，两者形成独一无二的天然水系联动，如同一座巨型天然调蓄水库，塑造了中南半岛下游的水文格局。洞里萨河作为唯一连通水道，既是河湖纽带，也是水量双向交换的通道。河水呈现季节性流动的特殊规律，每年雨季，湄公河流域降水充沛，干流水位暴涨，河水水位高于洞里萨湖，水流便顺着洞里萨河倒灌入湖。广阔的湖面承接湄公河泛滥的洪水，有效削减干流洪峰，缓解金边及湄公河三角洲的洪涝压力。大片湖区滩涂被淹没，形成广袤的湿地水域。进入旱季后，湄公河水位快速回落，湖泊水位反超干流，水流方向逆转，洞里萨湖蓄水经由洞里萨河补给湄公河。这种河湖互补机制让洞里萨湖成为湄公河下游的天然缓冲器，湖水吞吐之间，湄公河携带的泥沙养分滋养着环湖湿地与稻田，造就了柬埔寨核心的鱼米之乡。同时，双向水流孕育了丰富的水生生物，洞里萨湖畔乃至水上生活着数十万渔民，该湖也成为动乱年代湄公河中下游人们的避难所。而金边正坐落于这片鱼米之乡的枢纽地带，湄公河在加入了洞里萨河的河水后水势变大，可是下游的河道似乎装不下这么多河水，于是很快湄公河干流又生出了一个分岔，金边这座柬埔寨第一大城市就填充在洞里萨河与湄公河的这个分岔形成的夹角处，这是一块相对完整同时又得到了水运便利的土地。当年法国殖民者在中南半岛建立法属印度支那，将首府设在西贡，在金边也大兴土木，今日城市中仍遍布殖民时期的建筑。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从5月到10月，中南半岛经历的是一场由西南季风主导的从海向陆的大规模水分迁徙。5月是季节交替的转折点，气氛其实是极其压抑的。此时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的水汽刚开始试探性登陆，在曼谷或仰光等沿海城市，空气湿热得像煮沸的浓汤。午后天边

常会出现高耸入塔的积雨云，此时的雨通常伴随着天雷滚滚，闪电如蛛网般铺满黑色的天空。这种雨是对流雨，猛烈短暂，砸在干燥了大半年的柏油路上，激起一阵阵滚烫的白烟。六月至七月，西南季风彻底打通了从印度洋到中南半岛的水汽走廊，季风全面占领半岛。这一时期的雨非常有规律性，通常清晨晴朗，中午开始云层集结，午后至傍晚准时倾盆而下。而中南半岛南北向的山脉挡住了季风的去路，迎风坡成了降雨的重灾区。此时缅甸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连绵数日不绝的豪雨。然后就是雨季的高潮，降雨不再只是午后的阵雨，而是可能演变为持续几天的阴雨。天空终日阴沉，阳光成了奢侈品，山洪爆发，水塘湖泊里蓄满了水，湄公河、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的水位达到峰值，河水从清澈转为厚重的赭红色，那是上游山区的泥土。在金边和胡志明市的低洼处，雨水开始积聚，城市和村庄进入了雨水共生的模式。九月，来自南海的台风开始频繁造访中南半岛东部。在越南，长山山脉阻挡住台风，台风带来的降雨极度密集，往往在24小时内就能下完平时的一个月的降水量。土壤已经吸饱了水分，山区的山体滑坡和下游的洪水漫滩时有发生。到了十月，雨季进入尾声，也是最美丽的过渡期。随着东北季风的萌芽，潮湿空气开始南撤，中南半岛开始干爽起来。而所有这一切的开始均来自梵语送干，星象转移及太阳进入白羊座的时刻。在占星学上，它标志着太阳离开双鱼座，正式进入白羊座。古代中南半岛上的国家，如素可泰王朝、阿育陀耶王朝，继承了印度婆罗门的黄道十二宫和27宿体系，观察星座。当黄昏时，双鱼座沉入西方，白羊座从东方升起，占星师就知道太阳进入白羊宫了。虽然这只是一个星象学的时间点，但它与东南亚的自然气象有着近乎完美的同步性。太阳进入白羊座，意味着太阳直射点已经越过赤道，正在向北回归线挺进。欧亚大陆这片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土地快速升温，而陆地与海洋吸热的能力差异，使得包围着陆地的海洋升温却慢得多。陆地上热空气上升，吸引周围空气填补，一场持续近半年的海洋向陆地的空气流动随之形成。十月中旬后，陆地迅速散热变冷，形成高压区，冷空气又从亚洲内陆向南部的海洋吹去。东南亚季风的风向还和周边的海陆分布有关。当太阳直射北半球，巨大的亚洲大陆，特别是青藏高原和印度半岛，在烈日的暴晒下急速升温。地表附近的空气受热膨胀上升，在地面形成了一个范围极大的低气压中心，这通常被称为亚洲低压或印度低压。此时南半球正处于秋冬季，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大陆寒冷而干燥，在地面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高气压中心，高压区的空气向赤道低压区流去。在南半球地转偏向力向左偏的作用下，这股气流演变成了强劲的东南信风。东南信风跨过赤道，北半球地转偏向力向右偏，南半球还是东南风，跨过赤道后直接变成西南风。这股西南风从印度洋、南海一路过来，裹满巨量水汽，一年中一个轮回，气候为之巨变。欧亚大陆东南角突兀地突出来两个大半岛，中南半岛和印度半岛，面积相仿，都是200余万平方公里，只是形状迥异，一块完整陆块如同粘土游戏一样被粘出两只大半岛，这不由得让人心生好奇，它们是如何硬生生地出现在那里。印度半岛又称为德干半岛，呈标准等腰三角形，北宽南窄，像一块补丁贴在南亚，北边被喜马拉雅山脉彻底隔开，三面环海。中南半岛像一只向南张开的手掌，张开拇指的手掌从青藏高原东南缘甩出来，越往南越散，伸进南海和印度洋之间。两个半岛都个头超大，从大陆主体突然向南延伸，中南半岛甚至延伸到了赤道附近，不像欧洲、非洲的半岛那样

和大陆股价顺理成章，虽视觉上很跳脱，两个半岛似乎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中南半岛的形成也的确和印度洋板块有关。印度半岛是因，中南半岛是果。从地壳运动的角度看，中南半岛是一系列从南半球漂移过来的微陆块，最终拼贴成桥接在欧亚大陆南缘的产物。大约在5000万年前，印度洋板块开始猛烈撞击亚欧板块。印度洋板块并非朝正北方向做简单的前进运动，而是一直以西南推向东北的力量对欧亚大陆进行斜向俯冲和持续推挤。这种持续的冲击不仅隆起了青藏高原，这种特殊的运动方向也是导致中南半岛物质流出，也就是构造陶艺的核心驱动力。由于板块撞击的力量极强，原本位于东北方的地壳物质被迫向东向南挤出，中南半岛就像是被挤压出的橡皮泥，在强力的推搡下沿着大型断裂带向南滑移伸展。至于挤压为什么没有向其他方向流动，原因也简单，地壳物质的流动和流体一样，总是朝向阻力最小的方向。青藏高原北侧、东北侧和西侧被几个极其坚硬的、不易变形的刚性地块包围着。相比之下，东南方向面对的是相对破碎的地壳和向南敞开的印度洋，那里没有庞大的刚性地块拦截，成了唯一的泄洪口。当印度洋板块斜向撞击时，地壳发生了剧烈的褶皱，这种力量就像从侧面推一叠地毯，地毯会隆起一道道平行的褶皱。在中国，这是横断山脉和云贵高原上的大山大谷，中南半岛上的若开山脉、善邦高原、安南山脉也是这些被揉褶出来的巨大褶脊。这种挤压与引导陆地向南延伸的力量，其实并非我们直观想象的地表岩石层的简单运动。板块的挤压产生了红河断裂带和湄公河断裂带等地层断裂，它们像是一组轨道，引导着陆块向南方低纬度地区滑移。而在地表之下，青藏高原内部的

中南半岛还拥有极为丰富的小气候和微地貌。数亿年前，这里曾经是汪洋大海，沉积了厚实的石灰岩地层。如今在中南半岛北部广泛分布着石灰岩地貌，数亿年前的海底沉积物经造山运动抬升，在热带雨林的充沛降水下被溶蚀成奇峰异洞。在泰国清迈，游人百玩不厌的目的地是城北森林里的年年瀑布。瀑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水中富含矿物质钙。当这股富含钙质的泉水顺着山坡向下流淌时，水流速度变快，压力减小，水中的二氧化碳大量溢出到空气中。这个物理变化引发了一个化学反应，水中的碳酸氢钙开始析出，并以碳酸钙晶体的形式沉积在瀑布流经的石头上。这种不断沉积的碳酸钙在岩石表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粗糙的白色硬壳，让石头表面形成一层不滑的粘感，赤脚踩上去

岸还分布着大片的虽绝对海拔不高却足以俯视下游冲积平原的喝勒高原。高原的基底是硬质砂岩，河流最终未能将其彻底切割侵蚀，与下游冲积平原连成一体。高原海拔虽不高，却是侵蚀环境，内部平坦的像一个巨大的盘子，四周是陡峭的山崖，特别是面向柬埔寨平原的那一侧落差极大。湄公河流经此处，形成了著名的孔恩瀑布，曾引发柬泰两国严重军事冲突的百威下市就坐落在柬泰边境扁担山脉的断崖边缘。而半岛南部则是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诸如湄公河、湄南河的三角洲，这些三角洲是河流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入海口堆积而成，养育了半岛上最密集的人口。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沿着湄公河南下第二部分内容，文章改编自三联生活周刊。天然瀑布、水位落差、季风降雨，让湄公河成为水能宝库，却也成了航运断点。自然地理正是中南半岛地缘与发展的底层底色。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我们下期继续探索中南半岛。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5章征集珍奇。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又启动了一次藩国向中国进贡珍禽异兽的高潮。据另一块天妃碑，楼东刘家巷天妃宫石刻通藩事迹碑记载，永乐15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呼鲁莫斯国进贡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还有长角马哈兽，莫古都树国进贡花福禄，还有狮子，布拉瓦国进贡千里骆驼，还有驼鸡，爪哇国、古里国进贡迷里高兽。各国进贡的珍奇异兽都是从古以来中国人没有听说过的。西洋远国使者分踏而至呈现珍禽异兽，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中的一个特色，当时在明朝文武群臣中曾轰动一时，给朝廷带来不少欢快的气氛。这次出使导致西洋远国纷纷来中国进献珍禽异兽，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永乐14年9月，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回国后不久，明成祖朱棣已下决心迁都北京，他曾亲自去北京巡视，进行迁都的筹划工作。同年11月，

程祖自北京回到南京，将自己的决定告知工部，指示营建北京的宫殿，同时集合群臣，作出决议说，北京是当今皇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向南俯视中原大地，沃壤千里，山川地理优势优越，足以控四夷治天下，是真正帝王万世之都也，应当迁都于北京。于是工部集结大批工匠，加紧营建北京新都城。新建宫廷内需要增添大量奇珍异宝作为陈设，新建内院需要大批珍禽异兽加以充实，这就要靠郑和下西洋入海取宝来加以解决。所以永乐十五年，北京在营建新都的同时，郑和又奉命出使，向各国征求珍禽异兽。这些动物和飞鸟在中国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珍品，在海外各国却纯属自然产物，无需花费很大的代价便能获得，拿来献给中国却能得到丰厚的回报，还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趁明朝迁都而充实内院之机，各国纷纷来献珍禽异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大批珍禽异兽充实内院以供观赏，永乐朝进入全盛时代，海外向化全盛时代，海外向化天下太平。永乐诸大臣纷纷吟诗作赋，称颂永乐盛世，如户部尚书夏元吉在《圣德瑞应》一诗中描述说，麒麟乘玉璧，狮子共金瀑，子象灵山冢，华流卧水居，驼鸡同旧渊，文豹似邹鱼，福禄身于锦，羚羊尾在车，双姿圆更易，长角兽游书，才砍奇音鸟，雕龙雪色乌，玄龟三尾叶，山凤五花夫。郑和出海运回各种奇珍异兽，开国人眼界，

力抛下海去，以致连资助他的西班牙女王都很反对，认为明成祖时藩国也有向中国进贡奴隶的，但是遭到了成祖的拒绝。如有一次琉球国进贡阉人，成祖严令退还该国，认为此风不可长，显示了国家仁爱为本的精神。永乐十五年八月，苏禄东国和苏禄西国的两位酋长率领300余人来中国访问，这是继永乐六年伯尼国王来华访问和永乐九年满腊加国王来华访问之后，又一个海外国家的首脑亲自率领使团来华访问。这次访问也是苏禄国对郑和使团来访所进行的一次回访。明朝政府立即封两位酋长为国王，并赐以金绣蟒龙衣。这年九月，苏禄东国的国王途经德州时因病去世，明成祖朱棣得知之后不胜悲痛，命令以王侯的礼节安排祭祀和安葬，并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主祭，赐谥号恭定。在祭文中，朱棣赞扬苏禄东国的国王不但数万里率其眷属及陪臣国人立设海道，忠顺之心可谓至矣，还安排其次子和三子在德州守坟3年，让其长子带领其他随从回国继承王位。苏禄国东王墓坐落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北营，1956年被列为首批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3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6章。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6章，开展贸易，增进友谊。永乐19年，郑和再次出海，进行第6次下西洋的航行。这时郑和已经51岁了。这年正月，他接到了出海的命令。虽然此时都城已经迁往北京，但是造船中心仍在南京，出发地点也没有变，仍像往年一样，船队驶出苏州太仓县刘家港后，南下航行到福建长乐县太平港等待季风。这一年11月再度扬帆出海。这次出使航海的主要任务还是护送各国使臣回国，主要有呼鲁莫斯、阿丹、祖法尔、拉萨、布拉

使用的器皿、桌椅、屏风、围披等一一分送给他们。各王侯则在各自都城设回宴，王侯们举办的宴会仿照中国习俗热烈而诚挚，增进了中国与东非各国的友谊。船队靠岸后，官兵们在自己的营地打井汲水饮用，同时在营地外也打井数口，供当地人取水饮用。闻讯而来的原住民对着清澈甘甜的井水激动不已。这次出航，郑和使团进行了广泛的国际贸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阿丹和祖凡尔的贸易情况。之前已经提到，第五次下西洋时，郑和使团已经在阿丹国采购了不少特产，这一次采购的更多。由宦官周某率领的分船队在阿丹

直延伸到四蹄，这样的细条纹既好像黑白相间的道路，又好像有人在其身上画青色的花。白色的鸵鸟，中国人称鸵鸡，身上也有青白相间的条纹，和斑马一样。长颈鹿，中国人称麒麟，前面的两只脚高9尺多，后面的两只脚高6尺，头一抬，颈项长16尺，头部高昂，后面的身子急剧降低，因此人不可能骑在他的身上。他头上有两只脚长在耳边，尾巴像牛尾，身子像鹿，蹄有3趾，口很扁，以素豆面饼为食物。狮子身体的形状好似亚洲的老虎，全身的毛呈黑黄色，没有斑点，头很大，口很阔，尾巴很尖，有许多毛。这又黑又长的尾巴好像古人衣服上用线绳做成的装饰用的缨带。它吼叫时声大如雷，各种兽类见到它都伏伏在地，不敢起来。以上兽类今日已司空见惯，人皆能识，可是当时90%以上的中国人未曾见过，所以马欢等大书特书细细描绘，以令国人扩展见识。之前也提到，第五次下西洋时，郑和使团曾在祖法尔国采购特产。第六次西航时，中国船队停泊该国，又进行了贸易。这次贸易具有民间交易的特色，不刻意寻求上层统治者需要的珍宝奇玩等奢侈品，而是用中国产的苎丝、瓷器需要的珍宝奇玩等奢侈品，而是用中国产的苎丝、瓷器等生活用品换取该地的乳香、血结、芦荟、墨药等香料和药材。永乐20年8月18日，完成了第六次西航的郑和船队回到了中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腊和阿丹等国的使节。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七月，在一次遭遇战中，他甚至亲自率前锋部队冲入敌阵，斩首百余级，敌人畏惧他的神威，都吓得四散逃跑。八月，程祖凯旋回师，于九月到达京城，同时郑和也在八月完成第六次出使任务，回京复命。朱棣和郑和就地位来说，两人一君一臣，但就事业上来说，两人是相辅相成的伙伴，一个在北方领着骑兵，一个在南方带领着水军，一个在草原上逞雄，一个在海洋上扬威。赖这二人之力，大明朝的国威达到全盛。此时此刻，两人都凯旋，巧妙地汇合在北京，新建的都城也因此而越发灿烂夺目。可是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演出双雄会。郑和复命后就回南京休整，但程祖作为一国之主，却没有很多悠游休养的时间。永乐21年秋天，又有边将汇报说，阿鲁台似乎有再度南犯之意。已经64岁的程祖说，去年秋季强掳南犯，朕已经亲率大军捣其巢穴，现在他们又打错了算盘，以为朕既然打了一次胜仗，必然在京城休养生息，不会复出，所以胆敢来犯。朕偏偏出其不意，先率兵驻塞外以逸待劳，只要他们轻举妄动，朕就可以立刻将之攻破。于是他又率军北征，出塞后就听说阿鲁台为瓦剌所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发行。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5.7%，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中国公安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汽车保有量达 3.71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5号针对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要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邀请，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选派的两名专家于15号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4号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50000家，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7月1号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作为对外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规，不仅维护了投资者的安全与正当权益，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同时也有效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那么这部新规是如何护航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海的？又向外界释放了一种怎样的信号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这些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一年一个新台阶。刚才我们提到，我国的企业出海足迹遍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对外投资存量更是连续9年稳居全球前三。不过投资规模越大，面临的海外经营挑战也越多，出海企业急需熟悉当地各类政策行业规则，更好维护自身海外利益。7月1号，对外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规正式生效，下面我们就通过录音报道来了解一下这部行政法规是如何为企业出海护航的。
10: 6月1号发布，7月1号起实施。作为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不仅维护了投资者的安全和正当权益，而且也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孔毅书。
11: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从监管流程上来看呢，也是一个全闭环，从事前的合规审核、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10: 眼下，这种国家安全审查监管就被正式写入规定，并形成常态化机制。规定第15条就明确提到，国家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面对相关机制的落地，有舆论称，中国要求企业出海前接受审查是构建经济堡垒。为此，相关专家表示，规定并不是新设壁垒，而是把过去分散在各部门规章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行政法规，这恰恰是成熟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12: 我们的这个对外开放的政策

0: 是国策，是坚定不移的。啊，与此同时呢，我们面临的这个国际经贸的形势啊，地缘政治的环境又确实非常的复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确实要统筹的考虑。那么我们的外商投资也好，还是走出去也好，都要做到有序。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的跨国经营呢，能够在守住安全底线的这个情况下，更好的、更可持续的发展。
1: 此次规定的第13条就提到，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此外，规定首次将中国境内居民个人纳入适用范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
2: 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3: 之所以制定这样的一个新规呢，是为了更进一步帮助企业走出去。而对于已经在海外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样的一份新规又是如何能够帮助他们更高水平的去开拓市场呢？这样的一部法规又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台呢？我们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分析。
4: 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呢，我们走的是相对比较晚的。应该来讲呢，从上世纪末我们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呢，中国的企业才开始逐渐的进入到国际市场。所以我想进入到国际市场本身也是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实力。

0: 对外投资大国，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是靠我们的货物和服务去影响全世界，但是未来投资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另一个角度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当前的全球各国都在出台相应的一些对外资的限制的措施，这些措施呢跟他们欢迎外资的措施有时候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呢给企业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想这一次发布这样的一个行政法规，也是希望能够更加有效地建立一个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保障企业的合法的利益。那么如果当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政府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帮助企业一起去做出更好的相应的一些行动，来帮助企业更好的国际化。
1: 在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出台前，我国的出海企业需依据发改委及商务部门规定履行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手续，而现在呢，则是要进行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那么全过程监管的必要性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

对于我们未来更好的去做相应的一些政策的设计，跟相应的东道国去沟通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在于其实变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在于其实企业的投资活动是相对比较长期的，对外贸易跟投资相比，它是很短期的，就是一个贸易的交割，交割完了就结束了。但是对外投资它涉及到可能是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相处，那么这时候呢，企业与东道国之间就可能会存在一些利益的差别，这种差别能不能够靠企业自己去进行协调，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的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呢，它特别需要政府在后面去帮助他去进行协调，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来自于我们看到的这些投资的创新是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健全了覆盖对外投资全生命周期的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为企业出海划定了清晰的安全合规边界，同时也构建起了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法治屏障。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中国企业出海遭遇的地缘政治不合理监管风险持续攀升。针对这一现状，新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 的规定，以高位阶行政法规的立法形式明确了针对恶意歧视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的对等反制法律依据。那么我们设置反制条款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呢？再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1: 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其实对于投资来讲呢，我们跟贸易不同，现在 WTO 是一个针对于贸易的一个规定，但是关于投资呢，没有一个共用的国际规则，那么企业就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 WTO 里，企业就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 WTO 里边非常重要的非歧视原则，针对于一国的企业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中国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有些国家不是，他们设置了对于 中国企业的一些歧视性的待遇啊，比如说你要来投资，如果你是中国的企业，我要进行审查，而且这个审查可能更难，要求更高。

0: 可以寻求相关的一些支持。
1: 这部新规不只针对企业设立约束审核机制与配套服务监管，还有一处关键扩容值得关注。法规首次将境内居民个人纳入对外投资统一管理框架，这一顶层制度调整会对普通居民、高净值人群的海外资产配置、境外实业投资产生哪些现实影响呢？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0: 我想这是一个填补空白的做法。其实这里边的个人投资，按照我的理解来讲，它主要还是一些直接投资，它并不包括大家去海外去购买证券啊、投资股票啊这样的一些投资，可能是不含在内的。那么以前呢，我们也做过一些尝试，当然这些尝试呢也是希望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对外投资去创造更好的一些经验。那么我们看到，尽管目前这个规定还没有细化，但是它预留了未来的空间。所以我想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这个进程是一个全面的进程，不光是企业啊，包括我们的个人法人，很多的主体都是有国际化的这个需求。所以我想未来我们还有更大的空间去做这个投资的进一步的详细的规定，去提供更多的投资的便利化和安全的保障。
1: 新规把对外投资行业划分为鼓励、限制、禁止三类，很多企业最关心的是怎么快速区分，细则何时落地，办事流程怎么走，以及实操层面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我们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分析。
0: 我想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其实我们以前就编制过对外投资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这个导向目录里边就是鼓励企业到这个东道国去投资哪些行业。这个目录的编制呢，我们也是跟东道国，就是跟海外的这些国家一块儿去编制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希望外国投资投向哪些领域，我们就鼓励中国企业去投那些领域。当然这个方面呢是有双方的一些共识的，也是能够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目标的。那么限制和禁止类的这样的一些目录里边呢，主要是根据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的限制投资的这些规定，根据国际的一些共识和一些惯例不适合投资的行业，有些涉及到跨国的一些争端比如说水资源的分配、一些地缘政治冲突这些领域的投资呢，我们都是要求企业比较谨慎，甚至限制他们去投的。那么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呢，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是未来的这些目录会更新，这些目录会给大家更加清楚的指引，什么时候应该投哪些行业，在哪个国家去做什么样的发展，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期待的。
1: 关于这部对外投资新规，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法规清晰划定禁止限制类投资清单，划出清晰合规红线，明确企业出海什么不能投，什么要从严审批，筑牢国家安全底线。更要看到的是制度背后完整的服务与保护体系，看它如何为出海企业撑起一把法治的保护伞，又如何真正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全程保驾护航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就在规定发布的前一天，中国贸促会在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
3: 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2: 当经贸摩擦持续高企，服务和保障就显得更加重要。发布会上介绍，作为国家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而企业所需的服务中，经贸领域只是其中之一。这份规定对如何服务企业做出了系统性升级。第六条就要求统筹外事、法律、财税、金融、经贸、物流等八个领域的服务资源。省级以上政府需提供法律法规、投资指南、风险防范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第七条将专业服务机构写入法规。第八条则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出规范要求。 国家

0: 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
1: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
0: 这些条款将共同支撑公共服务制度化、金融支持法定化、市场服务协同化的服务保障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出海企业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出海企业出了国只能靠自己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0: 实，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更需要公共服务和专业服务，而规定中的一些要求已经在落地完善之中。今年二月，由商务部牵头建设的国家级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统筹整合了多个领域的资源，并联动各级政府部门、驻外使领馆以及海外投资机构，为境外企业和外贸企业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
1: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0: 而在规定出台之前，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2024年，长三角地区率先推出一站式出海的综合服务中心，设立在上海市虹桥商务区的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自启用以来，不断扩大和完善服务内容。总台记者白延俊：
2: 这里大概有500多家国际化的专业服务机构，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法律合规、风险评估、跨境金融等专业服务。那今年以来，已经为87家企业化解了出海的难题。那最近，中心还引入了多个 AI 平台，帮助企业出海，帮助想要出海的中国企业少走一些弯路。
3: 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有贸促方面的，有法律方面的，那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给他们提供服务。比如说法规里面提到政府部门要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但也明确鼓励专业服务机构要拓展海外网络。那政府和专业机构之间应该怎么合作才能给企业提供这样的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分析。
4: 我觉得这个清晰的界限还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探讨的，因为对于政府来讲，它提供的大多都是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呢可能成本比较低，甚至是没有成本，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它都可以使用这些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里边呢，其实我们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那2009年呢，我们编制了第一批的指南，覆盖了162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已经覆盖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这个指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合，因为除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以外，相应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信息也是被含在里边的。当然公共信息是不够的，因为很多的企业投资的这些国别投资的这些行业在公共信息里边找不到，这就需要专业的服务去提供相应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给他们在海外直接提供相关的服务。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服务就是一个公共性和专业性的结合，这也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相互配合的地方。
3: 在出海企业中，我们要聚焦民营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微企业的出海困境。这类企业布局海外时有两大痛点格外突出，一是天然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缺乏渠道获取东道国政策、市场、法律、劳工等权威一手信息，甄别真假资讯的能力不足；二是自身资金、专业团队、海外渠道资源有限，区域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那么如何能够更好地辅助他们，为他们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呢？我们再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分析。
4: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呢，总的来讲呢，他们对外投资的能力相对弱一些，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要编这个指南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帮助他们去准确地把握信息。其实当前的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很多企业都是面临信息的困扰。这个信息的困扰呢，总的来讲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企业找不到他想要的信息，那么没有信息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决策，就没有办法去投资。还有一类呢，可能更加的困扰，就是他有太多的信息，其中这些信息呢，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如何去找到准确的信息，对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要提供公共信息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光靠这些是不够的，有了信息以外呢，他还要有相应的一些能力，有相应的工具，比如说他有没有资金的支持，他有没有相应的物流网络的配套，我觉得这些方面呢都是

0: 我们在努力的推动的。有一些企业呢，作为大企业，作为先走出去的企业，他们建立了一些平台，在海外建了一些境外经贸合作区，那么通过集群式的方式帮助相关的产业链上的企业去走出去。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在赞比亚的一个园区，那么它主要是做铜相关的产业，所以从挖掘到冶炼到一些铜制品到回收，其实相关的企业都可以跟随走出去，所以我想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1: 那么当出海企业在境外遭遇不公平待遇、不合理执法及歧视性限制时，新规又能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持？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的解读。
0: 它有一个对外投资的国别的障碍啊，国别的壁垒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的体系。当企业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把他们的问题提出来。那么中国政府呢，尤其是商务部门呢，跟很多国家

0: 安排，去帮助企业实现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

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

0: 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2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

0: 在海长大，
1: 在海南长大的。
0: 对，因为我爸我妈是88年海南建省的时候，然后调过来的。
1: 啊，那你也不算是新海南人了，你是老海南人。
0: 对，我爸我妈是老一辈的闯海南人，然后我呢就等于在北京又工作了十几年以后，然后又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又回到海南。
1: 看到有视频，你是在打理一个主理一个叫悟空屋的这么样一个空间。
0: 是的，那就是我们几个人为了想要给孩子创造的一个户外空间，然后给他打造的非常儿童友好的一个基地。同时呢，我们是旗下是有两个品牌，然后一个呢是做研学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做沙盘的，成长沙盘，反正就是带孩子玩。对，因为毕竟我也是因为孩子又回到我曾经是孩子的这个地方。
1: 嗯，你这个创业还有这个旗下打理的这两个品牌来看，它应该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带孩子玩。但是我觉得带孩子玩的话，肯定你要得有个地方，是吧？那你现在这个地方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
0: 我们是在一个36亩的果园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有菜地啊，然后也有这个荔枝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们大概现在是有30多种，然后我们就称为百果园。然后这样一个空间一共有36亩，然后这36亩呢，孩子们就可以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是在乡村里面是吗？
0: 不算很远，就是它这个地方特别神奇，就是从任何一个地方，除了海淀岛以海南的海淀岛以外，剩下的呢基本上到这儿都是半个小时的距离。就算从老城，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客户，那他们都是从他们的地方到我们这儿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特别神奇。
1: 你说的就是海口是吧？
0: 对，在海口。
1: 就是距离从海口基本上除了海淀岛之外的任何地方到你们那里大概需要半小时的车程。
0: 对，都是半小时。
1: 打造这样的一方空间，整体的生活与创作的初心是什么？你刚才最开始就已经说了，就是想带孩子玩，围绕孩子的教育。做孩子教育这方面的这个想法，还是源于说你对自己孩子成长的一种观察，一种体悟，觉得说我可以为其他的孩子也做一些什么。
0: 我在北京教书的时候，可能也算是工作也比较努力，所以后半段基本上也带的都是非常牛的班。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的确也看到了一些让人很痛心的案例，所以那些案例呢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是一直过不去吧。然后那我当了妈妈以后，我就在想，我同样当然也希望我的孩子在学习能力上他是 OK 的，但是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保持着一份对生活的热爱，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只有学习力。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样通过让他玩的形式看到，他的生命力，滋养他的生命力，其实是对自己教育工作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延续。对，不仅仅是在做教培了，是在看到一个孩子的生命力的状态。
1: 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我的班上经常会有一些同学，同班同学，你会觉得他学习毫不费力，就好像自带一种学习的天赋，不复习他也能考到很好的名次。
0: 对，真的是天赋的人。
1: 对，但是除了这样的人之外，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需要非常努力的去学习，才能够有可能在考试当中脱颖而出，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但是我同时也在想，因为我也是有这种学习的经历，都是大家这样走过来的嘛。我最大的体悟就是说，学习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反正我是没有办法说我快乐的去掌握一些很重要的知识，我没有感觉到有快乐。就每次你包括记东西啊、做题啊、大量的题海战术啊，或者说考试，它每一项对我来说其实都是比较痛苦的。刚才你说希望能发掘孩子的生命力嘛，在这种快乐的氛围当中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0: 所以我其实很感谢我的孩子，因为如果我不是自己生了一个孩子的话，你会发现我肯定是一个很还不错的老师啊，或者说我是一个还不错的教培机构的负责人。但是呢，我没有办法那么感同身受一个孩子他可能要面对的一切。但是当我生完这个孩子以后，我完全不仅仅是我的成绩，或者说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不再是某考，我可能对待他的一个教育

为目标是他这个人生是快乐的，是幸福的，那我又要面跟他一起去面对某考，但是同时我就某考其实指的是这个小升初啊、中考啊、高考啊都算，对吧？或者还有一些出国的考试。那么但是

其实我的一些家长非常非常的优秀，当时有一个家长甚至是后来改变了我的职业，然后这个家长呢觉得我教的东西还不错，然后他呢就邀请我喝了一杯下午茶。

在教培行业那么红火、那么赚钱的时候，毅然决然的离开了的一个很大的契机。因为他当时说：“鹏鹏，你知道我对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不是为了能够让他上北大、清华、哈佛、斯坦福。”他说：“我们对于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是为了以后让他呢，就是能够继承他爸爸的班儿。但是如果说能够继承副业的话，他需要就是在学科上面的这些打的基础，只是一个最基础的能够听懂所有人在做什么的这个基础。而他更需要的是，他能够知道他任何一个想法说出来，他周边的人表面上会是什么态度，实际上会做什么动作，他必须要对人性有预判，他要真正的学会如何去看懂人性，如何在社会当中去生存。”我当时其实是完全愣住的一个状态，从来没有想

0: 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刚才你提到这个教育，对教育的这个理念的看法，其实我也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教育就是让人去掌握一种能力，一种学习的能力，不管是你刚才提到了社会化人际交往的这种能力也好，还是知识储备的这种能力也好，又或者说比如说我去解题，你会发现同班的同学有的人他会很快的领会到啊，这个就讲了一个什么原理，这道题就是运用这个原理，我用这个原理能解开这道题，他能掌握这个能力，我觉得是很好。对我来说，我尤其物理不好，有的时候我听的真的是不太懂，我抓不到那个要点，但是我可能在文科那一方面我可能更擅长，我觉得孩子也是有不同擅长的地方，有的孩子他确实说人际交往这一块他不是那么敏感的，他需要有人去引领他，去带他到一个集体当中去适应。
1: 没错，就是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专长嘛。我们也在强调的是给到孩子的教育，实际上概括一点去表达，其实就是培养孩子的强者思维。而这个思维里面其实第一个其实就是找规律，那现在所有的学科它其实在干的是什么事儿？不是盲目的去给他填压那些知识，而是培养他找规律的能力。这个教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能够慢慢的感受到，无论是哪一个学科，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它其实都在教孩子找规律的这个能力啊，他慢慢的在培养这个孩子，你如何在教孩子找规律的这个能力啊，他慢慢的在培养这个孩子，你如何找到世间的规律，他其实是在用最为简单的表达再去说世间万物的故事，这就是数学，学文科的历史政治，他实际上也是在这种人文的状态当中慢慢的教孩子如何去看透本质，看透人类社会规律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就是教孩子找规律，但是玩当中找规律，还是在这个学习这个所谓的学科当中找规律，其实都在教孩子这个能力。
0: 刚才鹏鹏提到的这个能力是跟我是深有共鸣的，也是我们在这种长期的学习经验当中自己积累。对于我来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才会对我的人际交往做一个小总结。就可能在更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带着我天然的这种敏感程度，或者说我觉得哎，我跟这个人应该怎么交往，就没有章法的。听你的介绍，
1: 我们都是这么长出来的。

0: 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剧本以后，那他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生活。那比如说他就依然选择一个，我是一个非常直的一个性格，我不喜欢弯弯绕，我就喜欢以这样子的方式，喜欢我的人那他自然而然会跟我成为朋友，不喜欢我的人那也无所谓，
1: 嗯，
0: 那也没有问题，
1: 也是就像你说是他的选择，
0: 对，这一定是他的选择权交还到他手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所有的老师所有的教练一定不能够这个说教，一定不能够讲道理，因为你讲的道理一定是你的信念，你的想要输出的，但不是这个孩子一定想要的。我们其实是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1: 我觉得鹏鹏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平时的人际交往当中，你说出去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情，很短的时间之内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你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去体悟，你也许看到这个人不高兴了，你也许没有感受到这个人不高兴，没有人刻意的说哎，我们停下来就在这里，我来问问双方你们俩是什么感受，他没有这个放大的时刻。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你们那里，你会把这样的时刻像在做游戏当中去把它放大出来给这个孩子去看，两个孩子都有时间停下来，在这个时刻我去感受一下是什么伤害到了我，或者说我怎么样伤害到了别人，我喜不喜欢这种感觉，就像你说的这是我的一种选择，我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无所谓，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我以后还想这么直白的去生活，那这也是他的选择。
0: 他需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啊，是他自己能力很强，还是他需要别人也来支持他，其实这是他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跟他的人生目标是怎么样能够达到一种契合，减少他自己的内耗，在他喜欢的这条路上他越来越喜欢他自己的。我们老师第一是让他看见，第二就是那为什么他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也足够优秀，他在做着他的调整。我觉得其实就是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去傲慢的一个过程。我作为家长，我有没有对孩子的傲慢？我当然有，我觉得他这个地方不懂，那个地方不会，这个地方做得不够好，那其实为什么我会对他有这种想法，那就是因为我傲慢了呀。我没有站在他的那个立场上想过很多的问题，我傲慢了呀。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大家来到悟空的时候，其实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都把自己放低，都把自己跟孩子放在同一个，就是其实本来也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平等的人格，那没有人是高贵的，也没有人是低贱的，大家都去掉傲慢，然后观察这个孩子，理解这个孩子，看见这个孩子，但是我们不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我们依然托举他，但是我们不去紧握他，不去要求他长成什么样子。
1: 刚才鹏鹏跟我聊的这些都是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理念啊。现在我们回到你打造的这个空间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空间它大概的这个功能区域是怎么样分配的，然后你会在和孩子们的这种交流当中通过哪些小事来潜移默化的去引导孩子。
0: 比如我们有几个板块哈，首先第一个叫做动起来，动起来其实就是带着孩子们玩呀，爬树呀，我们还有一个楼降，这个楼降是为了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在广西有一个营，就是崖降，就是在悬崖降下去，对，然后是让非常锻炼孩子的勇气啊，然后他探索的一些能力啊，包括他如何去动手等等这样的一些能力，就是动起来这个部分，所有的户外玩的一个系列。然后我们还有第二个系列呢，就叫做悟出来系列，其实就我刚才所说的沙盘呀，还有一些戏剧教育啊等等的啊，这些在室内的我们就是悟出来系列，还有一个就是嗨起来系列，嗨起来系列其实就是聚会团建，还有一个生日会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会去让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嗨，然后如果说想要去做一些比较有深度链接和感受的，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到孩子和家庭啊，比如说我们的生日会会做的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生日会都会做成很温馨和并且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对，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动起来，第二个悟出来，第三个一起嗨。
1: 那孩子们去你那儿的这个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是放学之后还是说集中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暑假或者是周末？
0: 对，周末和寒暑假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寒暑假因为也会有

0: 全世界的银嘛，然后这个英国是一直是一个就我们的金牌的一个项目，英国的一个银，就是还有呢意大利的，在中国的话就是在北京，然后还有新疆，对，这也是我们带孩子走出去，然后在户外的空间，在异国他乡可能也会做一些项目的一个方式，因为比如说我们去英国，我们去参加的是爱丁堡艺术节，然后让孩子们去宣传中国文化，去看中国的文化对于真正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当孩子们真正去做的时候，他才能够感觉到中国文化很好，让更多的外国人去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我们还需要做蛮多努力的。
1: 好的，这期节目我们先和鹏鹏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教育理念和创业故事，敬请关注。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sok sabay di?
7: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呢？
3: 喂，
4: 蛮不听的嘛。
3: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